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

0: 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

0: 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地讲，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
0: 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9: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1: 政委啊，这么多年都没见到您了，您怎么在这干这个呀？您，哎呀，您走走走，皮鞋放下，别擦了，走走走走。
22: 哎，小范，啊，哎呦，啊、这现在啊。也是老了，哎，应该叫你老范了，哎，退休了吧？生活怎么样了？
1: 好，好，好，退休了，我也搬到咱们克克达拉市了。这一阵到儿子这来玩几天，真好。不过好就好在啊，今天碰到您了。不过，您一个政委怎么干这个呀？您一心为公，一心想着老百姓，咋说您也是个处级干部呀？这咋能低下身子给别人擦皮鞋呢？你说呢？
22: 嘿嘿，小范呀、啊，有什么不行的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服务他人是光荣的。我真正的目的啊，是通过这个来宣传、传承雷锋精神。我们大家都来做好事，我们这个社会就国泰民安了啊！我们现在也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把这种中华优秀文化和革命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传下去，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1: 哎呀，好，好，真好，您说的可真好，我也要向您学习啊。
23: 病魔无情地折磨着这位与生命赛跑的老人，可是仅靠着营养针维持生命的陈茂昌，仍想着燃尽最后一丝光和热。
22: 同学们，我今天啊来到咱们第41中做学雷锋宣讲。你们说啊，你们长大了将来要干什么呀？
24: 我想要当一名医生。
25: 我想要当一名军人。
22: 嘿嘿，好，好，都挺好。啊，请坐下。无论以后做什么，你们都要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雷锋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对不对？
24: 对。
22: 当然，做这些事的时候啊，可能 有人会说你是在做样子，各种各样讽刺的话都会有的。那你呀，不要怕他，只要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你就都去做；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你。

0: 就坚决不说，也坚决不做。
1: 好，我们知道了。
0: 同志们，我今天继续给你们上党史课。我们党建党之初就确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的兵团战士就是要为祖国站好岗、扶好务，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把党比作母亲，今天是母亲100岁生日，所以我交10000块钱党费给母亲。现在到目前为止，我的100000000工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感觉到还不够，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0: 陈老，您老现在要保重身体，您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好好休息。
1: 没事，生命有限，只要活着，我就要去干，直到干不动为止。

0: 2021年12月27日，陈茂昌永远地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兵团。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眼角膜捐献给了红十字会，骨灰撒在了中怀哨所旁。
1: 父亲，按照您的遗愿，我们把您送到中怀哨所来了。我向您保证，我将继承您的遗志，继续为兵团的事业

0: 陈茂昌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一辈子，他淡化浮华，坚定信仰，用他一生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他倾尽全力为边疆奉献了全部。如今陈茂昌的故事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人们的心田。
1: 有些人可能想到，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在作秀，是个疯子吧？但是在我心里想，这个老同志啊，他的思想已经到了极限，他一心为公，一心向着老百姓，他哎，一个处级干部，他能蹲下来跟你普普通的老百姓，不管是民族同志还是汉族同志，或者是哪一个老百姓，他不论你这个老百姓的职务高低，是领导干部也好，是老平民百姓也好，他能够蹲下来跟别人这个擦皮鞋，你说作为一个初级干部，这是很少有的吧？
2: 他是不是什么时候就是一言一行都在感化着别人，都是感化他的周围的人，他并不觉得他这样做好像多么的离谱或者多么的不应该，但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难以想象的，他就这么崇高。
3: 自己扛着背包，打着铺盖卷，和那个学生一起住在学校，真的是把我们兵团老军可这种优良的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啊，把我们兵团精神也发挥淋漓尽致。
4: 陈老，用他的行动，用他的宣。

0: 其实用他本人的知心合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兵，在一个新时代的新作为、新风采、新成就。
1: 这个人了不起，我很少佩服人，很少，但是我跟陈茂昌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这个人是值得我佩服当中的很少数的一个。

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佳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啦。
9: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0: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9: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13: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4: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创新驱动引领兵团高质量发展。
15: 155开好局起好步，胡杨河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4: 13师新兴市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15: 3师45团一老一小民生工程为幸福加码。
14: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兵团营开营。
15: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12师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提速。
1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上半年新疆快递收入业务量双增长。
15: 新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到2030年实现全覆盖。
14: 2026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分配结果现可查询。
15: 暑期油持续升温，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5: 2师铁门关市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
14: 3师土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15: 4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14: 5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15: 6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
14: 7师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15: 8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14: 9师白杨市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15: 10师北屯市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14: 13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42度，最低温度25度。
15: 14师昆玉市阳沙，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4: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不断完善专利培育、转化、应用全链条服务，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落地生根，让一项项发明专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6: 近日，塔里木大学与阿拉尔市爱江农业有限公司就江美、江翠两个苹果新品种技术使用权达成转让协议。阿拉尔市爱江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祥：
17: 力争呢，在两年之内将我们江美和江翠两个品种在我们南江呢大面积进行推广落地。
16: 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王江波教授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杂交选育，培育出具有成熟早、耐储存等特点的江美、江翠两个苹果新品种，打破了新疆栽培鲜食苹果引进品种垄断的局面。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教授、苹果科研团队负责人王江波：
18: 果实的果形优美，果色漂亮，糖度含量高，糖心也出现的比较早，是一个极优的品种。
16: 塔里木大学扎根南疆大地，将科研创新与区域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多位教师团队在盐碱地治理、林果业提质增效及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学校联合伊施阿拉尔市、浙江大学于2024年11月成立塔里木大学南疆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搭建专业平台、创新转化机制，走出了一条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应用的快车道，累计签约科技成果转化合同22项，转化合同金额累计超2600万元，一大批科研成果加速走向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塔里木大学南疆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高山：
19: 系统构建、一站式、多功能、智慧化科技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体系，推动学校科技创新与南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南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塔大力量。
16: 在位于七师胡杨河市的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由企业自主研发并取得专利的在线氧化碳黑处理装置高效运转。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顾娇：
20: 主要是解决了 pH 值下降的问题，完全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16: 2021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这套在线氧化装置，通过对 pH 值的精准控制，提升了碳黑产品的黑度、光泽度、流动度等关键指标，产品利润每吨提升约5000元。这些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投入资金近100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与技术升级，同时积极引进技术人才，在硬支持与软服务上协同发力，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坚实保障。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量2.17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张念：
21: 着力打造差异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6: 聚焦专利成果转化运用，七师胡杨河市持续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衔接壁垒，主动对接石河子大学等高校院所，切实解决专利转化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金。截至2025年底，师市共拥有实用新型专利400项，发明专利98项。七师胡杨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4级主任科员程喜：
22: 持续盘活辖区存量专利和闲置科技资源，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服务成本，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6: 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兵团现代化建设，十四五期间，兵团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大关，高新技术企业达39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56家，企业牵头或参与科技攻关项目占比从40%提高到70%。面向十五五，兵团科技创新工作将统筹实施重点产业科技支撑、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区域科技创新提质、科技创新

0: 平台筑基、科技开放合作促进、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六大行动，提升兵团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奋力将科技强兵团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兵团科技局政策法规处科技监督与诚信处处长杨晓辉：
1: 进一步优化兵团科技奖励体系，完善奖励分类评价机制，统筹财政奖励与社会激励，构建多元协同激励格局，贯穿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其实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绿色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多个项目加速落地投产，为实施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阿曼古丽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胡杨河经开区重点项目新疆锦茂新能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整体进度达95%。新疆锦茂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同江：
4: 达成后预计年产值160亿元，可稳定提供830人就业岗位，为区域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新疆华瑞富泰科技有限公司40万吨硫磺制酸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项目总投资4.5亿元，可量产工业硫酸、精制硫酸等多品类产品，每年可复产蒸汽55万吨。新疆华瑞富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曹刘庆：
5: 我们是40万吨的产能嘛，产值在3年熬个1年，是园区强年补年的一个重大项目。
3: 同样加紧施工的还有胡杨河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施工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超75%，投产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胡杨河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技术总监张卫星：
6: 两栋钢结构厂房已经达到了主体认证的标准，生活服务用房框架已经全部完工，整体施工进度完成到75%以上了。
3: 公司聚焦新型环保肥料研发、生产与销售，布局建设年产6.1万吨液体肥综合扩建项目，总投资6100万元。胡杨河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刚：
7: 一期的产值是2.7亿，二期的产值可以达到1.5亿，总产值是4.2亿。
3: 目前胡杨河经开区共有在建项目15个，经开区全程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更多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实施工业经济现代农业发展筑牢根基，积蓄动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老连着夕阳，一小牵着朝阳，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今年以来，3师45团聚焦养老和托育两大民生重点，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用实打实的举措来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听一听45团的一老一小暖心故事。吴璐你好。
8: 你好。
0: 首先呢，想请你介绍一下在养老服务方面45团有哪些举措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呢？
8: 好的，45团呢，在养老服务上呢，正全力构建结构养老加居家服务协同发展的模式。那45团无家乐保养老院呢，自2019年12月投用以来呢，围绕以养康养、适老化改造持续发力，院内呢全面完成防滑地面、扶手全覆盖等适老化改造，落实24小时值守巡逻制度，床头紧急呼叫铃全天候候命，并细化了摔倒、心肌梗死等应急处置流程，全力守护老人安全。那在膳食服务上呢，实行一人一策，为慢性病老人控糖控盐，为过敏老人配备专属的餐食，为行动不便者送餐到屋。目前呢，该院常住老人呢已达105位，平均年龄78岁，实行5级分级护理，每日监测生命体征，全方位守护长者身心健康。那其次，居家养老服务呢，还下沉团场，组建了专属的服务队和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下沉社区，为独居高龄高空巢老人提供上门清扫、免费理发等服务，打通了居家养老的最后一公里。那这种机构加居家

0: 通过这个家庭家属健康管理的机构养老服务，让专业照护走进家庭，彻底扭转了群众对机构养老的固有偏见，让家属更放心更安心。
1: 那听完养老服务的介绍，确实很暖心哈。那在托育护幼方面，尤其是在暑期团场又是如何破解家常的看护难题，守护孩子快乐成长的呢？吴璐。
2: 针对暑期儿童看护难点，外溪水分享高的问题呢，四水土安精准施策。一方面呢，打造安全溪水空间，南湖社区呢搭建了户外公益的充气泳池，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家门口安全免费的溪水场地。从源头杜绝了野外溺水风险，泳池呢也全天免费开放，社区安排专人值守巡逻，并严格执行监护人陪同制度， 全方位筑牢了暑期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开设七彩暑期课堂，社区呢聚焦暑期托管短板，开设了涵盖课业辅导、绘本阅读、趣味绘画、亲子互动等内容的课堂，寓教于乐。这不仅解决了农忙时节职工家庭看护难的问题，还让孩子们的安全充实的环境中结伴交流，培养兴趣，告别了单调的假期生活。
1: 举措扎实，成效显著。那展望未来，四十五团在伊朗一小民生保障上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布局吗？
2: 未来四十五团呢将持续致力民生保障网，在养老领域将深化医联联动模式，联合团产医院定期为65岁以上老人开展家门口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并持续提质升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托育领域呢，团产以规划在2026年积极争取援疆资金， 新建社区托育服务中心，预计新增100个托位，重点解决0至3岁婴幼儿的看护难题，填补辖区低龄托育服务空白。四十五团呢，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心守护夕阳红，用情呵护朝阳红，通过持续完善一老一小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有温度、有时效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辖区职工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好的，感谢吴璐的连线报道。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四十五团持续抓实抓细一老一小民生工作，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温度，切实让民生福祉惠及千家万户。我们也再次感谢吴璐的连线和内容。那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冰团
4: 凝聚力，我们继续来关注。扎根13师新兴市的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技术攻坚各环节，创新党建加项目攻坚、党建加安全管控工作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与竞争优势，持续激发企业生产经营活力，为师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绿色高效现代化工业体系注入强劲动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季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季世东你好。
3: 何文你好。
4: 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13师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坚持党建引领发展的一个整体情况。好的。
3: 采访当天，在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联合生产车间、智能生产设备高速运转，车间主任张芬正和工人一起巡查生产运行装工况。公司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位于13师新兴市重点工业项目，总投资87亿元。自项目开工以来，公司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仅用19个月完成项目开工、调试、投产全流程，实现一次性投料成功、投产即稳产。在项目攻坚阶段建设时期，公司深耕党建加安全管控模式，推动党建责任制与安全生产责任制双度融合，企业精准划分气化厂区、危化品储罐区、成品装卸区等党员责任区，实行党员分片包联制度，
4: 全覆盖落实设备巡检、隐患排查、环保监测等工作，构建全域闭环的安全管控体系。依托党建引领，企业目前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效呢？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规划？
3: 稳定的党建引领与生产经营，让企业发展质效持续攀升。自该项目2025年11月投产以来，装置持续满负荷运行，日均尿素产量近3500吨， 产品实现零库存外销，产销2万。今年上半年，企业尿素产量达63万吨，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的50%以上，经营效益稳步向好。
0: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沈忠全表示，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建强党支部战斗堡垒，把党员队伍布局在技术攻关、节能降碳、安全生产、产业链延伸一线，同时以党建集聚技术人才、规范内部管理，稳步推进产业链延伸项目建设，为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贡献企业力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来引流到线下来购买，目前做到了全国包邮，顺丰三天直达。
3: 今年以来，三平农场依托区位优势，不断优化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标准设施农业，打造草莓、口感番茄等特色采摘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今年上半年，团场已接待游客56万人次。三平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薛昌斌：
4: 绿标、商品的这个商标都有注册，再一个呢，就是品质上面，我们呢也在往绿色有机的方向去发展，争取呢我们效益能达到5000元以上。
3: 在位于22团3连的富康市绿之源花卉苗木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柴永辉正带着工人们开展除草剪枝作业，瞄准毗邻乌昌区域城市近郊的优势，柴永辉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基地逐步扩大至200余亩，拥有金叶榆、红叶李、香妃海棠、月季等近40个品种，年产花卉苗木500万株。
5: 有时候还帮我们联系客户，帮我们销售一部分苗子，像每年营业额有个300-400万元。
3: 22团3连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模式，大力发展贝贝南瓜、秋月梨、鲟鱼、南美对虾等特色设施农业、水产养殖业。在此基础上，还计划打造集果蔬采摘、水上垂钓、民宿餐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22团3连党支部书记刘真：
6: 最终实现四季业态不空档，多业态同步发展。2025年啊，我们职均的收入在38000多块钱。
7: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8: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8: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陈燕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了第40可可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馈，他们是沿街商铺啊，但是停水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经营，目前这个水的问题有解决吗？
9: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40可可达拉市66团阳光花园小区沿街商户的来电，反映片区停水影响商铺正常经营，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66团水务公司现场核查，停水原因为老旧供水管道破损渗漏，因管线铺设范围广，逐一查找漏水点位置耗时较久，为保障群众用水，维修期间该区域实行限时供水，具体供水时间已提前通知商户和住户，同时工作人员加紧排查管网漏点，找准点位后立刻开展抢修，目前管道修缮完毕，区域供水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反馈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8: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65家渠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的绿化无人管理，出现了树木枯萎等问题。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9: 热线近期接到第65家渠市梧桐东街水岸乡居小区的居民来电， 反映小区内绿化无人管理，树木枯萎，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六师人民路街道对接城建物业核查缘由，现已协调自来水公司开启小区绿化供水阀门，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分批浇灌绿植。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0: 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晨演的连线，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加油！新疆兵超！
5: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6: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7: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6: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8: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789亿元，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增长，分别同比增长11.3%、21.6%。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吃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同比增长8.3%，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55,472.1万件，同比增长11.1%。快递业务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助力了商贸流通、民生服务和地区经济发展。
8: 整体来看，今年以来，新疆邮政行业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不仅精准对接民生消费需求，更为城乡融合发展、特色物产外销搭建了高效物流通道。
1: 近日，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印发，部署推进全区健康学校建设工作。
8: 通知明确，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国家自治区健康学校建设相关要求，按照到2026年底30%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80%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三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前期已达到国家健康学校建设参考标准的学校要持续加强建设，实现更优质的发展。
1: 通知强调，各地各学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身心一体、改革创新、协同共建，聚焦学生体质、心理、视力、体重、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方面突出问题，实施健康学校建设体质强健行动、美育浸润行动、劳动赋能行动、润心育心行动、明眸护眼行动、科学控重行动、安全膳食行动和生命护航行动八大行动。
8: 各地各学校要坚决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误区，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大政绩，绝不允许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换取升学率，绝不允许挤占体育美育课时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绝不允许把健康工作当作软任务应付。
1: 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学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情况纳入教学督导内容，加大常态化监督力度，将开足开启体育与健康各类各级的课程作为常态化督导调研内容，持续深化各地体育与健康课程，丰富体育活动载体

0: 与形势，加强工作联动，及时通报明察暗访中发现问题，扎实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1: 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已于昨天下午的16:18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公布。
0: 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点击录取查询，再点击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查询，点击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系统，使用本人身份证号密码以及验证码进入系统查询录取分配结果。
1: 今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录取考生10040人，录取工作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拔。

0: 少数民族录取分数线。
1: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让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
4: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5: 我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的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石背，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
5: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0: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店，咖啡销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5: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打造400多平方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昨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研究实践，全面提升科学学生的科学素养。
0: 领航

0: 行动怎么干。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以此为支点，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
1: 小学阶段要能够观察身边的现象，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能够设计制作简易的作品，重点是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让孩子爱上科学。初中阶段要能够基于真实情境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够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解决问题，重点是培养科学思维，涵养科技报国情怀。
0: 科学教育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让学生经历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改进、分享反思的完整链条，杜绝纸上谈兵。
1: 领航行动指南提出，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的各校参考。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
0: 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至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一至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
1: 评价方式不再是考试，评价方式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科学探究实现表现性评价以及即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做另考试要求。
0: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施行，打通科学教育做中学最后一公里，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感觉自己完全不适合上班，可也没什么做生意的本事，也没有自由职业的天赋，也没有靠别人养活的能力，到底该怎么赚钱才比较好呢？上帝啊，应该给每个人都赐予一点小小的才能才对啊。嘿嘿，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本人善

0: 长的点，那就是擅长玩手机。温馨提示啊，各位，手机的寿命啊只有几年，所以放下身边的杂事，多陪陪手机呀。
1: 同龄人现状 VS 我的
0: 同龄人，买车了，开公司了，快生二胎了。我，哎呀妈呀，神券膨胀到十块了。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5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4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0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1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0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5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雨，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1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4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 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7: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6: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威清，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8: 从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吹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6: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9: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6: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 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7: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6: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10: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6: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欲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欲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幼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0: 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1000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1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 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莫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1: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

0: 争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智杀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林，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
4: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
5: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6: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看电影到文化体验，多元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根香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7: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刚在外边拼搏的情形。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成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4: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
6: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8: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3: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9: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10: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3: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11: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3: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市民陈问天说，
12: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3: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一家影城的当班经理王千居介绍说，
13: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3: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此外，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 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14: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3: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15: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3: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屏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5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16: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3: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17: 就很酷炫嘛，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3: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18: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3: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18: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

0: 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世界杯比赛期间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级视听效果里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2: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3: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4: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1: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5: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1: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6: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1: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7: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1: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8: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1: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9: 我们打造了4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1: 一名观众说，
10: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1: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11: 通过

0: 电影院正在寻求转型升级，老牌电影制片厂也老树发新芽。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介绍说，这里的放映厅保留着充满历史感的棚的叫法。
1: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跨界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正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
3: 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办了婚礼没领证，分手时彩礼应退还。自由恋爱后，双方举行了婚礼仪式，但是未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半年之后，女方提出解除婚约，数十万元的彩礼以及共同支出等财物该如何划分呢？日前，双河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2024年2月，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经人介绍相识相恋，双方感情稳定并获得家庭认可，两家商定2025年3月举办婚礼。筹办婚嫁期间，李某先后给付彩礼10万元，转账3.2万元购置结婚金饰与礼服，额外花费4.7万余元用于婚宴布置、婚礼红包等婚礼筹备。另外，在一年的恋爱周期内，他还为张某日常消费、微信转账合计支出约11万元。2025年3月，两人如期举办婚礼，李某多次提出去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均被张某消极回避。2025年10月，张某向李某提出分手，明确解除婚约。李某要求张某返还婚恋期间支出的财物，

0: 两人协商未果，李某气急之下诉至双河市法院，要求双方对方呢返还彩礼、婚礼开支以及恋爱转账共计28万余元。案件受理之后，承办法官全面核查两人的恋爱经过、转账凭证、婚礼资料等证据，考虑到婚恋纠纷情感属性较强，一纸判决亦加深双方的矛盾。法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涉彩礼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重点向两人释法，阐明法律规定，依托法理和情理双向疏导，李某和张某逐步消除分歧，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张某一次性返还原告李某16万元，包含彩礼、结婚金饰、婚礼红包。李某主动放弃婚礼筹备花费、恋爱日常消费的追偿诉求。法官提醒，婚姻的法律效力以结婚登记为准，民俗酒席仪式不能等同于法定婚姻。广大群众在婚恋往来当中，大额钱款、贵重财物给付时，应当明确标注款项用途与性质，妥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要树立理性婚恋观念，合理规划消费，清晰地区分彩礼赠与与日常恋爱花销，从源头规避婚约解除后产生的财产纠纷，切实守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你和呀小白羊长在烧
7: 火，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2: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安龙律师事务所的赛丽律师。赛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5: 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赛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先来关注一下，李丽独立设计了一个图形 logo 并用于自己的小店儿。几个月之后呢，他发现本地一家连锁公司使用了非常相似的 logo， 他没有注册商标。那么他想问问

0: 这个图形设计是否受法律保护，该如何证明对方侵权并采取行动呢？赛律师。
1: 李丽呢，独立设计的图形 logo 即使未注册商标也自动享有著作权法的保护，可以依据著作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需要呢先完成关键的举证步骤。首先呢，根据著作权法的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法享有著作权。 logo 呢，作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呢，就自动享有著作权，需要收集并固定能够证明自己是该 logo 创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证据。证据可以包括设计原文件、创作过程的草图、首次公开发表或者使用该 logo 的凭证，比如首次在社交媒体发布、用于小店门头或者宣传品的照片及时间等记录。其次呢，是需要证明对方使用的 logo 与自己的作品构成实质性的相似，应通过公证等方式固定对方使用该 logo 的证据，如拍摄其门店招牌、宣传册、网站或者是 APP 截图等。对比时呢，需从整体视觉效果、设计元素、结构比例等方面说明二者的相似性。最后，在证据准备齐全后呢，可以考虑先向侵权方发函，要求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若沟通无效呢，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若行政途径也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赔偿的数额呢，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由人民法院在法定限额内酌情确定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朋友，去年向李先生借款1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因为是熟人，李先生只让朋友手写了一张简单的借条，约定了月息1%，但是未写明年份，只写了5月18号。现在还款日已过，对方迟迟不还，李先生打算起诉。那么这张借条在法律上有效吗？如果借条有瑕疵，仅在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提到了那笔钱，这个能否作为有效证据呢？赛律师。
1: 李先生朋友手写的借条呢存在瑕疵，但结合其他证据呢，仍有可能被认定为有效，从而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关于借条的效力呢，根据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手写的借条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虽然未写明年份，但可以结合银行的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等其他证据确定具体的借款年份，因此该借条的核心债权债务关系内容是明确的，通常应认定为有效。年份的缺失呢，是属于形式的瑕疵，而非实质性的无效。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那笔钱的提及虽然表述不精确，但若能与借条金额、转账金额、时间形成相互呼应，是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用于佐证该笔转账即为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交付行为。因此呢，如果选择起诉，李先生应将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一组证据提交。借条呢，证明了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以及主要条款，转账记录呢，则证明了借款已实质交付，聊天记录则用于关联钱数的证据，弥补了借条中年份缺失的不足，从而呢，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凭此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对方偿还借款本金及其相应的约定利息。
0: 好的。法律有得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刘女士的父亲在工地干活滑倒在地，导致了脑出血，那么公司没有签合同，没有买保险，现在也不管不顾，那么这种情况能鉴定工伤吗？治疗费用已经花了7万多了。赛律师。
1: 刘女士的爸爸呢，无论是否

0: 定了劳动合同，只要构成劳动关系，并且符合工伤条件，均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单位呢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则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等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首先呢，是需要证明自己的父亲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建议呢先收集提供初步的用工证据，比如说工资的发放记录、入职登记表、考勤表、工作服、证人证言等，再要求社保部门认定工伤。如果社保部门不收取材料，或者要求先确认劳动关系再来，那么也可以尝试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相关的事实，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伤索赔。另外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62条的规定，在刘爸爸认定工伤后，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的相应费用，包括已垫付的医疗费。此外，如果经劳动仲裁或者是法院判决认定不构成劳动关系，那么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呢，就是如果公司对刘爸爸的受伤存在过错，例如由工作条件恶劣、未配备必要保障措施等原因导致的，公司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好的，感谢赛律师的解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感觉自己完全不适合上班，可也没什么做生意的本事，也没有自由职业的天赋，也没有靠别人养活的能力。到底该怎么赚钱才比较好呢？上帝啊，应该给每个人都赐予一点小小的才能才对啊。嘿嘿，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本人擅长的点，那就是擅长玩手机。温馨提示啊，各位，手机的寿命啊只有几年，所以放下身边的杂事，多陪陪手机呀。
2: 同龄人现状 VS 我的。
1: 同龄人买车了，开公司了，快生二胎了。我，哎呀妈呀，神券膨胀到十块了。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度到32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25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4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0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1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0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5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雨，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1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4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挥，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安龙律师事务所的赛丽律师。赛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赛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两人长期同居，男方去世之后，女方将其遗产转走100余万元，被女儿起诉到法院。同居20余年，男子突然离世，留下100万遗产，女友和女儿谁能合法继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黄山水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经营的画廊每年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早些年与前妻离异之后，他没有再婚，自2000年开始与女友杨洁敏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2022年11月，61岁的黄山水因病突然去世，留下商品房、汽车、银行存款等价值100万余元的遗产。黄山水并未留下任何的遗嘱，其女儿黄小晴和80多岁的老母亲成了法定继承人。想着杨洁敏和父亲共同生活了20余年，不想因为遗产问题闹矛盾的黄小晴主动与杨洁敏达成书面协议，同意将父亲名下的汽车过户给他，并按照父亲名下房产价值的1/3补偿杨洁敏20万元。然而呢，让黄小晴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他发现杨洁敏在父亲去世第二天起，用其父的手机将其父亲的银行存款分多次转走，共计100余万元。黄小晴找到杨洁敏要求返还这100万元的遗产，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呢，黄小晴诉至法院，要求杨洁敏返还100余万元的不当得利。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谁是真正的合法继承人呢？赛律师。
2: 这个案例中呢，黄小晴和黄山水80多岁的老母亲是真正的合法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遗产呢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呢，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黄山水与女友杨洁敏呢，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但是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因此呢，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杨洁敏不是继承人。
1: 既然杨洁敏不是法定的继承人，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得到呢？蔡律师。
2: 同居关系中呢，男女双方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彼此的亲友呢，往往会认为双方就是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如果一方去世，对方能否当然的继承遗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呢，同居关系当中可能存在继承关系，或者说有分配遗产的权利，但是并不能像法定继承人一样无条件的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一是同居关系呢，并非等同于事实婚姻。事实婚姻的法律含义呢，主要是为办理婚姻登记的情形，按照婚姻关系认定。而事实婚姻的认定呢，并非同居关系的双方自行认定，或者是凭生活经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条的规定，1994年的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呢，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照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依据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那么该解释的第三条的内容是，当事人提起诉讼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呢，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是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在本案中呢，杨洁敏自2000年开始与黄山水同居，显然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彼此存在婚姻关系。而事实婚姻不成立呢，杨洁敏自然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配偶，无法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婚姻权利，杨洁敏自然就不属于民法典列举的法定继承人。二呢，继承人以外的人享有继承权需要特定的条件，在没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有可能分到遗产，但是呢，必须要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了酌情分得遗产权，这指的就是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是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是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而本案中的被继承人黄山水依靠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名气，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并未长期患病而导致生活难以自理，需要人的照顾，生活上呢也完全能够自理。所以说杨洁敏对黄山水的照顾只是属于同居恋。

0: 人之间正常的辅助范围，并不能认定为抚养。
1: 嗯，
0: 三呢，同居关系中共同经营认定是需要证据充分的。首先呢，杨洁敏在本案举证环节呢，仅能说明其基于彼此的恋爱关系，帮助黄山水的画廊对外进行了宣传，但不能仅以此就认定其黄山水共同经营了画廊。黄山水之所以能够获得外界的赞誉以及经营收益，均是基于其创造的艺术产品是属于黄山水的个人劳动成果，而杨洁敏呢，自身并未参与任何的艺术品创作，不能认定为经营收益有杨洁敏的个人投入，双方也未就艺术品的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所以杨洁敏主张的共同经营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对于共同经营的认定呢，同居双方的投入要具有对等性、互补性，例如共同经营商店、餐饮等，共同参与了劳动，可以认定为共同经营。但是艺术品的创作呢，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要求的。同居关系中，一方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缺乏相关的协议，就无法认定共同经营的关系，否则呢，既违背常理，又显失公平。第四呢，遗嘱的形式必须要符合法律要求的要件。而在本案中呢，杨洁敏表示黄山水留有口头遗嘱，同意将其留下的遗产全部归女友所有，而且自己知道黄山水手机软件的密码，应该认定黄山水将存款留给了自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口头遗嘱是属于法定遗嘱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必须满足相关的要件，该类遗嘱才能具有法律效力。民法典第1138条就规定了，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该条法律规定提及的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呢，必须是无利害关系的人员，既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是其他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另外呢，民法典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类型的遗嘱呢，均有明确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遗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立遗嘱呢，是自然人对自身财产的处分，涉及人格和财产两个层面的权利。遗嘱呢，必须能够清晰完整地体现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仅仅知道男友的手机软件密码是不能代表就存在合法有效的遗嘱。
1: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10岁的小李下课之后与同学们一起玩耍，在跑出教室的时候，用手去推了教室门上的观察窗，玻璃破碎。那么碎裂之后呢，划断了小李的手臂肌腱两根。小李去医院缝合之后，回家休养了2周。之后呢，小李去学校上学。一个半月之后，孩子呢拆除了石膏，小李家长与校长沟通赔偿事宜，校长只赔付医疗费1500多元。那么小李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校方是否负了相应的责任呢？赛律师。
0: 若校方呢存在安全管理上的疏忽，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的范围呢，不应仅限于直接医疗费。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0岁的小李呢，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手推教室门窗受到伤害后呢，如果认为是学校的责任，需要小李及其家长能够证明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否则学校不承担侵权责任。对小李和家长一方具体而言呢，要证明教室的门窗设施存在隐患，比如窗户出现松动、未及时检修，或者是证明学校存在有关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如果未警示学生误大力推门窗，或者是在学生追逐打闹推门窗时未及时的制止等，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呢，应当赔偿医疗费、

0: 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呢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比如监护人因照顾孩子所产生的误工损失。如果学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那么除了医疗费以外，其后续所产生的护理、营养以及监护人因陪护而产生的误工费等均属于合理的损失，家长一方呢是可以与学校就合理损失进行协商的。
1: 好的，感谢赛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冰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加油！新疆冰超！加
3: 油！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5: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6: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5: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7: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陈女士的孩子一直不愿意上幼儿园，哭闹，早操也不做。昨晚陈女士给孩子洗澡时发现他屁股前面有抓痕，询问之后孩子才告诉陈女士，门卫爷爷经常午休时摸他和别的小朋友的屁股。那么本案当中的陈女士应该如何调查取证，怎样将坏人绳之以法，并保护好孩子的隐私呢？赛律师。
0: 若想自行收集证据，比如拷贝幼儿园的监控视频，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建议呢尽快报警处理。国家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近年来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文件。由于未成年人存在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未成年人呢被侵害事件实践中呢普遍存在客观物证少、直接证据少、言辞证据采集、固定、审查困难等问题。作为孩子的家属，如果自行收集证据，可能会造成证据灭失或者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为了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避免孩子继续受到伤害，建议陈女士立即报警，由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21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等及时进行勘验、检查，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

物证、生物样本。关于陈女士担心的孩子隐私以及身心健康保护的问题，意见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人被害人系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

0: 未成年人呢是否可以打工？从提供劳动的角度来讲，未成年人呢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童工，另一类呢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被称为未成年工。根据法律规定呢，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可以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用人单位可以招用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的作业。另外呢，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则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本案呢，小丽已满16周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对于未成年工，尽管其年龄比普通意义上的劳动者小，身心发育尚不健全，但也属于劳动者的一部分。所以未成年工被压工资，可以参考一般劳动者的救济手段。第一呢，是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第二，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三呢，是在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学生兼职市场的范围广而秩序乱，学生的自我维权意识呢又普遍薄弱，对社会认识的不足、辨别能力有限等问题，导致学生兼职被雇主随意违约的现象呢屡见不鲜。我们呢是建议，在寒暑假兼职的学生是可以通过签订兼职协议，保留与雇主之间对于工资结算相关约定的证据、合法录音录像等方式，做好维权前的准备工作。
1: 嗯，好的，感谢赛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安龙律师事务所的赛丽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赛丽律师擅长刑事辩护，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和解、调解等方式处理各类民事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尤其对刑事案件经验丰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9999-5300，136-9999-530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新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可能会有哪些谈判要点值得关注？伊朗方面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为什么会有新航线出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看一下美伊局势。首先看一下特朗普在8月2号的表态，说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跟伊朗来进行对话。同时他还说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的达成协议。说尽管呢，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跟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总是让人感觉美国那边应该还是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所以才怎么怎么做。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自己很有需求，是很想停下来。然后伊朗方面2号有个表态，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啊，接下来谈判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但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就是新的谈判到底有什么要点。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 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6: 嗯，那这样哈，我们说一下海峡管理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曾经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是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的这个框架下给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确保双方的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伊朗方面说呢，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这个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既不是现在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线。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7: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但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6: 嗯，好，这是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的，因为多名以色列官员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好几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是毫不知情的。而我们知道其实内塔尼亚胡是刚刚访问完美国，双方领导人据说是对了表，对吧？哎，这个背景下怎么还会这样呢？
7: 以色列究竟是否真的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件事情恐怕外界很难进行完全的验证。但以色列这种与美国在军事层面全面协调但在政治上坚决否认的做法，之前是有许多先例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当下以色列的这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以方不希望外界认为以色列去主导或者说深刻影响了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以色列的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做法呢，也是在避免自身以及给美以关系的这种协同行动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那我们说从客观现实上来讲，以色列完全对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不知情，或者说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过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密谈80分钟，并且随身携带了多种对于伊朗行动的方案。那么这种从主观上就已经否定了以色列完全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决策的可能。其次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对待伊朗的情报监测和作战行动规划上，恐怕即便是美国也很难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作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手，以色列 一直把削弱伊朗作为其最主要的国家安全议题。那么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美国呢，无论是出于情报沟通，还是军事部署，亦或是行动协调，都必然会和以色列进行紧密沟通。双方在战略层面隔绝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未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肯定还会加大协调。以色列呢，仍然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作伙伴。
6: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国际油价有关的情况。因为欧佩克它是发了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是决定九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当然这次增产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现在还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能源价格波动如何影响这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8: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9: It's OPEC plus saying,
10: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8: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

0: 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达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8月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能否就安全监督与核查机制、以色列全面撤军等议题达成一致？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呢计划在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上一轮呢已经磋商过了，那这一轮会谈核心会是什么？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说法并不一样。那么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要谈，第一呢是要怎么扩大现在的试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试点就是包括两个很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根据美国这方面的说法，这次要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根据以色列这边媒体透露的消息，以色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一个试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一个试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二个试点的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试点的扩大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目标没那么大，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跟那个黎巴嫩政府的目标是很大的。
2: 因为7月份当时不是有定了说以军要在黎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而且呢这个黎巴嫩军队随后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然后设立临时点，过程当中您觉得进驻的过程、撤军的过程算顺利吗？
3: 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只有美国这方面说那个很顺利，说那个已经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已经完了，第二个试点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还准备扩大试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对于以色列这次的交接工作很不满意，就在以色列士兵和黎巴嫩政府军在交接的过程中，双方之间还差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是对着黎巴嫩政府军朝天上那个开了几枪，说黎巴嫩的士兵是越过了以色列给他规定的安全区，所以以色列士兵朝那个天空打枪来警告黎巴嫩士兵，虽然最后没有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也导致双方之间那个出现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军不认为第一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黎巴嫩政府还是跟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说老百姓先不要回到这个试点地区，因为试点地区的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试点地区的交接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了。这是黎巴嫩政府表态，但是美国说那个很顺利，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 那么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虽然不是很顺利，但大体上结束了。第一个试点包括三个小的村镇，那么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把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也完成。本来是根据6月26号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之间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这两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应该是在6月26号结束之后立即就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另外一个试点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这次8月4号的罗马的会议肯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赶快把第二个试点工作的那个交接工作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才谈到未来怎么来扩大势力。因为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差不多有700平方公里的那个领土，然后这两个试点只包括5-6个小的村庄，只是很小的一块。如果说要根据现在的设想说以色列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管理，未来试点是要扩大到那个很多地方的，但是试点的扩大可能现在一时半刻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是怎么把已经双方议定的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给完成？
2: 所以也不能光磋商，然后还要看后续执行的怎样。所以在这一轮会谈当中，如果展开，黎以双方有没有可能就安全监督和核查机制以及以色列全面撤军能够达成一致呢？
3: 这个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关于监督机制，上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上一次是以色列要求说监督机制是由以色列派一个监督员，黎巴嫩政府派一个监督员，美国派一个监督员，然后再找国际上一个国家再派一个监督员，然后以色列是拒绝法国和联合国参加，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没有答应，所以上一次就监督机制就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这一次能不能达成协议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在以色列看来法国不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联合国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是这两方黎巴嫩政府是强烈的要求他们来参加的。至于说以色列全面撤军，这一次肯定是达不成协议的，因为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即便说从两个试点上以色列全面撤军了，但这两个试点基本上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利塔尼河到以色列边境线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然后以色列现在要撤军先得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继续撤，撤到最后以色列现在在以色列边境线以北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现在是从以色列总理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坚决反对以色列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就是最后那10公里纵深的地方被以色列是称为安全区。所以现在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这次会议就全面撤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谈到他们之间有磋商，然后上一轮可能有一定的成果，然后下一轮呢还会继续谈，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影响的不光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当然也不是美国，肯定影响到了黎巴嫩真主党。可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对谈判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3: 这对谈判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至少第一步要把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赶出去，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 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

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交给以色列或者黎巴嫩政府军控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西班牙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反应强烈。此次事件暴露出欧盟国家间怎样的矛盾，对今年六月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有何影响？欧盟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次非法移民事件，会议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关注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表态说，近期呢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

0: 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然后目前这个休达的局势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的军队呢还是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很多欧盟国家在这一段迅速采取了加强边检还有关闭边境等一系列措施，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们想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1: 我们看到在西班牙休达地区发生这个移民和难民入境问题以后呢，临近西班牙的一些欧盟国家呢，迅速的采取了一些边境管控措施，这其中包括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啊，甚至包括德国、葡萄牙等等。实际上这样一些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呢，已经部分的实质上的中断了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框架里面的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反应呢，显然这个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此前欧盟内部在申根框架内，保障人员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原则，我想之所以这些西班牙周边的国家迅速采取类似的一些管控措施，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对当时的这个影响呢，仍然心有余悸啊。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在这些欧洲国家里面这个民意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要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措施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出于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0: 那我们也在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6月份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引入了边境快筛、安全国家、快车道遣返、强制性团结机制等制度。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觉得这个公约的制度算不算得到了落实呢？
1: 这次事件由于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它所发生的这个方位和此前这个欧盟国家遭遇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个传统的来源地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要准备落地实施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休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份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0: 那我们看到欧盟呢是会在8月4号召开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前景，您帮我们展望一下。
1: 这次欧盟准备召开的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呢，是在西班牙方面遭受休达难民事件冲击之后，而且对 邻近的欧盟国家的做法。

0: 做出批评之后啊，由欧盟22个国家啊这个发出联名信，然后才召开着这一次紧急的这个内政部长会议。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啊他是要从安全管控啊，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啊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信号啊，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啊，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啊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1: 美日财政部同步证实，两国已联合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日此次行动出于哪些考量？又会产生哪些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这两天也是跟踪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财务大臣说呢，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的7月31日跟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对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一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知道美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现在他们是联手干预汇率，而且表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4: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日元的贬值不能再坐视不管，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值。第二一点，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它想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日共同的不允许日元再进一步贬值，这已经是一个公开态度。
2: 那我们再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啊，说美国参与了推高日元汇率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说这个体现了美日友谊，同时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其实我们知道主要经济通常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美日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去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的经济？
4: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那么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 它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哈。首先来讲，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这个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这种联合的干预扩大到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那么这种呢，会导致以邻为壑的风险，或者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全球金融条件它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表面上看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二战之后全球所建立起来的多边汇率机制会形成一种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2: 就接下来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受此影响哈。然后报道当中还提到一个点，说美国这次干预不是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有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了啥呢？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来筹集美元。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操作细节呢？
4: 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直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析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为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2: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就是美国的财长说呢，美国的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还有日本央行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的日元联合干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去干预，有什么措施，能不能去挽救日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
4: 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因为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债务，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贝森特已经表明拉入了欧元，今后还有更多边的态势，拉入英镑、英国来干预，包括韩国联合型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就日元贬值问题再达成一个新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多边绑定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缓解日本的压力。第三一点，对市场信心的一个作用，有了美国的加持，可能会导致市场对各国的联合信用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 想的那么简单，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想呢对策呢应该非常清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放稳，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市场规律越来越不尊重，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我认为今后贝森特的做法会存在很多的短板的地方，也就是政府的手还是有限的。
2: 就是干预的过多了，其实对市场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会有很多的消极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特朗普在这两天呢对媒体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他甚至还说了一句话，说日本对美国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这件事其实就是涉及到盟友提出来蛮尴尬的，所以这个表态您觉得应该怎么解读，他有啥考量呢？
4: 经济层面的话呢，美国是意在防止日元贬值会引起美日之间的这种金融连锁反应，甚至说导致美国的整个的经济状态受到这个风险的拖累。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的金融泡沫现在已经被 IT 的泡沫所替代，现在的投资比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一种防御性的风险管控。政治层面的意义更强烈，贝森特呢他强调了坚定的支持日本，那么要巩固日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的协同。特朗普意义呢就更深刻了，我想因为他再次提醒日本珍珠港事件，日本显然要为这个事情在贸易、军费承担等方面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一点呢，特朗普也要强调现在的事件性质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美国不能不下场进行干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说他想可能今后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所以呢也提前做个预警。
2: 好，最后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有一篇文章啊，说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说中国呢正以远比西方更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西方借鉴的。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5: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七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 AI 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 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中华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根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丽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份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七大门。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

0: 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槟，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民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为期5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加，通过实物展示、记忆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展现非遗独特魅力。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30.62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1006.89万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到来自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最高法联和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管理规范。再来关注到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指数数据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扩张。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来及，这就要让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

0: 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2: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4: 大鹏一日同风起，
5: 扶摇
4: 直上九万里。
6: 对酒当歌，人生
7: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2: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2，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

0: 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通过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啊，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文字的信息，包括我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和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大美新疆，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美丽的新疆来游玩。那么昨天呢，跟大家盘点到的是我们来到新疆之后啊，旅游完之后想返回家乡的过程当中呢，想带点伴手礼。那么这个伴手礼该如何选择，也是成为了不少听众朋友们的烦恼。那么今天美食客栈呢，继续跟大家去盘点我们新疆的那些美妙的伴手礼。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跟大家盘点到了咱们上半段的十大新疆干果伴手礼的前五部分啊。那么今天呢，继续跟大家盘点下半部分啊。那么今天要介绍的五种伴手礼，我们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杏干儿。这个杏干儿也是我们作为来新疆旅游，然后作为伴手礼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分享给亲朋好友的一个绝佳之选。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杏干儿啊，它是一个果农们啊，是一个果农们精心去培育、采摘，然后种植、采摘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水果类。那这个杏干儿呢，也是咱们将杏子啊，然后把它均匀的摊铺。铺放在晒台之上，然后呢放置阳光充足且通风良好的地方下进行这么制作出来的一个工艺品啊，水果啊，一个伴手礼。那么在阳光的温柔照耀之下呢，杏子中的水分逐渐蒸发，果肉呢也慢慢变得开始紧实，而且这个晾晒的过程中啊，需要时不时翻动一下杏子，确保每一面都能充分接受到阳光的洗礼啊。大约一周的时间啊，原本饱满的杏子就变成了色泽诱人、酸甜可口的杏干啊。除了晾晒呢，其实糖渍也是制作杏干的另一种方式啊。咱们要将杏子去核，然后放入适量的糖水中去进行浸泡，糖水的浓度要适中啊，既能让杏子吸收足够的糖分，又不会过于甜腻。浸泡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将杏子捞出来沥干糖水，再进行晾晒，糖渍的杏干口感这一块更加甜美，也能较好的保

留杏子的原有风味。不论是晾晒还是糖渍制作的杏干都有独特的特色啊。咬上一口，饱满的果肉在舌尖散开，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瞬间刺激着味蕾，让人精神一振啊。杏干的酸味清新自然，让人食欲大增，甜味则恰到好处，与酸味相互融合，不会过于甜腻。果肉细腻有韧性，嚼咀嚼起来呢，别有一番滋味。那么这种酸甜可口果肉饱满的杏干，无论是作为日常零食还是用来搭配其他的食物，都能给人带来美妙的味觉享受。杏干啊，是咱们大自然的馈赠的一个营养宝藏啊，杏干也是富含着多种啊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维生素就是杏干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啊，其中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尤为突出。维生素 A 对维护视力健康至关重要啊，它对能够促进我们内感光色素的形成，预防夜盲症等眼部疾病。同时呢，维生素 A 呢还具有促进皮肤细胞再生的作用啊，能够帮助皮肤光滑细腻，使肌肤焕发出健康的色彩。杏干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也比较丰富啊，维生素 C 呢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啊，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啊，延缓衰老，那么也能够增加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啊。当然了，杏干中的维生素 C 呢还能够促进胶原蛋白合成，有助于啊保持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使皮肤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而且呢，矿物质在杏干中的含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啊，毕竟呢钙是咱们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适量的食用杏干啊，一定是适量食用杏干啊，有助于补充钙质，预防骨质疏松，促进儿童骨骼的正常发育。不仅如此，杏干当中呢还富含一些铁之类的一些元素。铁呢我们要知道是血红蛋白的组成部分，杏干中的铁元素呢有助于预防贫血，使人体面色红润，精神饱满。钾元素能够维持心脏功能和血压稳定，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有着一定的作用。杏干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啊，增加粪便的体积和软度啊，有助于咱们预防缓解便秘问题，保持肠道健康啊。当然了，杏干呢还有助于帮助人体控制血糖和血脂的水平，对于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患者来说，适量食用杏干是一种健康的选择啊。当然了，这个当然前提是适量啊，什么东西吃多了都对身体不好。那杏干呢，我们总结来说，它就是无论是你想要增强免疫力啊，还是希望改善肠道功能，亦或是预防慢性疾病，适量食用杏干都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当然，杏干的产地这块呢，是属于咱们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啊。那这些地区都属于是杏干的著名产地啊。这里呢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杏干的产业链也是紧密相连。阿克苏地区广袤的土地上，一片片这个杏林也是郁郁葱葱的啊。这个每当杏花盛开的季节，大家都会开车去看那个杏花节啊。这个杏花节也是非常的博人眼球啊。那这个杏花一盛开，整个地区呢就仿佛被一片粉色的花海所笼罩，美不胜收啊。杏花呢不仅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啊，也是咱们杏干产业的源头啊。在咱们阿克苏的民俗文化中呢，杏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啊。比如说这重大节日和喜庆的日子，当地人呢就会用杏干来招待宾客，表示对于宾客的欢迎和祝福。包括当地人呢会在这个制作抓饭的过程当中呢放一点杏干啊，以增加抓饭的口感啊，使得这个抓饭的口味还有这个味道呢能更加好啊。包括在一些婚礼上的新人的婚房里，还会摆放一些杏干，寓意着早生贵子，生活美满。在一些传统节日之中呢，人们还会用杏干来制作美食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杏干抓饭，不知道各位吃过没啊？除了用杏子去增加抓饭的口感之外呢，还有一些美食，比如说杏干的糕点，还有杏干的糖果。那这些美食呢不仅吃起来味道美味啊，那也蕴含着对于人们来说一个
美好的祝福和期盼这么一个寓意吧。总之来说呢，这个杏干呢，已经与当地的民俗文化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了。在这里呢，我们宝贝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咱们阿克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中啊，有一个关于杏干的故事啊，就说是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传说啊，讲述了一位这个善良的农夫啊，他种出来的杏树结出来的杏子也特别香甜啊，然后制作的杏干备受人们喜爱。当然了，有人想破坏他的杏园啊，农夫呢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啊，与这个破坏他杏园的人呢斗智斗勇，最终保护了杏园那么也让咱们杏干的这个美味呢得以传承。这个故事呢也是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对于邪恶势力的抗争。这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十种伴手礼的第六种杏干。杏干呢作为一个伴手礼，如果说带回去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关于我们新疆的十大伴手礼的选择其实还有很多啊，那我们在这个后半部分当中呢会跟大家陆续去盘点啊。其实这个杏干包括咱们昨天说到的什么巴旦木啊等等一些啊，和这个核桃仁啊，这些都属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各位不知道去怎么买这个伴手礼的话，可以去通过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了解一下，并且呢去做一些攻略呢，就会对你有一个有所帮助了啊。那好的，我们看看时间，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新疆兵超！
10: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1: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12: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1: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7: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3: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0: 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进入最美的季节，湖面波光粼粼，耳边牧歌悠悠，大雁和水鸟不时从湖面上掠过。
3: 你现在好吗？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啊。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十大新疆干果伴手礼。那么上半段呢，跟大家讲到了杏干，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哈密瓜干。哈密瓜干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甜蜜、回味、果香浓郁。哈密瓜的这个在我们新疆也是名扬天下了。那哈密瓜干的这个制作方式呢，也是一场充满智慧与耐心的旅程，从选材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来说的是选材是关键啊，优质的哈密瓜干是制作美味哈密瓜干的基础。果农们呢精心挑选的那些成熟度比较高的哈密瓜干，然后果肉饱满、甜度适宜的哈密瓜来用来制作哈密瓜干。那这样的哈密瓜才能在一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之后呢，依然是保留其独特的香甜。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切片儿。切片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啊，将哈密瓜清洗干净之后去皮儿去籽，然后呢将果肉切成均匀的小片，切片的厚度要适中，太厚会导致干燥时间过长，影响口感，太薄呢则会容易在晾晒的过程之中破碎。那么经验丰富的工匠们呢，凭借多年的经验，手起刀落之间，一片片这个厚度适中的哈密瓜啊，这个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晾晒呢也是传统且常用的方法，将切好的哈密瓜瓜这个哈密瓜的片啊，然后整齐的摆放在晾晒架上，把它放置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之下呢，在阳光的照耀下，哈密瓜片中的水分也是被蒸发掉，果肉变得紧实。晾晒的整个过程之中呢，需要时不时去翻动哈密瓜片，确保每一面呢都能均匀地接受到阳光的洗礼。大约是经过数日啊，咱们原本鲜嫩的哈密瓜片呢，就变成了色泽诱人、果香浓郁的哈密瓜干。除了晾晒呢，其实烘干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那么在烘干房之内呢，温度和湿度被精准的控制着，哈密瓜片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能够更快的完成脱水过程。那烘干的制作出来的哈密瓜干啊，相比晾晒的它的颜色呢会稍浅一点，但是口感和营养也是保持的比较理想啊。不论是烘干还是晾晒啊，每一片的这个哈密瓜干呢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也是承载着哈密瓜的甜蜜与果香，带着独特的工艺与韵味，成为了咱们人们舌尖上的美味。

蜜瓜干呢，作为一款特色干果啊，在市场上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啊。那么从市场需求来说呢，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还有健康意识的增强，对于天然健康美味的零食零这个需求这块在不断的增长，是不是？啊，哈密瓜干呢，作为一种天然无添加、营养丰富的干果呢，符合咱们现代消费者的健康理念和口味需求。无论是作为日常休闲零食，还是作为户外旅行、办公室茶歇的优选，哈密瓜干呢都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而且呢，哈密瓜干的口感很独特，老少皆宜，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也让其进一步扩大了消费市场的空间。在发展趋势方面呢，随着咱们电商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哈密瓜干的销售渠道也在不断的拓展，无论是线下的超市、商场，还是在线上的电商平台，哈密瓜干都能轻松走进消费者的视野。而且呢，随着品牌的建设和不断加强，哈密瓜干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在不断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识啊，并且选择购买哈密瓜干。那么从消费趋势来看呢，人们对于特色农产品的兴趣也是日益浓厚啊。哈密瓜干作为咱们新疆特色的农产品啊，承载着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具有一定的文化附加值。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购买哈密瓜干不仅仅是为了品尝美味，更是对一种地方文化的体验和传承。那这种文化附加值也是为哈密瓜干啊这个市场这块呢增添了新的动力。好，我们翻开下一页啊，这个哈密瓜干跟各位介绍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开心果。开心果呢也是一个作为咱们新疆十大干果伴手礼当中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开心果八个字形容，开心之果，美味健康。开心果就宛如一颗绿色的小精灵啊，那么以其独特的外观和令人陶醉的口感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开心果的果壳坚硬而粗糙，像是一个穿着坚固的铠甲保护着里面珍贵的果仁啊。这果壳的颜色淡雅且深浓啊，淡雅或者深浓也是带着自然的纹理，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出来的艺术品。当我们轻轻敲开果壳，咱们就能看见那饱满翠绿的果仁，它们这个果仁就像是被阳光亲吻过的翡翠，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开心果，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爱吃的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开心果的这个口感能跟各位来说一说是什么样的啊？其实这个口感就是刚开始放入口中咀嚼啊，就是一股香脆的那种口感在口中蔓延吧，就是很脆，然后还带点香味儿。那开心果的果仁呢，也是用香脆可口来形容不为过啊。每一口呢都会伴随着嘎吱嘎吱的这种清脆声响啊。当然了，喜欢这种就是吃东西有这个脆感或者有嚼劲的朋友们来说呢，开心果对你来说是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啊。而且呢，开心果的这个香味浓郁但不腻人。它带着一股独特的坚果清香，吃完之后确实会让人回味无穷啊。这种香脆我觉得跟这清香也是完美结合在一起啊，让人一吃就是难以停下来，不停地在吃啊。无论是作为休闲的零食，是不是啊，还是用来点缀的甜品，家里面来客人摆桌子上放那看它也挺好看，是不是啊？它都能瞬间提高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幸福感还是格局感都能打开。而且呢，这个开心果的外观与口感也是大自然赋予它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嘛。那么坚韧的外壳与香脆的果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让人从视觉还有味觉这块都得到了一场美妙的享受啊。当然了，无论是独自品味还是与朋友共享，咱开心果都能成为生活当中一份愉悦和惊喜嘛，成为人们心中不可多得的开心之果。当然了，多吃开心果在这个营养价值方面呢，它主要是提供蛋白质啊，还有这个就是蛋白质呢可以对于咱们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机能啊，还有促进生长发育、修复组织损伤等都有至关重要啊。咱们适量食用开心果呢，可以为我们人体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增强这个机体的免疫力啊，提高一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嘛啊。当然了，它的脂肪不低啊，各位，它的脂肪不低，所以说呢，就是

如果说有着这个减脂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开心果啊，咱们还是要适量去使用啊，解解馋就行了，但绝对不能多吃。但是对于儿童和这个老年人来说呢，开心果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呢能够多吃开心果，能够提高记忆力，增强思维能力啊，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发育以及老年人的大脑保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在这个当今的市场中呢，其实开心果也是凭借其独特的美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成为了咱们消费者的喜爱之一啊。从市场需求来看呢，其实大家对于这种健康提升还有天然啊保健呀零食啊这块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嘛，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呢消费这个开心果的消费市场也在进一步扩大。扩大其空间。那在价格方面呢，这个开心果的价格啊，我们要说知道啊，就是相对较高，对吧？啊，这主要是由于其这个种植成本较高，它的原这个种植成本很高啊，产量还有有限，以及加工过程中啊较为复杂等多种原因造成它价格相对较高。那但随着咱们种植技术的改进和加工效率的一个提升啊，现在开心果的价格已经有望逐渐趋于稳定了啊。然后呢，因为它价格降下来，就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嘛啊。当然了，从品牌角度来说呢，一些知名的坚果品牌已经推出了开心果产品，并且通过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的等方式啊，提升了开心果的一个市场知名度嘛，对不对？随着品牌的建设和不断加强，开心果的品牌形象呢和市场竞争力呢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啊。那展望开心果的市场前景，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健康意识的持续增强，我觉得开心果的这个市场需求呢在未来可能会持续增长吧啊。而且呢，这个目前的这个电商啊咱们也比较发达，开心果的销售渠道也是不断的在拓展啊，无论是在线下还超市电商平台，开心果都能轻松走进我们消费者的视野啊！相信在未来的市场之中呢，开心果将继续以其独特的美味和丰富的营养，为消费者们呢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受。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咱们下一款伴手礼啊，那就鹰嘴豆嘛。鹰嘴豆啊，大家其实对于它更多的认识，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我们新疆的抓饭当中会出现。作为一款营养丰富的豆类啊，鹰嘴豆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全面的营养价值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当然了，说到鹰嘴豆啊，为什么能够成为伴手礼的这个绝佳选择呢？其实我们换个问题来说，就是经常食用鹰嘴豆啊，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上的好处呢？第一点呢，就是鹰嘴豆呢，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啊，能够还有就多种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助于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呢，鹰嘴豆当中含有一种名为异黄酮的化合物啊，具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调节咱们女性的这个身体激素啊，缓解更年期症状。那鹰嘴豆中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啊，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保持我们的皮肤健康。鹰嘴豆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啊，促进消化和排泄啊，有助于我们缓解便秘等肠胃问题。当然鹰嘴豆也是一种低脂，就是低血糖的这个指数的一种食品啊，同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糖和胆固醇管理呢具有一个积极的效果。这种豆类的当中的这个纤维和缓释糖分呢，能够延缓食物在体内的消化和吸收，从而抑制血糖水平的快速上升，减少胰岛素的分泌啊。这也不仅有助于我们预防糖尿病，而且还会降低心脏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鹰嘴豆的好处还是蛮多的啊。不过尽管鹰嘴豆有很多好处啊，但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使用啊。首先呢，这个消化不良的人群啊，咱们可以去适量的去食用一些鹰嘴豆啊，但是不能过量啊。过量的话，因为这个鹰嘴豆当中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啊，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就会导致加重肠胃的负担，引起腹胀、腹泻等一些不适症状，包括尿酸过高的人群啊、过敏体质的人群啊、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啊，这些啊，咱们都不能就说是尽量咱们还是不要去尝试去吃鹰嘴豆了啊，对身体不好。当然了，我们说到鹰嘴豆呢，是一个咱们新疆十大干果伴手礼的一个绝佳选择。如果说各位有想了解的话，可以去尝试去品尝一下鹰嘴豆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其实关于鹰嘴豆的这个做法，还有这个关于相关的美食也很多啊。比如说鹰嘴豆可以用来直接蒸着吃，那这种吃法非常适合糖尿病和高血脂以及健身减脂的人群来使用。做法很简单啊，就是首先呢，将鹰嘴豆泡上一晚上啊，拿水泡一晚上。第二天呢，将泡好的豆子放入锅中蒸上15至20分钟，蒸到软烂即可啊，这样就做好了，这鹰嘴豆就可以吃了。那这样既可以保留鹰嘴豆的营养成分啊，而且不会加入过多的油脂和调料，总的来说呢，非常健康吧。下一种吃法就是炒熟之后使用鹰嘴豆呢，咱们既可以炒熟，也可以直接使用啊。因为呢，可以通过烘烤等方式加工，保持它的营养元素的完整性。而且烘烤过后的鹰嘴豆，它的味道香气会更加诱人，越品尝越能感受其独特的风味。而且呢，这个酥脆的口感在咀嚼的过程当中也能带来一些细腻的感受。再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鹰嘴豆沙拉。将煮熟的鹰嘴豆啊、切碎的蔬菜啊、水果啊、坚果混合在一起，加入一些沙拉酱和酸奶，搅拌均匀即可。那这道鹰嘴豆沙拉呢，既美味又健康，也是咱们夏季餐桌上的一道清凉佳品。当然说这个制作成菜肴也可以制成粉末啊，比如说制成鹰嘴豆粉。鹰嘴豆粉呢，除了作为食材和烘焙原料之外呢，还用于各种这个面点和面包的制作啊，或者说直接用来泡豆浆啊。特别是咱们这个新疆的鹰嘴豆粉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代餐选择。这个鹰嘴豆粉呢，不仅营养价值丰富，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我们新疆的鹰嘴豆粉呢，富含这个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矿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对于糖尿病患者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吧。总之，
啊，鹰嘴豆是一种营养丰富健康的食材啊，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制作出各种美味可口的菜肴。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啊，去选择不同的吃法，享受咱们鹰嘴豆带来的这种美味和健康。

我们说完了鹰嘴豆，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最后一款吧，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富康的打瓜子。

咱们富康的打瓜子呢，是咱们新疆昌吉州的富康市的特产啊。那么富康市呢，气候也是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夏季酷热啊。春秋季气呢，它这个气候也是变化剧烈啊，降水稀少，蒸发量大。那富康市地势平坦，富康打瓜子大质优啊，品级率较高。那咱们富康市打瓜子呢，这个板大，皮儿薄，肉厚油多，味醇，就有一个较高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淀粉等营养成分啊，及钙、磷、铁等元素的各种维生素。打瓜子作为咱们富康地产的一个农产品啊，其栽培历史悠久。由于富康地区呢，土壤含钙、钾、磷等各种矿物质元素，且土壤以沙壤土为主啊，而且呢，这个打瓜的生长需钾呢特别高，因此呢，该地区特别适合打瓜的种植。那它的主要品种呢，主要为黑大片和黑小片、红大片、红小片。富康打瓜子呢，具有典型的这种区域特征，通过品种选优选育，

圆形啊，然后呢这个表面光滑浅绿，有深绿色的条纹，但打刮的这个瓤色啊，它发白泛黄啊，一般是略有甜味的。那么在2014年呢，咱们新疆打瓜种植面积已经占到了我国的75%，富康市种植的这种滴灌基材打瓜面积已经达到了10万亩，千亩以上连片种植的打瓜呢，有12处地块，平均单产在180公斤左右，部分地块单产突破200公斤。滴灌技术应用在打瓜种植中，在节约这个劳动力和节水以及提高产量的这块效果非常明显啊。那么在2014年的5月22日呢，咱们富康的打瓜子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识保护名录。今天呢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咱们新疆打这个10大的干果伴手礼。如果说听完本期节目啊，各位有一些启发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咱们美食客栈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那么关于这个伴手礼的绝佳选择，你认为还有哪些？欢迎各位来补充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美食客栈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曹操曹孟德呀，在马上紧紧加鞭，他算玩了命了。那叫赵云呐，赵子龙可不是两世旁人，你甭说曹操，就是曹孟德手下那些大将，这心里边也不免一惊，怎么回事？别说你现在烧这么10来人了，就是你在长坂坡前御武扬威的时候，那赵子龙曾在你的10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现在碰上赵云了，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但是打不过也得打呀，你不能让赵云把丞相给抓住啊，这怎么办呢？徐晃和张辽一起催动坐马，迎着子龙就上来，这俩人是双战赵云呢。子龙是毫无惧色呀，把掌中银枪一抖，风前就后，风左就右啊，打了这么一通，徐晃张辽哪有心打呀，根本也打不过人家，坚持了没有3-5个回合呀，徐晃张辽偷眼观瞧，一看丞相跑出去了，干脆咱们也跑吧，这俩一拨马也败下去了。赵云带领着人马在后边是一阵掩杀呀，这一下子曹兵本来又不多，又死了很大一部分。子龙追了一段路不追了，这倒好，怎么回事呢？感情军师有令，只让他截杀曹操一阵，主要啊是为得东西。得什么东西？什么都要啊，什么旗帜、刀枪、粮草、人马、靴子、袜子，连干粮袋都要啊。曹操一看，哎呀，还真不错呀。孟德这时候想的是啊，你捡东西，你爱捡什么捡什么，只要不追就行。再看这些曹兵吧，听了趟了，稀了哗了，噼里啪啦，怎么这么热闹？都往下扔东西呢？扔什么呀？扔什么的都有。这个捧剑官把剑扔了，捧印官把印扔了，啊，有的把盔给摘了，有的把甲也撇了，有的把靴子都扔了，干什么呀？最好身上一件东西都没有，这样跑着轻省，咱好行军呢。哎呦，你看曹操的人马这个狼狈，子龙打了一个胜仗，带领着人马回去找军师孔明去交令去了。孟德丞相呢，继续往前跑啊！哎呦，这可难了，怎么回事呢？您想啊，这是什么时候？已经天色微明了，风啊，小了，风是小了，可是这雨可下来了呢。哎呦，这通大雨哗啦哗啦，这通浇啊，可要了命。另外呀，在南方那叫雨，到了北方大概其实就改成雪了。你说曹操手下这些军校能受得了吗？先是让火烧那么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这么一下子，真可称得上是水深火热呀。本来呀，好些军校这身上就有好些烧伤， 这回呢，让雨这么一浇，再让湿衣裳这么一蹬，那是钻心疼痛啊！小风再这么一溜，哎呦我的个天哪，简直是狼狈不堪哪！另外这人这玩意儿还奇怪呢，你看，有这么句话叫饥寒交迫吗？一冷，再这么一冻，身上伤灾这么一发作，再这么一行军，连喊带吓唬的，他就觉着呀，这肚子也跟着饿，哎，这里边也跟捣乱机咕噜来回直响。你甭说这些军校啊，就连曹操曹孟德这位曹丞相他坐的马上，累得有点受不了了，饿得也够呛了，怎么办呢？哎呀，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丞相，咱不能再行军了，干脆啊，咱找个地方埋锅造饭吧，打打尖呢，咱得吃点嘛了，要不然的话咱们怎么往下继续跑啊？你不能饿着肚子呀，你不是办法呀。曹操一想也对呀，且忍耐一分，到前方咱们埋锅造饭。好吧，丞相总算有一令了，走出一段路来，见前方有这么几座村庄，曹操下令列位军校到前方村镇之中去寻觅些食物。这词儿多好听啊，寻觅些就是找，实际上呢就是抢去，见嘛哪嘛啊，大饼干粮馍生米油菜锅呀，逮什么划了什么。这时候的曹军呢，什么军纪呀、啊、这个那个全不顾了，可不是说大官渡之战的时候了。那时候的曹操的军纪多么森严呢、啊、马踏青苗，割发带手，你甭说军校，就是丞相自己的马踏坏了一方麦田，他都得把行刑官找来说把我杀喽。后来谋士说了，您是全军主帅，怎么能杀您呢？干脆啊，把您这头发给旋下这么一绺来，就代替您这脑袋，然后传谕三军，有敢违反军令者定斩不饶。你再看现在啊，全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呐、啊！你还别说，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军校都回来了，哎，收获还不小呢，有端着锅的，捧着盆的，背着米的，扛着面的，找块干松地方埋锅造饭吧。埋呀，这锅呀刚搁在地上，还没等往下埋呢，就听炮一声炮响，可把曹操吓坏了。哎呀，天去曹爷，这是合着我曹操要完呢？他把眼都闭上了。后来小笑说，丞相，不用这样，您看看这是咱们的人马呀。哎呦，可不是吗？谁呀？手下大将军许褚，保着这些谋士全都追上来了。这些谋士这相大了，那年头是没有照相机啊，如果有，谁咔嚓一下子把这相片戳下来，就这情景搁到现在，嘿，那值了钱了。那平时的曹操手下这些文官，什么荀攸、程昱、贾诩、刘烨、吕虔的，都多神奇，一个个峨冠不戴，大袖书卷，高谈阔论呢、啊。现在你再看呢、啊，帽子也没了，眉毛也烧了，胡子也了了，那袍子也剩了一半了，脸呢、啊、青一块紫一块，那是创的。这贾诩手里啊攥着半截扇子，胡不烂啃的，怎么回事？那烧的。这些谋士一见丞相，哎，你别看这副惨相了，可是呢礼节还不能丢啊，我等见过丞相，您受惊了啊。曹操可行了，诸位先生歇息歇息吧，快快上马。上马干什么呀？曹操长个心眼儿，刚才那一下把他吓着了，速速行军呢、啊。这时候程昱就跟曹操说呀，说丞相啊，我看您都要埋锅造饭了，怎么还要行军呢？曹操想，哎，程先生，此处不可埋锅造饭呢、啊、这个地方离乌林很近呢、啊、恐有追兵， 咱们呐还是到南郡再歇歇吧，速速上马。这个时候大将张辽、徐晃、许褚、张合都上来了，保着这些文官跟着曹丞相啊就往前边走。可是那玩意儿光说不行啊，是真走不动啊。您想想，身上无衣，肚内无食，这天这么冷，小风这么一溜，这谁受得了啊？程昱一看实在不行了，丞相啊，如果要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马呀连南郡都到不了啊，必须咱得找个地方埋锅造饭，哪么说让这些军校歇息歇息也是好的呀。曹操一看呢，也实在啊是不行了，你甭说这些军校，就连他都有点走不动了。曹操想了一想，前方什么所在，回丞相，前边马上要到葫芦谷口。好，那咱们就到葫芦谷口再歇息不迟。这些军校一听啊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丞相总算下一令了，到前面能歇一歇了，哪么找块地方喘口气儿，那也是好的呀。这心里有个盼望，有个念想，走起路来呀还这么轻声了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某敬请收听。
5: 曹孟德长江失利，败走葫芦谷口。张三将军是一边打一边笑，他指着张辽、张文远，呵呵，我说将军哪，你都给老张家丢人，怎么回事？张飞姓张啊。张辽一听，哎呀，都说张飞是个莽夫啊，感情他要是夹枪带棒的说你几句啊，那比一般人说你，你听着都难受。可是这不是那时候，哪有时间想这些个呀？打吧，根本打不了。没过十几个回合，三将军丈八蛇矛，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回事啊？把这几员大将的战袍挑了好几窟窿。这仨互相使了个眼色，干脆跑吧，丞相已经都走出好远去了。这仨人一拨马呼就败下去了。张飞呀，也不苦追，可不是张飞不想，因为军师有令啊。三将军心说话，如果不是我家孔明先生再三嘱咐啊，我就是非把你曹贼给你捉住不可，但是不能违令啊。三将军追杀了一阵，得了不少的东西，把丈八蛇矛往空中一举，回兵啊！一得呀，带领着人马回来是就地开饭。怎么回事啊？诸葛先生说的明白呀，说三将军，你的人马都甭带干粮，曹操做完了饭，你们就去吃现成的。张飞告诉这些军校，吃吧吃吧，曹操啊已经把饭都给咱做得了。这些小校一看高了兴了，哎呦，三将军啊，您可真了不得，您就怎么知道曹操埋锅造饭会在这个地方呢？以后啊要有这差事啊，您就多带着我们来几回。张飞一听，我哪有那本事，这是咱家军师的神机妙算哦。张飞呀，他对诸葛亮啊算是服服在地了，不像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张飞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他根本就看不起孔明先生。现在呀，张飞对诸葛亮那是有打下口服的家又服回来，服了个来回啊，他算服了，那是真服啊，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张飞这儿咱暂且不说，再说曹丞相啊跑出老远去了，曹操这心崩啊崩。

还一劲儿直蹦呢。如果不是嘴闭的眼，曹操心说，我这心非蹦出来不可呀。这诸葛亮是真厉害呀，怎么会把张飞搁到葫芦谷口去了呢？他怎么会知道我非从那儿走不可呀？哎呀，好险呐，好险！甭管险不险了，反正总算逃出来了。后边徐晃、张辽、许褚也都跟上来了，这些文臣呢，互相看了一看，反正狼狈是够狼狈的了。命都保着就不错，继续往下败吧。这个时候啊，曹操啊是人困马乏呀，往身后一看呐、啊，这军校还不到200人呢。曹操一想，他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怎么回事？想想刚发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大的气魄呀！水陆战船扎下连营300余里，83万人马扎成100万。现在剩猫雕这么点人了，你说曹操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可是难过也没辙呀。曹操心想啊，诸葛孔明小儿周瑜，老夫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呢、啊。西勾践，我心肠胆曾灭夫差，复国报仇况老夫乎啊！曹操他气魄不小啊，以越王勾践自比，怎么回事啊？古代年间不是有这么一段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说越国让这吴国给灭了，后来这勾践就到夫差那儿给当奴隶去了，装疯卖傻，胡说八道，颠三倒四的，让这夫差看着他呀胸无大志，甚至于说这人精神都不正常了。夫差呢慢慢的戒心就小了，可是勾践呢为了不忘亡国之耻，始终记着要复国报仇，他就在自己住的马棚的那梁上头啊悬了这么一颗猪的苦胆，每天呢用那舌头上去舔这么一下子，这么一苦。哎，这勾践复国报仇的信心就增大一层啊，成天睡的那柴火堆上舔那苦胆吗？所以人说卧薪尝胆呐、啊，就是这么回事。曹操心说呀，我不用卧薪尝胆，但是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先别说报仇的事儿了，往下拜吧，先到南郡的得呀。曹操带领人马继续往下拜呀、啊，拜来拜去，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哟？前方啊，出现岔路了。这时候有的人就和曹操禀报说，丞相啊，前方出现岔路，咱们从哪条道走啊？曹操一听，哦，这简单呢、啊、你们可以找一高府之处登高一望，再做理会了。好吧，这个小校登上山头这么一看呢、啊、这条小路之上啊有滚滚浓烟，大路之上呢平坦宽阔。看了半天回去回报丞相说，丞相啊，小路之上有几处浓烟，恐有伏兵，大路呢是安静无声啊。可是丞相啊，这个大路平坦倒是很平坦，它远50里路，这个小道呢可能崎岖难行，就是说不太好走，但是它近50里路。另外呀、啊，这个大路是直取南郡，小路你得经过华容道，咱们走哪条路呢？曹操坐的马上沉吟半晌，嘿嘿，人马头小路，丁进华容，从华容道走。哎呦，这一下子他手下的谋士就过来了，说丞相啊，且慢呐、啊，您没听军校跟您说吗？这小路之上有滚滚浓烟，大路平坦宽阔，寂静无声。您要走华容道，这余路之上恐有伏兵啊！哎，嘿嘿，诸位先生，岂不知兵法云：这虚则实之，是实则虚之。那诸葛孔

明与小儿周郎，他料不定老夫见小路之上有经过，大路之上安静无声，他们呢却在那儿埋伏下经过，大路之上安静无声，他们呢却在那儿埋伏下一少人马，要打老夫一个措手不及，岂不知我孟德自幼熟读兵书，是焉能中此计也？曹操这意思是说呀，你别看呐，那华容小道上有几缕浓烟，那是诸葛亮和周瑜故意派人那么放的，为了迷惑我，让我不敢由那儿走，不敢由那儿走就得从大道走，他们由大道设下伏兵，打个老实的，我怎么能上那个当呢？我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啊，所以啊，列位先生不必多疑啊，兵进华容。曹操带着人马就奔华容道走了。哎，这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下棋讲叫棋高一招，这个用兵打仗啊，他不仅是斗勇，而且也是斗智。说白了，就是估计揣摩研究对方的心理，看呐谁比谁高，谁比谁厉害。就在兵奔南郡是走大道还是走小道的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就比曹操高啊，他就料定了曹操这人多疑。哎，如果要是一般的人呢，他看这大路平坦宽阔，小路上又滚滚浓烟，他肯定得从大道走啊，因为他以小路有埋伏。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生性就多疑，再加上这个人本身也很会用兵，他呀非得反其道而行之，他就知道说这小路上可能没埋伏，这埋伏上可能在大路上，但是诸葛亮就是把曹操看透了，他料到这一点了，他告诉关羽说，你去埋伏的时候啊，在这小路之上点几缕青烟，曹操准从那儿走不行，他要不从那儿走呢，你来找我诸葛试问，这就叫啊技高一筹。所以呢，曹操带领着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可等走不起来的时候啊，曹操才发现呢，根本呢这条小道啊是不好走，它是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道，再加上啊这个时候的天气呢是风雨交加呀。刚才我说了，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累得都不行了，吓得也够呛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呢，而且呀走着一路，这雨也下了一路。现在呀，风向还变了，不是东南风了，改成西北风了。那小风一刮，都嗡嗡的。我的个天哪！每个军校的身上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啊，连饿带冻，连浇带烧，谁受得了？那重伤的军校一个个互相搀扶着走，走不动的就死在半道上了。那扛着旗子的小校啊，起初啊还能扛得动，到后来就扛不动了，拖了着旗子走，到后来就拄着旗子走，后来连拄都不拄了，嘡啷的一下子把旗子就扔了。不单说把旗子扔了，你看吧，这一道啊，曹军的旌旗甲仗啊，那是随处可见呐、啊，走了一路，扔了一路。大伙儿现在就想啊，干脆啊，这身上越轻生越好，快跑啊，逃命啊，到南郡，就算是能活下来了。可是那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这个前军走着走着、啊、停了，曹操生气了。前方的军马因何不行？怎么不走了？军校来报说，丞相走不了了。前边的山道是崎岖难行啊，全都是泥泞啊，根本就走不了。那人呢，陷在那泥里半天拔不出腿来，那马蹄子陷进去就挪不开了。曹操一听生气了，啊，自古行军逢山开道，遇水叠桥，怎么能说山路崎岖全是泥泞就不走了呢？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马上吩咐强壮军校
单图砍柴，干什么呀？与我铺路。重伤的军校在后面跟随大军，不得延误，火速而行啊。曹操为什么这么着急啊？他怕这追兵上来。你知道那张飞就不能由葫芦谷那儿赶过来啊，甚至于说他万一要和赵云合兵一处呢，万一江东在这儿再有埋伏呢，那自己就完了。所以曹操今天他把眼这么一瞪，把手中的马鞭子这么一挥，催动人马是直奔南郡，一刻都不能停歇。这一下子你就听吧，在这曹军的队伍之中，哭嚎之声不绝于耳啊，大伙儿实在都走不动了。曹操火了，哎，怎么会哭了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何哭之有？再有哭者，立斩呢。曹操告诉大将张辽，你带着一些个军校人马，提着宝剑给我监视着，再有哭者立即斩首啊。斩首啊，斩首也受不了了，怎么回事？这道太难走了。你比方曹操带三蹄人马吧，有一蹄人马落到后头了，有一蹄人马填了沟了，曹操身边啊只剩下一蹄人马了。有的军校好惨呐、啊，死尸啊就跟那乱石荒草树枝子一同就填沟垫了道了。好不容易呀、啊、孟德带着残兵败将疲惫之军总算由的这条山道上过来了，往前走了一段路啊，这道不那么崎岖了，好走很多了，眼瞅着呀就要到华容的山口了。曹操在马上啊，他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习惯，不管到哪儿，因为他是用兵之人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说打仗啊，埋伏些人马呀，这个地形啊怎么样啊，他竟想这个。所以在这马上看着看着呀，曹操是朗声大笑，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列位将军。他这一笑啊，有几个军校啊当时就坐在地下了，坐地下就起不来了，一个是累的，主要是吓的呀，就包括手下那些文臣武将都是，心说我的丞相您怎么又乐了，您这一道净惹祸了，您知道不知道？您在乌林一笑把赵云乐出来了，在葫芦谷口一笑把张飞笑出来，怎么到这会儿你怎么又乐了呢？有的人忍不住了，就问了一句，说丞相您又因何发笑？哎嘿嘿，老夫还是笑那诸葛村父谋，小儿周郎少智，还是这套词儿啊。这些谋士也不问了，武将也不说了，瞪着眼睛就瞅着曹操。列位，如果说老夫用兵，我在此处埋伏下一彪人马，我等是插翅难逃啊。曹操那意思说，如果是我用兵的话，我在这儿埋伏下一旅之师，用不得多少人马，就能把咱全逮到，一个都跑不了。这些谋士和武将一听啊，也不好意思说，心说我的丞相，现在咱疲于奔命啊，净想着跑了，您怎么判这个呀？哦，就把咱全抓着，连你带我们全算上，那咱不全完了吗？干脆咱快走吧。可是曹操满不在乎，他坐的马上是得意洋洋啊，哼，周郎孔明还是不会用兵。可是就在此时，耳听得金鼓震天，炮声隆隆，咚哒哒哒咚，跟着是战鼓齐催呀、啊！在这山谷之后，飘出了八杆任标旗，上写“忠心赤胆，光明磊落”。紧接着，冲。

0: 冲出来五百小刀手啊！哎呦，你看那兵那个精啊，小伙子一个个都在20岁啊，30岁以内，一个个精神百倍。他们头上戴着虎皮头巾，身上披着虎皮的披肩，腰里边系着虎皮战裙，脚下蹬的是虎皮的战靴。每个人左手持盾牌，右手是一口鬼头大刀啊！我的个天！那真是刀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好啊！那刀背厚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破人之寒，夺人的耳目。你再看，在队伍的头颅有两杆门旗，上书两行大字：刀焰青龙，忠义砍人冲宇宙；马旗赤兔，英雄无敌震江山呐、啊！哎呦！感情这炮鼓之声啊，那都有些文章。三声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九痛战鼓，华容小道飞霹雳呀、啊！人死猛虎，下高山；马死蛟龙，出水面。旌旗招展，好似彩云片片；刀光闪烁，犹如瑞雪梨花呀！遍地征云，龙宇宙，煞气迷空，锁天关。疑似神兵临凡界，惊煞英雄与豪杰。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到北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福康安说完走了，李世尧还站着发愣，侯满仓苦笑着向他摊了摊手，说道：您瞧，说得好好的事儿，福四爷一句话打塌了。李世尧问道：柴大纪几时得罪了福四爷了？这人不像惹是生非的人呢。啊，先办我的正经事儿吧，柴大纪的事儿不急，你直方司先把他的批文留着，总归有法子的。侯满仓笑着说了：最窝囊的就是我这个直方司，官小的我管不到，官大的我管不了，还都得从我这压章盖印，直方直方，又穷又忙，真真的实话。何丰泉笑着说了：咱两个换换，五库五库，又闲又富，也要看个人做派，不是？你直方司权不大，也是兵部房脊上的姜太公，差事在人自己调理侍候。说着，众人一路往回走。兵部那边议论，纪晓岚和福康安也在说柴大纪。纪晓岚跟着他坐了一圣教，许久二人都没说话。见福康安脸上悲中带怒，纪晓岚沉思了一会儿，问道：师兄，还在生直方司的气？福康安粗重地透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前方说道：他不配。老刘统勋有句话，一个朝代什么时候到了买卖官职成风的光景，天下大事就去了。所以刘统勋刘墉是熬命抵死替皇上把守这道关口。我说还要加一条，武官什么时候都学文官，钻子升官不靠厮杀，怕死爱钱不要命，天下也玩完。哎，十年前柴大纪还是个未入流武官，没听他打过什么仗，立的又是什么功，这就升参将。湖北口大营是个干净地儿，把兵交给这样的人管成吗？纪晓岚一边听一边打量这位少年公爷，英俊里透着煞气， 微翘的下巴稍稍偏着上仰，一副睥睨熊市目下无尘的神色，仿佛随时都在显示对别人的轻蔑，不禁暗暗摇头，试探着问道：师兄过去见过这个人？
7: 见过，在扬州瓜州渡一战。
6: 接着福康安就把当年怎样救落难姑娘黄梨儿，派铁头蛟和胡克敬去驿站联络住处，被柴大纪一干人强行扣在驿站，大略地说了一遍，接着又说：胡克敬要是衣帽周正，明说奉我的命来的，这般样受欺我还能原谅他。胡克敬是扮的叫花子，他们就捆翻在雪地里，这还是个东西吗？
8: 纪晓岚这才知道原委，思量福康安据此就认定柴大纪是钻营，怎么都觉得勉强，就叹息道：这是冤家路窄啊，一会儿见了夫人，奉旨的话要说得婉转些才好，他就你这么一个亲生儿子，父公还在床泽，乍说远离出去打仗会心里难过的。福康安听说到母亲，僵板的面孔立时变得柔和了，皱着眉无可奈何地拍拍膝盖说道：我料母亲已经知道了，只要在北京，我走哪儿她都有人盯着，她总怕我上树掏鸟摔死了，我一箭射落过两只雁给她瞧，她又可怜那死雁。
6: 纪晓岚听得一个莞尔，说道：天下当娘的都一般心思，我娘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嘴里咬着笔磨墨，她也要把笔夺下来，说摔倒了比刀子都怕人，我站那里磨墨，无缘无故就能摔个嘴啃地。福康安没有寻这个话题再说下去，随大轿悠悠闪动，他的眼略带怅惘看着前方，许久才说道：父亲一去，朝里人事又是一变局，济公你要留神着点，如今小人太多，不小心沾着磨墨也会出事的。纪晓岚目光倏地一跳，身子仰了一仰，没言声。福康安诚挚地看着纪晓岚，缓缓说道：明摆着的，皇上去了一个傅恒，还要另外再物色一个傅恒，在家侍奉父亲，足不出户，反倒看得更明白。人们去探望父亲，病势越重，中小官来的越少，大官来的越勤。后来和我兄弟们说话也越来越小心，小官们递个请安手本，道法就走人，这也没什么，本来就是嘛。平原君臣门若市，市场星都来赶集，日头落了，各回各家。纪晓岚听得心里是一阵阵的发寒，不禁问道：傅公呢？他怎么说？福康安的喉头哽咽了一下：父亲当然知道，从缅甸回来他就说，三春过后诸方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我不中用了，你们能见到平日见不到的事，只要肯动心思去想，胜的历练十年世事。要读读你纪叔叔的《阅微草堂笔记》，要顺势自然，有本领就出去自己挣，没有本领安生守在家里，还不至于有什么意外之

说着，仿佛不胜其寒，双手扶鹰靠在了棉垫上。纪晓岚越想越觉得傅恒思虑世事深邃，不可猜度，透彻洞若观火。想起这些日子自己钻在大雾胡同里似的瞎摸乱撞，思量事情越来越没有章法，连对面这个贵公子也不如，心里边是一阵惭愧，还带着几分怂惶。他已报信给卢建增，预备查看严查亏空，真是自不量力。他叹息了一声说，师兄别读我的书，都是皮毛之见，只可一火焚之。说着已经落了轿。两个人一进公府大门都惊愣住了，站住了脚一看，从大门到议事厅，长长一条卵石甬道两边，零番白幔挽章全部撤到了二门口，白汪汪雪海似的纸花飘绸在寒风中瑟瑟抖动，400多男丁都是麻衣孝帽，分在甬道两边，老的靠墙站着，年轻的夹道挺立，腰悬大刀，钉子似的站着目不斜视。议事厅前两排人手里都拄着水火棍，也都站得笔直。纪晓岚正不知所以呢，身后王吉宝跨前一步，小声对福康安说，老太太都知道了，这是让爷挑选随从的。福康安略一点头，王吉宝大喝了一声，钦差大臣，我们福四爷回府。纪晓岚被他这一声震得身上机灵一抖，没有回过神来，迎门一个家人啪啪跨前两步，一个签儿打下去，朗声道，奴才胡可敬给爷叩安。满院子长随听这一声，齐刷刷单膝跪地，大声喝着，给四爷请安。声音震得树上寒鸦咕咕叫着冲飞而去。福康安横眉扫视了一周，问道，老夫人呢？回爷的话，公爷夫人丧服在身，不能出营，在西花厅专候少主子纪大人。起来站着，这在这候着，这在答应声中，众人齐刷刷的又站起身来。福康安不再说话，带着纪晓岚穿过冰胡同，径向西岳东门，直趋西花厅而来。纪晓岚忐忑不安地跟着，越过这霜雪刀枪阵势，转过一带花篱，便见唐儿、福龙安、福灵安并两位和硕公主媳妇儿，还有福康安新封夫人皇氏，都站在花厅东侧书房门口等着了。连两位公主带福龙安兄弟见他二人进来，都跪了下去。福康安见母亲满脸泪痕站在花厅灵堂前，一手拄杖，一手扶着亭柱，木愣愣地看着自己，心里边是一阵悲酸，扑身上前屈呛到阶下，伏地就是三个响头，闷声说道，额娘，儿子不孝。一下子就哑住了嗓子，只是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纪晓岚隔三差五的常来赴府，平日只是隔帘隔窗说话，像这样一大家子众孝披身齐集厅下，这么相对着还是头一回。唐儿看去脸色苍白，比想象中略胖一点，家人里已经有人称他为老夫人，但其实才40岁出头，依旧面目姣好，体态丰盈，亭亭楚楚的青年妇人模样。暗地驱使着搜寻皇夫人，两位公主是认识的，那站在唐儿身后的小妇人就避世的了，穿一身厚大校服，似乎把她缩得很小，校布缠头裹得几乎只剩下了眉眼，自然是眉实粉黛，八字平眉，中间蹙起，淡唇微。

0: 韵，围棋都没有装饰，两位公主就都黯然失色了。纪晓岚心想，这么个人物，当年差点进了佃户人家，给老光棍当媳妇儿。一个机缘出来，左碰右撞，当丫头又开脸丫头，进姨娘又亲赐婚姻，如今又要晋升公爵夫人了。想着，在旁向唐儿一一说道：“夫人请节哀，万千珍重。福寺公爷当殿请缨，上领天恩，下招祖德，莫之从容为国讨贼，那是忠孝两全的人中之节。父公地下有知，断然不至于有所责怪的。”唐儿身子看着虚弱，说话却异常的硬气：“我也不责怪，这也是他父亲的遗愿。我虽疼他，像鹰该飞的时候就得舍他去飞。儿子，你起来听我说，朝廷封你这封你那，你有点小功劳小才气是真的，可还算不得自己挣的。就算你打下了山东的贼，我看也是点小意思。我还要请旨，要你乌里雅苏台去当将军，请旨你去赵会海兰察那儿打大仗，一刀一枪拼出来报效皇上，才对得起你阿玛。伦娘，所有家丁都在前院了。”唐儿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儿子，口气却斩钉截铁：“那些家丁任你挑，任你选，银子任你取，总之你要给我争口气出来。”接着唐儿放缓了口气，对纪晓岚说：“晓岚公，你是傅恒老朋友了，一向我们当你自家人，都不大回避的，往后还是不要见外，请你到先夫灵前坐一会儿。康儿到前院去去就来，回来让龙儿灵儿陪着，三杯水酒待我给康儿送行，成不成？遵夫人的命。”唐儿又说：“这里除了四奶奶，所有女人无分尊卑都到后庭，福康安不走，女人一律不准到前院去。康儿先去，办完事回来再见你父亲一面，连夜就走吧。”“
1: 是，额娘。”儿子去了。
0: 福康安看了母亲一眼，转身大步出了花厅内院。王吉宝和胡克敬都钉子似的站在月洞门口，见他们过来，齐齐单臂抬起，行了一个军礼。王吉宝说：“回公爷，兵部已经把鸟铳火枪还有火药送到了。”“赏过银子没有？”“
1: 找老公爷的力，每人赏了8两银子。
0: 福康安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带着纪晓岚竟往议事厅前的月台上站定。胡克敬就指挥家人行伍走队般齐集过来，顷刻之间已列出一个200多人的方队，都直立在院中树下听命。纪晓岚一看，后边持水火棍的那群人没动，所有剩余的约160-170人都站在东厢前街上，大的年纪有60-70岁，小的也有40岁上下，有的架着双拐，有的由人扶着，都是肃然正容盯着月台。脚步声止，院里顿时就静了下来。纪晓岚见福康安向台前迈了一步，就半侧身站在一边听他发话。福康安喊着：“独生子站出来，到左边。”队列动了一下，20多个青年默不言声出列，站到了东边。福康安又喊：“跟我阿玛到缅甸去的站右边，或者在缅甸战死受伤兄弟的也过去到右边。”队伍又是一动，这次站出来不到40个人。
1: 有内急、隐急、身子骨软弱无力的，出列到后边。人们一阵左顾右盼，却没有人出列。福康安气宇轩昂，半仰着脸，右手劈空一划，朗声说道：没有多余的话，有个叫林清爽的，带2000乱民上龟蒙顶扯旗放炮造反，我面君请旨去剿灭这群土匪，那里的官军自然要听我调度，但我带的人要组成敢死队，由我亲率攻打，给绿营兵瞧瞧怎么打仗。所以稍稍胆小的不能跟我，身子骨稍稍不结实的不能跟我，有这样的站出来，不以怕死论处。没有人动。静了片刻，有人在队后大声叫着：四爷，没有孬种，您挑吧。哦，是葛逢阳。福康安隔着人往后看，向纪晓岚不无显示的一点头，说道：老葛头的老生子儿，是我的家生子儿奴才，你鸽子现在在哪儿？回四爷，在贵州当按察使。你也想保出个道台来？
2: 是，四爷。
1: 好小子，福康安下了台阶，几步走到那个毛头小伙子跟前，看了看他的身量，突然猝不及防挥掌，啪啪两下，就是两记清脆的耳光，接着又是一拳，重重地打在葛逢阳的肩胛上。葛逢阳挺身受了两掌，身子被他搡得一个趔趄，众人愕然之间已经又站定了身子，亮着嗓子大叫：四爷，够份子不够？纪晓岚没见过福康安还有这手做派，目瞪口呆地瞧着。福康安已经选定了葛逢阳，用手拍了拍他的肩头说：欲变不惊，身子骨也还结实，你算头一个，到府外头招呼喂马，鸡蛋黄豆拌料，听明白了？
2: 这
1: 葛逢阳愣头愣脑行礼跑去了。福康安这才开始在队里边选人，却没再打人，只是闪亮身材气色，偶尔也推一把试试力量。选中的都到前阶下站定了，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顾盼自雄地看着余下的人，堪堪地选了20多个，连胡克敬都跳进去了。王吉宝还在一旁傻站着呢，见福康安转过来，诧异地向前一步问道：四爷，怎么没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吉宝问福康安，怎么没选上他呢？福康安目光柔和地看着有点惊愣的王吉宝，说道：你呀，留在家里吧，你爷爷跟太老爷出兵放马，你爹跟了老爷在金川挡炮，打得身上70多个铅丸子，已经残废了，你不出征我也照料你，你原就是千总，已经和兵部吏部说好，票你参将衔，实授游击，家里老人要照看，你也让些功劳给别人。

0: 吉宝似乎没听见福康安这些话，依旧懵懂着喃喃自语：怎么会没有我？这可真是奇怪，爷会挑不中我王吉宝。福康安正为难呢，东边队列出来两个人，一个老年人白发苍苍，是个瘸腿，却搀着一个中年人过来。中年人伤残得厉害，一只眼瞎了，两条拐杖支着一条腿，一只胳膊没了，空袖子斜吊着，瞎眼的左半边脸几乎就是一个疤，暗红闪亮，煞是吓人。纪晓岚都认识，一个是富府老管家老王头，一个是王吉宝的父亲王小七。爷俩相扶着，拐杖敲地嘟嘟作响的过来，到福康安面前站定了。老人颤巍巍地凝视着福康安，许久才说道：少主子，太老爷老公爷待我一家恩重如山，吉宝怎么可以不去呢？老爷要在，能不让他去吗？吉宝过来，过来扶着你爹，我给烧竹子下跪。别别。福康安的泪水夺眶而出，声音也颤得厉害。见吉宝过来，扎煞着手摇摇地虚扶着，说道：搀你爷你爹回去，放心，我带吉宝去就是了。看着祖孙三人缓缓退下，福康安倏地转身上了月台，说道：奴才像奴才，我这主子更要像主子，仗有的打的，这是皇上给我的话，你们卖命升官就有的是机缘。还是老规矩，跟我去的家属月例加双倍，伤残的阵亡的拖出奴籍，按军籍抚恤之外，赏银子赏地赏房宅。我们富家奴才要打出总督巡抚，打出一斗三升芝麻官。人群中发出一阵轻微的鼓噪欢呼声，人人眼中熠熠放光，兴奋地撸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连没挑中的人也都一身燥胀，跺脚轮臂，跃跃欲试。接着福康安命众人脱校服，头上一色蒙黑纱。葛逢阳带人抬了两个大木箱子，31只鸟铳都是刚刚起风，乌黑锃亮的烤栏放着幽冥的光，连黄油也不擦就装备下去。福康安自己也换了装，头上一顶金龙二等国公朝冠，嵌着4颗东珠，四爪团龙蟒袍裹着鹦鹉的身躯，外罩石青马褂，腰间束一条4块玉板香猫晶石玄色带子，悬着明黄流苏玉刺倭刀，是乾隆早就赏给他的。最出眼的是腰间还斜挎了一只带轮子的镶金鸟铳，长只有2尺左右，还有一串铜子弹，黄蛇一样随腰盘带着。这物件别说长随们，连纪晓岚也是头一回开眼。噼里啪啦一阵刀剑碰响声过，重新列队，满院里已经变得杀气腾腾。福康安马刺踩地，鸡丁作响，向纪晓岚略一点头，脸色板得铁青，大声说道：请纪大人训示。我只说几句。纪晓岚向前站了一步，不知怎的，在这群虎狼兵面前他有点心怵，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哀兵必降，父公英灵在天，看见小公爷如此神武忠义， 看见家人如此争气，必定诱惑你们。自古将相无种，功名自个争。复工一世英名，靠你们成绩发扬。小公爷文武双全，战无不胜，一定会带着你们打出威风。可话音一落，福康安带头，满院子响起哗哗的掌声。乾隆皇帝此刻在养心殿召见黄天霸，他没有坐东暖阁，端肃衣冠在正殿须弥座上批奏折。见黄天霸战兢兢地进来，伸出一个指头点了点下面椅子，说了句：“朕批完这件再说话。”黄天霸觐见乾隆，从来都是随班朝见，一声招呼上去，一个手势肃然退下。在养心殿单独召见还是头一回，他的神色肃穆里带着惶惑，矜持中又有几分受宠若惊。竭力地镇定自己，站在一片金碧辉煌的殿心，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儿，无声地跪了下去，眼睛不时用余光掠一眼专心致志秉笔疾书的乾隆，直到乾隆放下朱笔，深深地叩下头，不抑不扬地唱道：“我主万岁，万万岁。”乾隆随随便便地说着：“起来吧，赏你那边椅子上坐了，赏茶。”说完这才认真地打量这位江湖奇人。只见他圆臂抱背，长方脸上五柳美髯掩着一张阔口，虽然五十多岁的人了，一双眼睛闪烁烁，仍是金光盈盈，两道剑眉直向鬓边剃去，似乎仍旧一身铮铮尽力的用不完。虽然坐着，浑身拿捏的让人看着替他担心，屁股挨一边只可半寸，身子又硬又直的挺着，双手巨细不动，这样一个做法换了谁也准闹个仰巴叉。乾隆笑着说道：“你这样做不受用，既然赏坐，就不妨大大方方坐了，恭敬不在这上头。”黄天霸认真地说道：“回万岁爷，奴才这么着做惯了，奴才武林镖行人家，入门就是这份做工，徒弟们见奴才这样，奴才见皇上更不敢真做。”乾隆也就不再勉强他，换了话题说道：“这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啊，听说你和高恒是连襟，有没有的事？”黄天霸身上颤了一下，赶忙欠身哈腰回道：“回万岁爷，高恒和奴才无亲，不过这话事出有因，当年为65万两黄冈被劫，是奴才和高恒共同押运山东和一枝花交手，高恒和奴才同伴一差，奴才那人马氏的姐姐和高恒有染，高恒犯罪服刑后是奴才收尸，马氏姐姐由奴才赎出来削发为尼，有这些过错，怨不得大人们疑心，皇上即下问，奴才不敢有半分歧视。”乾隆凝视着黄天霸，徐徐说道：“你是个忠诚人，这些朕都知道，没有干系，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嘛。就为高恒收尸，有人说你与他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朕说黄天霸不同别的官，他有他的义气道理。他在绿林替朝廷办了多少事，你们办得来？他现在是伯爵，将来办差立功，侯爵公也赏的。说这些话你别心里去，有朕在，没人能害你。”黄天霸一生功业几乎都是附着在刘统勋父子身上，刘统勋猝然故去，刘墉虽受乾隆信任， 但官位一直不够显赫。他一个镖行出身的侦缉捕快，一路封到伯爵，文官瞧不起，武官不服气，失去靠山，立时就有四边没着落的味道。听来多少闲言碎语，不但自己吞了，还得约束门人徒弟忍了。听乾隆这么一席话，满肚子委屈无奈别扭顿时一化为泪，悲酸涌心不可自制，就倚中身子一软，伏跪在地，已经哽咽的浑身抽搐，痛切说道：奴才的心天知道，天子才知道，奴才这就知足，万岁爷怎么着呵护周全，奴才还有一把子力气，只可拼了命报效就是了。乾隆示意苏拉太监扶起他来，拧干毛巾让他擦泪坐定，待黄天霸平静下来才说道：朕告诉你，不要这么气短情长，刘墉进军机大臣的旨意已经下了，你还听他的差遣，这就有差事要你办，只是听说你的徒弟们伤残很多，又怕……黄天霸像一只听到主人号令的猎犬，立刻又坐正了身子，目光炯炯盯着乾隆说道：他们那都是毛病，哪里就娇惯的不能办差了呢？奴才下头13个徒弟，拿一枝花死了一个，大徒弟中风，又是个断腿，还有个小徒弟跟了15爷去，其余的都用的，万岁爷差遣，水里火里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1: 哦，哈哈哈，就是那个人精子也是你徒弟，这就有一件差事。15阿哥现在山东平邑一带，那县里已经乱了，恐怕有些意外。福康安这就出兵征剿，又怕联络不上。朕的意思要有人去护持15阿哥。既然如此，差事就交给你了。黄天霸慨然说道：
0: 奴才亲自去。万岁放心，只有奴才死的，伤不了15爷半根汗毛。徒弟们都去。
1: 不能都去，正月15临近，李世尧要在京师破案，有你去朕就放心，料有你在就没人能伤朕的儿子。有这样一句话，黄天霸已是12分满足了。他笃定地沉吟片刻说道：
0: 奴才带梁富云去，他在山东人头熟，先号令绿林里头留意，不许杀人，我再从容寻找。
1: 这个由你，去了先见见刘墉，有什么记忆由他密奏朕知道，你下去吧。
0: 看着黄天霸却步退出殿去，乾隆不胜疲倦地吁了一口气，皱眉站起身来，见窗外天色已经暗淡，小太监抱着蜡烛正往各房分发，叫过王八尺说道：这会儿福康安只怕就要上路了，你骑马再到副府传旨，福康安和刘墉各上一袭猞猁猴丝绒披风，要明黄挂面的，再到皇后宫去，指挥他今儿个陪了老佛爷一天，劳乏了，朕今儿翻陈氏的牌子就不过去了。说着王莲就过来给乾隆加了披肩，几个太监加护着乾隆竟往陈氏住的建福宫而来。建福宫在养心殿的西北方向，和皇后正居储秀宫平齐隔院，中间只有个咸福宫。咸福宫是顺治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所居，沾了这层晦气，建福宫这一片都被视为冷宫，连太监宫女都绕着走，
1: 更不用说后妃嫔御这些贵人，是内城西半最荒僻的地方。因咸福宫荒置了几十年，宫门常年封锁，宫内野蒿乱草丛生，呼唤幼鼠出没，还出过蛇伤太监，夜间时闻狐鬼啾啾，天一擦黑便人迹断绝。陈氏在乾隆众多嫔妃里位置中等，圣眷算是好的，和永琰母亲魏佳氏也不差上下，偏是性格恬淡洒脱，从不和人争房。别人都争着敢热灶窝，挤着往坤宁宫、钟粹宫、储秀宫偏院厢房里住，他却选了这块清净地儿，抱了这个不争的宗旨，且又随分和气，性格开朗，满宫里艳妒英妓，慈禧比怒，只他得了人缘。一行人穿过一带阴沉沉暗幽幽的巷道，后头几个太监一路吓得不敢回头，紧跟着一步不落进了建福宫大门，才算定住了心。乾隆却像兴致颇好，见守门太监要进去禀报，笑着一摆手，独自进了殿门。这是两明一暗三间小殿，已经张起灯了。外殿北墙下一座大木榻上，盘膝坐着陈氏和乌雅氏，四只牵手在巨耀灯下翻绳交呢，玩得聚精会神，竟然都不留意乾隆进来。恰乌雅氏翻出个新花样来，四只挑着八根红绒绒，交绳两头粘成两股，中间还挽起一个红结。乌雅氏见陈氏面露难色，眼口笑着说了，这叫二龙戏珠。努着嘴指指中间的珠说，二八一十六，中间这红珠子是十六条线攒起来的，单用手粘不起来，用小指挑起结上头两根，用牙咬定了，其余两手八指各自勾开，反掌向外拉，它就开了。陈氏笑着说道，这会儿已经看晕了眼了，哪儿是哪儿的头绪都分不清，哪儿用牙咬，手指头又该勾哪根呢？乌雅氏笑着说了，听皇后娘娘说，您还是咱们开胶一把抓呢，来，把绳套过您手上，我来开。陈氏答应着递手过去，半空里忽然停住了，他看见了站在榻前的乾隆，就榻上双膝跪起，呆愣愣地笑着说了，主子来了。哈哈哈哈，朕看你们多时了，好一幅美人灯下开胶图，这个二龙戏珠果然反复难开，来，绳套朕指头上，你来翻开看。说着伸过手去，乌雅氏就也半跪起伸手过来，小心翼翼把套在四指上的胶绳套往乾隆的手上递送。无奈乾隆的手比他大了足足一倍，又有意无意往他手面上磨蹭，乌雅氏面热心跳，手哆嗦着左右套不上。陈氏笑着帮忙取绳套纸，忙了半顿饭的时辰，才把这二龙戏珠换到乾隆的手上。两个妇人已经是忙得鼻尖上进出细汗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青春竞场冰地青年创作与批评共生对话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新疆作家协会、兵团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兵团文学艺术院、绿洲杂志社承办，旨在搭建文学评论家与青年作家交流平台，助力边疆青年文学人才成长。其次再来关注，在刚刚落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18岁的乌鲁木齐姑娘加依纳尔库尔班一举斩获女子乙组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混合接力4枚金牌，成为赛场亮眼的短跑新星。继续再来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投诉当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去年上半年相比重下降4.93%。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5位。最后再来关注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正式启动报名，全国统一考试时间为11月21号。本次考试全程线上报名，报名通道开放时间段为8月7号9点至9月14号17点。考生可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网或通过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提交资料。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冰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新疆冰超！
8: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

0: 与担当。
1: 我看熟面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可以说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2: 伊利巴尔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0: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0: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3: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4: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4: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4: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
1: 应该去的方向，不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风还没有的
0: 火。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在这个板块呢，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哎，这个最近两天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未来两天呢，在这个全江平原区域这块啊，高温持续再现啊，像吐鲁番这块局地可能会来到5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火险气象等级就会偏高一些。公正呢，在此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日常出行、开展户外露天作业的时候，务必落实周全的防暑、防晒、防护措施啊。像南北江山区这块多分散降水，哎，也是会有降水呢啊。这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可以达到暴雨的这个量级啊，当前呢也是正值主汛期，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降大啊。然后在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与持续高温的融雪叠加啊，需要重点防范的是什么？局地融雪型洪水，还有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的地质灾害。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还有这个塔城地区以及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这个局地区域啊，会有中到大雨。像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局地是暴雨的状态啊。再来到的是北江北部和南江西部这两个地方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的这种天气啊。再来到南江盆地和东江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这些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看到的是巴州南部啊，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啊。吐鲁番呢，这个局地很可能会来到啊50度以上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像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上述区域局地会有这个中到大雨啊。再来到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是暴雨的状态。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同样还是会有这个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情况。 像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温度啊会略高一些啊，最高温度可能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了。吐鲁番市、哈密市这两个地方的局地会来到45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度同样还是在这个吐鲁番啊，吐鲁番的局地可能会来到5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了，再来关注到第三天，也就是7号啊，7号的白天。

0: 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这个部分区域有这个中到大雨的状态啊，山区呢是局地暴雨，然后呢像这个北疆北部还有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那像这个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分和这个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是白天的夜间是多云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至4级。这个发布的时间呢，也是从今天的最新预测开始算啊。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关于自驾公路的那些事儿啊。盛夏的好天气有没有一种挠得人心痒痒的感觉啊？怎么理解呢？想游山玩水，想被绿色给治愈，想不负好时光啊！但是呢，更想自驾出游，即走即停，不错过任何一处美景。公正啊，也是确实是知道一条这个宝藏又低调的风景大道啊，车程适中，不是很长，想看的景色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涵盖了啊，体验感我觉得是堪称完美。这条公路呢，就是蜿蜒盘旋在山林河谷之间的铁甲公路。公路整体走向呢为东向西啊，西侧与白哈巴国家森林公园相接壤，东侧呢与贾登峪国家森林公园相接壤。铁甲公路啊，涉及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布尔津县两个行政区域，连同国道219和国道331，总长度来到了54.1公里。这样的话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是大大的缩短了由哈巴河县至这个贾登峪的距离和时间啊。您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先带一个成语我们先步入进来啊，毋庸置疑啊，这条公路的建成的绝对优势啊，而这一条路的这个顶级风光，这两个绝对是相辅相成的啊，并且呢，铁甲公路也是挂上了这个很多网友在网络上评论的此生必驾的这种的最佳理由啊。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去感受这条公路，甚至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已经在以往的这个留言的板块当中，我也是看到过啊，有说过这条公路他一直特别喜欢，并且呢也是去参与过啊。全路这个全程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啊，不管是天气晴好的时候啊，还是说啊

下过雨啊，雨后天晴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是天气稍微晚一些看夕阳的这种时间啊，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天气情况，都美的是各有意境啊。全县呢有这个黄花谷啊，有阿拉塔伊怪石林，是吧？等等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可以说是目之所及啊，都是治愈的色彩，草原的绿，雪山的白，石壁的褐啊，等等等等。车窗咱们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取景框啊，每一个转弯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值得记录的美好瞬间啊。这个铁甲公路说到这儿啊，咱们一路呢也是有很多的惊喜的，就是很多公路大家走过，如果说自驾过啊，肯定都是说有这种路程的记录牌，是吧？包括铁甲公路它也是有的。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点位记录牌的一个标记啊，就是说大家看到了这些标志牌之后呢，就可以发现一些这些标志牌附近的一些惊喜啊，这都是过来人走过的经验啊。咱们挨个来说啊，一号到十七号啊，就是这个景色是稍显广阔粗粝一些啊，石块山上顽强的挤出了什么苔藓和松树，道路呢有些许颠簸，建议您这个缓慢通行。紧接着来到了十八号的这个登记牌的这个路牌的附近啊，有雪山，有森林，有草原，真的是层层分明啊，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像极了勾勒出了一条条的金边啊。在二十一号到二十九号这个附近的啊，二十一号之后呢就是连绵起伏的草原与密林了啊。二十三号到二十四号这个区间呢，能够看见小黄花啊。二十八号路口呢有一棵并蒂树啊。总之这一路真的就是说有点像电影画面的美啊。那我们接着开车往后走啊，往前走，是吧？这个三十到三十四号的附近呢，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就在咱们的眼前，哎，突然的铺开了啊，蜿蜒的河流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机呀、啊，还能够看见蒙古包、牛羊栅栏，像极了童话世界。在四十三号的这个路牌附近呢，雪山映入了眼帘，非常奇妙的感觉啊，并且还有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流，它在无限的延伸啊！你说说，说到这儿，这个景大家能够脑补出来吗？哎呀，真的是听着就非常想去拍一拍，亲眼见证一下，是吧？这样的话，这个景色也是会更加的有层次感，会更加的饱满，更加的丰富啊！到时候也是会给咱们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增添一些这个不可磨灭的、值得我们流连忘返的色彩啊。其实怎么说呢啊，咱们新疆真的是特别大，路呢也是真的多啊，景色也是真的美。独库公路啊，阿河公路啊， G331 啊，等等等等，每一条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是此生必驾的这个清单里面啊，也是可以称之为这个 top， 是吧？这个顶流啊。不过还好新疆的咱们这个夏天的时间也是足够长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能够去这个慢慢的去探索新疆的条条大路啊。好，那关于这个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啊，这个路线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些温馨提示吧，尤其是这个关于行程这块的，建议您先从喀纳斯贾登峪游玩之后呢啊，再开车抵达哈巴河县的铁热克提乡，或者是更远的白哈巴村，可以在铁热克提乡咱们休整一晚，养足精力继续出发。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啊，铁甲公路部分草地已经是有一些泛黄了啊，整个景色黄绿交织，层次感会更分明一些，别有一番滋味啊。行程确定差不多之后呢，咱们要确定什么游玩的时间啊，建议您傍晚时分出发，大概十八点以后啊，夕阳的金光啊也是填满了山丘沟壑和草原缝隙，也会随着到这种各式各样的打卡点之后，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牛羊，回家的这种感觉啊也是非常治愈。并且呢，沿途的风景也是要跟大家来说啊，像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各式各样的路牌附近有不一样的风景，值得打卡的这些美好瞬间，是吧？还

还有呢，路程的前段啊，靠近铁热客提箱这个路段啊是比较粗犷的，就是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开。从中段开始呢，绿意啊，这种感觉啊，这种大自然的感觉啊，就会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浓了啊。后段呢，还能够亲眼看见近距离的雪山啊，景色与众不同，值得去参与啊。好，那也是希望各位啊，可以听完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自驾公路之后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啊，能够再去感受一下这条公路啊，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都说最美的风景它是怎么说啊，永远在路上呀。其实咱们新疆最动人的浪漫啊，有很多种，有美食啊，是吧，有风土人情，有建筑，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当下这个季节最让我们值得去探索一番的，我觉得啊，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什么藏在一条条咱们网红自驾公路当中啊。从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颜值拉满的伊昭公路，到弯道治愈的盘龙古道，氛围感十足的阿河公路，每条路啊都是自带专属的风景。今天呢，咱们就来互动话题聊一聊，你打卡过新疆哪条自驾公路呢？哪一段风景让你念念有不忘呢？好的，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王志烂柯》。王志是南朝梁任坊著作《述异记》中记载的人物。某一天，王志去山中打柴，进入了传说中的仙洞，观仙人对弈。在洞中只觉得停留了片刻，却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斧头已经烂掉。当他下山回到村子里，才知人世间已过去了百年，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后人常用烂柯人，指久离家乡而刚回到故乡的人，或指饱经世事变幻的人。柯就是指那把已经烂掉的斧头。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王志烂柯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烧的心

0: 多年的苦。
1: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或者说是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行。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

0: 便的这个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危险有人行凶》。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危险有人行凶。今天天气不错，平平起得很早，妈妈还没有做好早餐，平平便坐在沙发上跟爸爸聊天。爸爸问平平，最近学校里有人欺负你吗？平平说，
3: 当然没有，我可不好欺负。
2: 爸爸又问，那你欺负过别人吗？平平说，
3: 也没有，欺负别人就是做坏事，我从来不做坏事。
2: 爸爸笑着点点头，对平平说，你这么做是对的，爸爸很高兴。早饭好了，我们先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妈妈问，刚才你们谈的什么那么开心？爸爸说，
3: 我们在讨论校园暴力问题，平平没有被人欺负过，也没有欺负过别人，挺不错。
2: 妈妈把面包递给平平，问他，如果你同学被欺负，你会怎么做呢？平平想了想说，
3: 我会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2: 妈妈接着问，保护同学是对的，如果对方是个成年人，你保护不了同学怎么办呢？
3: 平平回答，告诉老师。
2: 爸爸说，遇到危机事件，最重要的是冷静，仔细分析面临的情况，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帮助别人。没有冷静的思考，看到危险就上，那是鲁莽，明白了吗？平平听了点点头。在学校里，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中两节课已经过去。下课后，平平和同学们一起到校园里玩。这时，大家听到不远处传来呼喊声和哭泣声。平平一听来了精神，对大家说，
3: 一起去看看吧。
2: 小伙伴纷纷答应。大家跑到事发地点，都吓坏了。一个成年人手里拿着菜刀追着一个学生跑，被追赶的学生一边哭一边喊救命。平平一时冲动要冲上去，小朋友赶紧拉住他，对他说，
3: 别去，你也打不过他呀。
2: 平平冷静下来，对小伙伴说，
3: 对，我们分头去找老师吧。
2: 一个小朋友提醒，还有学校的保安。
3: 个小朋友说，保安没用，要不这人也进不来。平平大声说，大家别争了，赶紧找人要紧，保安和老师都要找。说完大家四散跑开，去找老师和保安。平平跑到最近的办公室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4: 各位老师好，有个人在学校里杀人，拿着菜刀追着呢。
3: 办公室里的三位老师顺手操起手边的物品，对平平说，
5: 在哪儿呢？快点带我们去。
3: 平平带着三位老师来到事发地点，却发现那个行凶的人和学生都不在这里。一个刚才跟平平在一起的同学在很远的地方大喊，
6: 平平，带老师们来这里，他们刚从这里跑过去。
3: 被追的学生跟平平差不多大，跑的时间太长，他已经体力不支，如果不是求生欲望支撑，只怕他早跑不动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快被追上了。追他的男子大概40多岁，身上的衣衫很旧，头发凌乱，脸上黑黑的。这人看着自己将要追上那个孩子，举着菜刀准备砍下去。在后面追着他的一位老师发现事情紧急，把手里的凳子扔向男子，凳子恰好落在男子脚上，绊倒了他。不幸的是，那个被追的孩子也摔倒了，倒在男子身边，男子举刀就砍。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平平的班主任杨老师伸手把孩子拉到一边，他自己的左臂却被刀子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不等那名男子爬起来，陆续赶到的老师、保安把他按在地上制服，接着医务室的医生给杨老师做了简单的包扎后，把杨老师送到附近的医院。保安和部分老师把这名男子扭送到派出所。警察叔叔经过调查询问得知，这名男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没有家人，也没有住处，平时靠捡垃圾生活。他在这里生活有段时间了，并没有伤人的举动。这次是因为那名学生向他扔石头。那名被追的学生受到惊吓，在家休息了一个月才返回学校。杨老师的伤势不是很严重，在医院休整3天也回到学校。这次事件后，学校加强了安全管理，警告学生一定要对他人保持尊敬，不要挑衅别人。杨老师跟其他几位不顾危险制服男子的老师获得学校和家长的表扬，平平和他的小伙伴也受到学校的表扬。
7: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虽然家长和老师都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但是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意外真的发生在身边，比如校园里有人行凶，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大家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尽量远离行凶之人。

0: 大家应该去找成年人帮忙，比如老师、学校保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如果是在校外，一定不要惊慌，免得犯罪分子发现你。悄悄地离开犯罪现场，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去找成年人帮助自己。总而言之，小朋友们看到有人行凶时，要保持冷静，保护自己，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再考虑营救被伤害的人员。
1: 刚才呢也是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今天的话题是吧，这个最近打卡了哪条新疆的自驾公路呢，或者说是你最喜欢的新疆自驾公路是哪条呢，哪一个自驾风景让你念念不忘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首先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追风啊，他说我前不久刚走完独库公路，真的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怎么理解呢啊，走过的朋友他肯定都知道是吧，这个特别有共鸣。还有啊，像这个独库公路啊，我觉得它从来都不只是一条简简单单的这个自驾的公路啊，我觉得更是一条风光之路啊，这个英雄之路啊。在这里呢，一步一景，四季轮转的这种极致风光，搭配背后的热血筑路故事，让每一次前行都显得格外的有意义啊。也是提醒各位，独库啊，这个山区天气是多变的啊，一定要实时的关注路况，然后呢要做到安全自驾，文明出游。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游，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伊昭公路啊，被称作为小独库，100多公里的路程浓缩了伊犁大半的风景啊，沿途雪山呢也是近在眼前，漫山遍野的草原花海，盘山公路也是蜿蜒曲折，开车穿行在云山之间，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并且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这条路啊，限时季节性开放，每年能够打卡的时间比较短，每一次奔赴都非常的珍贵。确实啊，这个听友一看就是一个老玩家了，是吧？说的比较贴切啊。伊昭公路它主打的就是短小精悍，步步是景，没有什么长途自驾的这种疲惫啊，但是能够沉浸式的解锁高山草原的绝美风光，限时开放啊，将这个夜景封闭的特点也是让它成为了很多自驾爱好者的夏日首选啊。提醒各位新手司机要谨慎慢行，避开林崖路段啊，安心的去欣赏沿途的美景啊。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啊，他说我必须提名的是什么呢啊，这个盘龙古道啊，这位听友说绝对是新疆啊最有仪式感的自驾公路了，短短30多公里，听着不多，但是它有600多个弯道啊，连环发卡弯，层层叠加，开车穿梭期间真正体会到今日走过的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的寓意了。不仅风景是非常壮阔的，更是有着满满的治愈的感觉，特别适合放空身心去慢慢的感受的啊，这一条公路。好了，这位听友说的想送给他2个字，首先啊就是说没错啊，这个盘龙古道确实是咱们新疆最具特色的网红弯道公路啊，极致的弯道体验，壮阔的帕米尔高原风光，真的是赋予了自驾独特的一个含义和意义啊。整条道路呢是蜿蜒盘旋，气势磅礴啊，有这个视觉盛宴，也是心灵上的一个治愈啊。建议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一定啊要减速慢行好吧啊，还有这个要平稳驾驶，慢慢的感受一下这条盘山天路的独特魅力所在。好的，再挑选一位听友吧。今天的这个听友还是比较这个热情的啊，名字呢叫做旅者啊，他说想聊一聊新晋宝藏自驾公路阿河公路啊，串联起的是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啊，还有这个村落啊，全程的风景是干净又治愈，沿途呢还有非常之多的观景的停车区，这个特别人性化。

0: 听友呢还说啊，这个相比热门公路的人山人海，这里呢就是比较小众又静谧啊。一路开往和睦，步步皆是油画风光，自驾体验感是拉满的状态啊，非常棒。好呢啊，这位听友名字呢叫做旅者啊，一听一看是吧，也是感觉一个比较喜欢出去转一转的一个听众朋友啊。这个绝对是被很多人低估的一个神仙的一个感觉的自驾路线啊，安和公路。这条公路的话，把阿勒泰的原生态风光串联成珠，是吧？串珠成链啊，都可以理解成为这种感觉。这个动线非常好，避开人潮，精美人少，既能够沉浸式的看林海雪山，又能够轻松的停车，还能打卡，是吧？特别适合休闲的慢旅行。因为就是说，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这期节目，还是说是以往的每次跟大家在聊不同地方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现在的人们啊，不像以前，就是说，我到一个地方跟特种兵一样。现在我觉得大家更追寻的是什么呢？是让自己舒服啊，让自己慢下来去感受，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啊，感受当下的最美好的时间，就是最有意义的旅行，而不是说背着大包小包跟特种兵一样啊，然后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赶紧就是出门到这儿，出门到那儿啊，一刻不停歇，这种感觉大家也是慢慢的不去追寻了。那么也是好啊，我们继续来聊。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了很多的自驾公路。刚才呢，这位听友说到的是阿和啊，那么他呢也是通过这个留言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新疆每一条自驾公路它都是藏着不一样的绝美秘境啊。这位听友聊的是阿和，有的听友呢聊的是别的，是吧？有盘龙古道啊，还有等等的，像这个伊昭公路啊，还有这个独库公路等等等等。可能也是感谢咱们听友的精彩分享啊，从壮阔险峻的独库啊，到清新治愈的伊昭，再到充满仪式感的盘龙古道，还有小众绝美的阿和公路啊，新疆的我觉得每一条自驾的这条路啊，都是属于边疆的一个浪漫啊，不用刻意的奔赴景点，车轮向前，是吧？咱们皆是风景啊，对不对？这就是新疆自驾最大的魅力所在了。也是欢迎更多朋友可以分享你的新疆自驾故事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关于新疆，关于新疆自驾的那些故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需要跟一号人物沟通完，二号人物再对接，哎，可能需要三个人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怎么办呢？啊，您可以线下临时需要建个沟通群，也不用逐个加好友再拉群啊，也是比较方便的。怎么理解啊？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啊，添加好友啊，添加好友之后呢，会看到一个面对面建群，约定一个四位的数字密码。当场就是说大家把这个密码输入进去之后呢，就会啊建成一个群，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但是互相又不是好友，你明白吗？就是说活干完之后，事情已经解决了啊，咱们就聊完散伙，哎，通讯录依旧干净啊。虽说有的时候用微信不一定非得加微信啊，以上的这些方法你学会了吧？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
5: 新疆兵超，
6: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7: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8: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7: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9: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巴师石河子总场第一小学1年级学生布婉明凭借扎实的戏曲功底与良好的艺术素养，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奖。据了解，中国少儿戏曲小
10: 司机体验感在当代非常的重要。
9: 嗯，
10: 就原来我们去商场，就是最早以前，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老首府的商场啊，当然我逛的比较少，玲儿姐可逛的比较多。老商场和现在的新商场，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现在的空调，这个商场里面这个味道、香氛，对吧？这酒店你分3、4、5星呢，五星的酒店和3星酒店也不一样。
9: 你说的还挺专业的。
10: 所以说，你看车也是如此，为什么现在很多啊？你只要买到了一定价格的新能源之后，你会发现它因为使用了更高级的轮胎，因为使用更高级的车内的舒适的座椅
9: 皮质等等，
10: 因为你使用了更加舒适的这个零重力啊女王座驾，你会发现你所能花同样的钱，原来你可能买个 BBA， 我买个宝马 X3、甚至买到宝马 X5， 你还不如现在买一个我们自主品牌20万的新能源车。
9: 真的，
10: 它在有些方面下的功夫，是针对消费者目前为止这种舒适感、体感方面是跨越式的提升。
9: 没错没错，你看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纯电车型。
10: 你看开你那车啊，你就随便对比，
9: 对，
10: 我觉得对比油车百万级的都没问题
9: 啊。真的吗？
10: 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几个维度啊，比如说舒适度，比如说 NVH，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回 ，NVH 是车内综合的噪音啊、舒适度的一个综合体验，大家可以搜一下 NVH 它的一个解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验，这个体验其实绝对是和百万级别的车型是可以相媲美的。
9: 这真的是，因为前两天呢，我的车停在一个特别用。

0: 拥挤的商超，然后旁边有一个车停过来，和我的这个司机驾驶位置停得特别近，
1: 嗯，
0: 我就没有办法把车挪出来，因为我要是开车门的话，我得从，如果是传统油车啊，从副驾进去。
1: 嗯，
0: 但是当时呢，有个车肯定想停我的车位，我说你稍等，开始遥控，
1: 手机遥控是吧？
0: 对，我的车门出来了，
1: 就科技感拉满，
0: 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得意啊。
1: 对，这就是科技感拉满的时代。
0: 嗯，
1: 还有就是啊，就刘姐的车确实静谧性。大家总觉得哎呀，一辆车我就要听一点轰鸣，
0: 嗯，
1: 那是因为你没有了解生活。
0: 是，
1: 我累了一天了，想安安静静的开车回家，安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很舒适，放空自己，
0: 缓住疲舒缓疲劳，
1: 这是该夸的夸啊，该说的也说，
0: 该说事实的要说。
1: 你看啊，之前还有一个关于新能源的事儿啊，我觉得也得和大家不算是吐槽啊，这是真实存在的。某品牌吧，某好几个品牌，比如说三月底的时候要推出新款了，
0: 嗯，
1: 三月初，他依旧还是有很多客户会花很大的价钱去买到某品牌的某个车型，
0: 嗯，
1: 买上没有20天，他就升级为了，更新款的这个智驾服务。
0: 哦，
1: 那老车主怎么办？
0: 对啊，
1: 说我你也不提前告知我，告知我我肯定等新款呀。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中间其实你的车就变成了一个老款，
0: 对，
1: 你在之后想去卖二手车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的价值体现就，就比较低了，贬值很快。
0: 对，
1: 这中间的换代对于车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要，和那么多车企竞争啊，我不能落后于这些车企，要不然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0: 嗯，
1: 所以现在真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很小的决定，很有可能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你看，比亚迪推出了二代刀片电池之后，它的销量是成几何倍数的增加的。
0: 对对，
1: 很多就在等二代刀片电池。而反观，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企，这个定位和价格，我个人觉得有点乱套了。
0: 嗯，
1: 一辆大型 SUV 5米2、5米3，哎，10几万。
0: 对，
1: 这事儿放在3、4年前完全不可想象。别说3、4年前啊，就放在今年以前吧，2025年、2024年、2023年，甚至2016年、2015年、2014年，你再推20年，2006年，完全不可想象。
0: 那是，
1: 因为那个级别的车型，它就是少则少了70-80万的车才能到的级别。
0: 嗯，
1: 当初的，比如说可能真的就是到奥迪 A8 或不是 Q8 那个级别，
0: 嗯，
1: 是吧，才是一个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 现在呢10几万就能拥有了。
0: 是，
1: 而且配置也是如此，激光雷达，这个更高阶的驾驶辅助，或者是360度全景影像等等方面，完全不可想象。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对于消费者而言，我能花更少的钱享受更高的当代的科技水平，
0: 嗯，何乐而不
1: 为呢？这也是我们消费者在当代能买车的时候啊，享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是
1: 吧？啊，
0: 嗯，
1: 好，各位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88343488和88458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播区号0991。
0: 嗯，这段时间呢，每次打开这个云上兵团 APP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实用，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云上兵团 APP 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1: 云上兵团 APP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的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嗯，我是一个新司机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的事情就是大家经常讲到的爆胎。
1: 嗯，
0: 然后呢，一听爆胎，也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人比较少的时候怎么办，就觉得很无助。
1: 对，
0: 所以我特别想和你问一问，或者是这个爆胎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 征兆
1: 之类的啊。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特别像我们人，
0: 嗯，
1: 是吧？你这个说的稍微不太好听一点啊，有很多
0: 感冒前
1: 不得了大病的，他一定是有前兆。
0: 感冒前也有嗓子疼啊。
1: 那是小事儿，我指的爆胎就其实很严重了啊。就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比如说经常要体检，
0: 嗯，
1: 就是找到一些你真的没有症状，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你发现，可能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了。体检很重要，嗯，也包含一些这个征兆。因为我也关注了你，包括你看我们节目后面是健康类的节目嘛，也会请到，嗯，这个专业的医生啊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关注了好多医生，因为我腰椎间盘有点问题啊，发现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凸的非常多了。其实这就是一些征兆，提前去找到。我们的车也是如此，车呢在尤其是出现爆胎之前，
0: 嗯，
1: 是有这个征兆的。
0: 嗯，
1: 而且我身边确实也出现过有一些，比如说出现过爆胎的情况之后，尤其是高速啊，为什么容易？因为它毕竟在高速运转过程当中，它这个旋转的速度呀，车的速度，因为它你像你60码车轮转一圈和120码车轮转一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维度。
0: 嗯，
1: 所以我身边出现过爆胎，市区当中也好，还是高速也好，他们都对于安全这个事儿，尤其是买下一辆车换下一辆车，或者是之前这辆车到底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格外格外的重视。
0: 嗯，
1: 所以好像很多人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到底爆胎之前会有哪一些征兆，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从肉眼上看到，如果轮胎侧面呢出现一个小鼓包，不管呢它像黄豆、硬币还是鸡蛋，都不要觉得它只是长得有点不圆。鼓包呢，通常说明轮胎内部的这个
1: 连线，
0: 哎，它已经断裂了。嗯，可以呢把轮胎理解成一栋房子，这个橡胶呢就是它的墙皮，连线就是里面的钢筋。鼓包相当于这个钢筋已经断了，只剩一层墙皮在外面硬撑着。哎，看起来呢没破，实际上已经非常危险。
1: 特别是高速高温满载或者是压到这个坑洞的时候吧，
0: 嗯，
1: 鼓包位置就可能会爆开。之前有一回在武昌快速路啊，因为下完雨之后啊，有一些路可能及时没办法修理，有一次就压一坑，其实我的轮毂变形了，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把轮毂给修复了一下，明显感觉到那个车啊有点颠了，
0: 所以轮毂变形也必须要及时去修复，
1: 要及时修复。而且轮毂变形其实相当于它有一个沿儿直接怼到你的轮胎的侧面了，还好我的轮胎侧面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再往后快速梳理一下，还有侧胎轮胎的侧面裂纹，这个裂纹因为轮胎啊是一个橡胶制品，会老化的，
0: 对，
1: 暴晒啊、高温啊，包括雨水啊，因为有一些酸雨嘛、污垢啊等等，再加上每天压来压去，自然而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小裂纹。这种裂纹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时间久了，比如说正常使用的轮胎5到6年，因为我们呢是夏季胎和冬季胎在换的一个状态，建议大家最多延2年，也就是在7到8年左右要换轮胎。我们单位有用10年的，我说你轮胎你自己看一看吧，那么多裂纹你敢开吗？还
0: 是是是。还有就是它的胎压总是不正常，它不是轮胎有脾气怪，而是在漏气，就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好。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长期的低胎压会更危险，胎压不足以后呢，轮胎就会车身重量压得更扁，而且这个胎侧每转一圈都会弯曲一次。
1: 对，
0: 所以说这常见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轮胎的扎钉呀、气门嘴老化、轮毂变形等等，或者是以前补胎的位置开始漏气。
1: 对，还有就是胎压高了啊，就赶紧在服务区放点气吧啊。正确方法就是冷车状态之下，按照我们副驾驶的门框或者是油箱盖或者是说明书上的一个原厂标准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最明显的方向盘抖动。
0: 哦，
1: 就是轮胎可能不圆了，跟刚才我所说的我的轮毂变形了是有原因的，或者是我们的轮胎出现了一些偏磨。嗯，还有就是车辆如果出现了跑偏的情况，有可能轮胎啊是拖了后腿，轮胎变形啊、偏磨、四轮定位的异常和悬架的故障都有可能造成一些跑偏的现象。还有两个，一个是轮胎发生了这种哒哒的声音，也要特别注意啊。还有一个就是花纹给磨平了，或者是严重的偏磨。
0: 哦，嗯，
1: 因为如果各位看过轮胎啊，比如说你在停车之后，你把那个方向盘打一些，你可以在侧面看到轮胎，
0: 嗯，
1: 中间有一个凸起的位置，就是轮胎的中间，
0: 嗯，
1: 磨损到极限就需要去更换了。
0: 所以每次长途出发之前呢，一定要花1分钟绕车看一看。
1: 没错，
0: 这1分钟可能比咱们车里很多昂贵的安全配置都管用。
1: 没错啊。好，进入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6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在祖国西北边陲萨尔布拉克草原，七一勋章获得者、9师161团退休职工魏德友，用自己长达60年的岁月，择一世，终一生，为国戍边，初心不改。
7: 我是中共党员魏德友，队长绝对忠诚，队长的承诺一生不变。
8: 北京时间7点整，
6: 每天清晨，伴随着萨尔布拉克草原上的朝阳升起，魏德友开始了一天的巡边放牧。萨尔布拉克草原位于中哈边境的新疆塔城地区，这里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路，冬季风雪肆虐，夏天蚊虫猖獗。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的号召，与战友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到了当时的兵团161团兵2连。他们一边开荒种地建设家园，一边放牧巡边戍守边疆。1967年，魏德友从山东老家娶回了妻子刘景好，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这片边境草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的连队被裁撤，昔日一同来的战友陆续离开，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上的牧民也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一家人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魏德友多次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有次因为大雪中迷路，双脚脚趾被严重冻伤，送去医院后险些被截肢，他仍然说这没什么。但是唯独面对父母和子女，魏德友深感愧疚。
9: 哎呀，我怎么知道，真的回到那了，我真的去了。
6: 岁月流逝，2001年，魏德友夫妇退休了。在山东工作的子女不放心父母的身体，多次劝他们回老家养老，魏德友始终不肯。如今，二女儿魏平与他一起继续放牧巡边，成为扎根草原的新一代护边员。
7: 我给我的儿子说，我因为没出山一会，我说这个守边这个地方，我一定跟领导说了，我一定在这待一辈子，一定在坚持。

0: 榜样，活界杯为德友。
1: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2: 速度与激情的碰撞，科技与时代的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带你了解车市热门动向。爱车有道，带你领略汽车魅力，带你进入绚丽多彩的汽车世界。爱车有道，说你所要，给你所需。
3: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4: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在半年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其实前段时间也上市新车了，而且这车呢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是旅行车。
3: 对，
4: 我跟林子说了很多回啊，我对于旅行车的钟爱确实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在我印象当中，其实在国内啊卖的比较好的旅行车，这两年其实也推出了很多很多品牌，比如说像享界呀、比如说原来最早的这个极客呀等等等等啊。而领克品牌呢其实也推出了相应的一些车型，我是挺喜欢的啊。这次在前不久上市的这台车型，三个版本，而且出的没多久，竞争太激烈了啊，已经有优惠了
3: 哦，
4: 是吧？而且卖的是27款的车型。之前呢去店里面我也看了一下啊，确实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如果后续这车再开两三年啊，再考虑有没有可能去考虑一下啊。好，今天我们的嘉宾也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3: 我们来连线新疆中升领智领克中心的杨建云。杨经理你好。杨经理
5: 啊，两位主持人你好。
4: 嗯，杨经理你好。首先问一个，就是前不久的车展，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有去参加是吗？
5: 对，领克品牌有参展的
4: 啊。然后我们旗下，因为现在在售的车现在还是轿车 SUV 还是分得非常的清晰的啊。而且我专门有关注到，我们这个店其实之前也连过线，只是我们现在换了个名字是吗？中升领智。
5: 对，现在是入驻这个中升集团旗下，现在是叫新疆中升是领克中心
4: 啊。我们还是在友好汽车城附近是吗？
5: 对，友好汽车城南湖北路802号友好花园1期正对面。
4: 嗯，好，友好花园正对面啊，大家可以到地面来试乘试驾。我们是只卖新能源吗？因为我专门看了一下，好像是叫领克新能源了。
5: 领克新能源是在去年领克的新能源产品越来越多之后，领克这个 4S 店它起的一个名字，现在还是叫领克中心，但是其实店内的在售车型包含了现在领克市面上所有的在售车型，有这个咱们的燃油车型
4: 0301的，
5: 然后还有插电式混动车型0708900以及这个10，然后还有纯电的10EV 车型和 Z10 Z20，总共是涵盖了现在等于燃油插混和纯电三种车型。
4: 印象当中一个月之前，电话出现了挂断啊，让我们导播稍微调整一下。其实现在领克主打的车啊，插混车为主，然后纯电车为辅，加上更为辅的燃油车。
3: 对，其实说到这个07 GT 啊，其实我也有关注过这款车。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款兼顾家庭的用车，是不是？
4: 对啊。
3: 但是我一眼看过去，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
4: 对，适合年轻朋友
3: 比较明显一些。
4: 就现在的车企啊，都会打造运动。
3: 而且会兼顾家庭。
4: 对，兼顾家庭。你说真的，如果我还没到啊，再过个20年50来岁了，
3: 退休以后是吧？
4: 也没退休呢。你说50岁的人他依旧有一颗年轻的心，对吧？我还是希望能买到一个，当然不用特别炸眼。还有一个大家发现了没有，在欧洲市场和这个美洲市场，其实是很多退休的人才会去买一些跑车，
3: 是吧？
4: 对，我才要去享受生活呀，享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买不起的一辆跑车。
3: 是，
4: 好，又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啊。
3: 我们来导播提示我们的这个杨经理。
4: 杨经理啊，刚出现了这个断线的情况，所以想问到您的是啊，就是我们旗下现在目前为止，因为也有插混车，也有纯油车，也有这个纯电车，哪些的就哪一个类型的车型的比例销售是最高的？
5: 在新疆这边的话是确实是这个插电式混动车型，整体的销量占到现在领克品牌以及店面的70%的一个销售量。
4: 你看，也就剩下30%才是油车和纯电车的。
3: 我特想问一下杨经理的是，比如说我们的顾客来选车的时候，你们会给顾客引导呢，还是他就直接说我要这个混动车型？
5: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一个车的推荐，但是确实是大多数的客户

0: 在大多数的客户在进店之后，他更多的客户选择的确实是这个插电式混动车型，
1: 就是客户也会提前做一些功课，咨询一下朋友，是不是？
2: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这个短视频当中啊，各个车企、各个车型想要去咨询某一台车，自己肯定会做一些提前了解啊。
1: 对 对。
2: 今天想重点还是说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那台车啊。当然，这个其实没有个人的一个主观的表达，我们还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说这台车。领克旗下全新的07GT 也是在近日正式上市了啊，一共是有这个三个配置。200公里的纯电续航，顶配呢是一个四驱的版本。目前这台车在本地有现车吗？
0: 我们店端现在是有现车的，但是现车的资源的话不是特别多，可能分完这个车型配置以及颜色之后，一个配置可能只有一到两台的这个车型。
2: 是不是还真的像刚才林子说的，年轻的朋友关注的可能还真的是更多一些？
0: 对了，这个07GT 这款车首先是作为领克的第一款插电式混动的旅行车辆嘛，更多的客户关注的可能是在这个车辆空间以及出行游玩，这方面。
2: 帅也很重要，
1: 对，
2: 是吧？车必须要帅，颜值呢才是，这个不能说第一。只能说我在同样的一些车里面，我找一个外观我最喜欢的，那无可厚非，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领克一直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为什么一直有着这个？因为它本身而言，在这个制造方面啊，它属于一个纯原创。你不会在这个车的外观上面看到保时捷影子啊，当然没有映射某些品牌啊，没有这个意思。你不会看到什么保时捷、玛莎拉蒂、宝马、奔驰、奥迪，什么玛莎拉蒂什么什么品牌啊，就是自己，是吧？就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些这个风格。所以这台车型从外观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吸纳非常多的粉丝？
0: 对，因为领克07GT 的话，它还是延续了领克的第二代设计语言，是一个这个破晓之光的这个整车的外形设计，然后再加上它一个旅行版的造型，然后领克对于这种的这个性能车以及这个旅行车来说，它也添加了很多的选装件在里面，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后面配了可以选装碳纤维的这个尾翼，以及这个轮毂的样式，以及车身的最新增的三个车身的颜色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外观设计方面还是特别吸引人的。
2: 外观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喜欢。
1: 除了外观，我觉得它的智能化也是就是可圈可点的。刚才在这个我看了一下有车友的分享嘛，他肯定是今天刚刚开到了这颗车，应该是南方的朋友。他说这个车呢会提前帮他避开刚发生事故的主干道，能够给他规划最好的走的路线。那就说明我们这款车它的这个智能化方面是不是有它
2: 主动型、被动型、安全配置方面还是非常顶的，有哪一些
1: 地方？对。
0: 对，在07GT 这款车上面呢，首先这个领克厂家我们配备了这个千里浩瀚的智驾辅助系统，它分为两个版本，有这个 H5 的和 H7 的两个版本智驾辅助。就在咱们日常用车的过程中的话，它是可以实现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的。然后在如果说客户对于这个日常用车驾驶辅助需求更高的时候，可以选装我们的这个 H7 版本的车这个智驾辅助，还可以达到一个城区以及高速路、快速路的点对点、车位到车位的一个智驾辅助，就非常的省心。
1: 所以说智驾辅助要去选择的，不是每一款车都具备、
2: 顶配要选低配的是 H5
0: 版本是全系标配的然后更高阶的话是才需要选装。
2: 这看需求，我觉得就是看您的需求。我大胆猜测可能选的人不太多，
1: 因为我那个车就是这方面就很生气，我让他给我导航的时候，他总是给我导那种特别远的路，我就很生气，真的。
2: 比如说
1: 我要去设置说比较这个是怎么什么最近啊，是节约时间，我要去设置，对不对？
2: 他不是会有几个选项让你去选择吗？你自己研究一下说明书。
1: 导航我都不喜欢。
2: 哎呀，我还是想咨询一下啊，就比如刚才也说到智能化方面，然后其实我还是想回到关于旅行车这三个字啊，其实经过几年的发展，旅行车您觉得在国内认可度、普遍度和大家对于旅行车的一个态度，您觉得有提升吗？
0: 是有的。其实现在整体这个社会上，咱们客户的这个生活压力其实也都是比较大的。平常在日常的上下班之外的话，还是更多的像之前网上也经常说，想追求这个诗和远方嘛。
2: 是。
0: 其实旅行车它不光是可以满足咱们日常的出行以及游玩的一个。

0: 需求。在日常的这个生活过程中，首先它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车内空间，第二个的话有这个车顶的行李架的安放，可以这个更适合出行游玩。
1: 嗯，
0: 第三个的话它的智能化程度也会更高，而且的话像咱们零七 GT 这款车，它是首款配备了原厂带这个拖拽资质的，
1: 嗯，
0: 它可以最大拖引这个1.6吨的一个房车。
1: 嗯，这个有需求的话可以去选择了。
0: 对，它这个是原厂就带这个拖引资质，不需要咱们后期再去申报或者这个加装的。
1: 嗯嗯，其实旅行车啊，大家可能会被这个名字给这个欺骗了一部分。其实旅行车它还是有其他的名称的，之前其实也和大家有这个分享过。它还有其他名称，比如说列装车呀，比如其他的一些很多很多名称吧啊。底盘呢其实相对而言会更高一点，但实际上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啊，为什么在欧洲很多人会去选择这个旅行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驾驶质感。因为领克本身而言就是做这个赛事的啊，03参加过 WTCR 这个房车锦标赛，也包含今年呢我记得是吉利是中国新参加了嘛，是吧，其实底子还是领克那一套 220T Drive 一系列的发动机。所以旅行车的驾驶质感，或者对比目前为止市面当中这么多又是新势力又是燃油车又是插混这么多车型放在其中的话，您觉得它的驾驶质感是一个怎样的水平，或者是怎么样体现出来？
0: 零七 GT 这款车在驾驶质感上面，首先就咱们说到这个驾驶质感的话，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全面的提升吧。因为首先它是这个插电式混动的一个旅行车型，那么在最高的这个高配选择也是比较多客户选择的这个配置，四驱性能版上面它搭载的是一个3电机四驱，能够提供的就是更好的一个动力体验。它跟最高能够达到这个390千瓦的一个综合功率。也就是咱们在动力提升上面会比较高，然后的话就是虽然作为旅行车可能很多人想的是出去游玩，但实际上在开车过程中也是一种旅行。那么这个驾驶感方面的话，整车它能够达到迷路测试85公里每小时的一个最优的迷路测试成绩。
1: 嗯，
0: 所以在不管是对山路呀弯道呀这些驾驶感都是做的比较好。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像咱们平常在这个城区用车，它能够达到2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日常的通勤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经济性以及这个电量的。
1: 嗯嗯，就说到续航方面了啊，刚好想咨询一下，因为这套 1.5T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其实两个两驱的版本的动力已经很强了，两驱版本也能达到600多个这个扭矩。是吧，相当于300来个千瓦是吗，然后四驱版本呢更强，将近760了。
0: 765牛米，
1: 对，
0: 300千瓦的一个功率。
1: 两驱的0到100和四驱的0到100的加速性能是不是也非常快了？
0: 对，两驱和四驱的话差2秒，四驱在4秒5左右，两驱的话在6秒钟左右。
1: 嗯，也已经是个很快的一个成绩了。综合续航可以在多少？
0: 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00公里。
1: 1400公里，亏电油耗呢？
0: 亏电油耗在4.8。
1: 4.几升的样子啊。
2: 嗯，聊了这么半天啊，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就首先我看到这款车的时候，我觉得怎么着都要20万起吧。
1: 嗯。
2: 然后我一看，顶配
1: 15到17万多。
2: 对。
1: 嗯，而且还有优惠。
2: 对，是不是，杨经理？
0: 对。这次的话，这个07 GT 上市之后的整体定价也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
2: 嗯，
0: 首先整体从三个配置来说，它是从指导价157800一直到四驱版本的183800，上市即享优惠，这个厂家首先提出了12000元的一个现金领奖金优惠。
2: 嗯，
0: 然后的话有这个同时配合了6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以及2000元的大客户补贴，
1: 那就这2万块钱。是吧，15万的车已经13万多了。
2: 嗯，
1: 而且这还没算国补呢，国补这车低配的应该能享受个1万多一些，高配的13000。对，再少1万那就是能下13万了。
0: 对，
1: 差不多吧，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中型轿车了。
2: 而且我听说这个车就是我们的这个07 GT 一上市呢以后就很火爆，订购也很火爆。那如果比如说现在订车的话大概要等多久呢？
0: 如果说订单没有这个车辆的客户心仪的配置以及颜色的话，订车。

0: 大概是在30到45天，也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嗯，三个配置，长续航的
1: Max Ultra 还有 四驱的 Ultra， 哪个版本您是最推荐的？这个车型因为说实话这次的定价比较这个亲民，对，所以比较推荐的话是这个
0: 200朝上续航的 Ultra 版本和四驱性能的Ultra版本。嗯，这个车其实就差了10000块钱嘛，中间差价都是10000块钱。对，用车需求，比如说正常咱们如果说对动力需求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客户，完全就可以选择200公里超长续航的。如果说对动力需求稍微以及驾驶质感稍微有点需求的客户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四驱性能版。嗯，好。
1: 这个车型呢，其实是在近段时间领克上市的一台极具性价比的旅行车。在这个市场呢，原来就是以小众而闻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现在更多年轻人，我觉得接受程度其实越来越高。而且大家对于可能有一部分的车型，我就是要做到不一样，这个车型其实我觉得是做到了啊。感兴趣的一定要去试驾来感受感受啊。
2: 对，
1: 三个版本呢，大家也都可以去试一试。刚也说到有几个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0: 合适的啊，然后最关注的，零儿姐就是颜色方面，其实这个车我非常喜欢那个灰色。
1: 哦，我看到有蓝色。
0: 这个叫什么蓝来着？对，这个帕米尔蓝，出了几个新增颜色。首先是这个比较关注的帕米尔蓝颜色，我们现在店内的试驾车也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使用的是帕米尔这个山上面的这种蓝色矿石
1: 所合成的一种这个车企颜色。就像一种宝石颜色一样。对，这颜色很高级，而且这种车现在是零元免费选装的。对，这是想问的，要加钱吗？颜色是现在目前所有车色只有这个有一个限量版的哑光伯朗灰是需要额外加钱的。
0: 你的眼光，剩下的颜色都是现实零元免费的。
1: 我看还好像有一个最贵的颜色的，加20000块钱， 是一个哑光的颜色是吗？它是原价是2000，然后现实选装是这个6000元。原价是2万，现在选装是6000。
0: 原价是2万，现在对。
1: 我听着2000块钱了啊，2万，然后选装是现在现价是6000块钱。这个车企主要还是贵一些，因为它可能用了一些特殊材质啊。等到2万块钱，那就说明这个车企比较稀有一点，它属于哑光灰了啊。行，这个车型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么多，主要还是想听各位，就如果说您想对于尤其是旅行的意义啊，更有自己的想法的话，非常适合大家去看一看。而且这车印象当中应该是后排是可以直接放倒，可以买一个充电的，充气儿的一个垫子，是不是能装床用啊？
2: 充气床垫是可以在出行的时候比较好休息的一个地方。哎呀，其实挺惬意的一件事啊。我到现在其实没感受过在车上去睡觉，因为我那个是稍微还是有点糊涂，其实特别期待后续未来哪一年可能自己有这么一车，可以在南山看着星星啊，就躺在床上面应该很惬意的。
1: 看我们有听友留言，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他说以前总觉得买车就是买个代步工具，现在才懂给自己找了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小窝，往后去哪都陪着我的靠谱伙伴，现在呢握着方向盘出门总觉得接下来的路都多了好多盼头。很会说啊。
2: 诗情画意的。
0: 零七的这台GT和零七的EMP，其实定位都是中型轿车，而且EMP其实也一直属于，这个因为也有200公里续航的一个版本嘛，就这俩车如果现在放一块儿的话，选这个旅行车的多一点，还是选那个大的三厢轿车的多一点？目前这两款车型的这个销量以及订单客户是比较平均的，就是对半吧。因为这个也是。
1: 首先我们就回归到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审美的问题。每个人的这个对于车辆的外观以及设计的喜好不一样。其实其他车其他的方面的话，两个车型相差不是特别多。不是，好像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三厢车才是一辆车，这可能是真的就是从这个世纪初大家接触什么桑塔纳、捷达、艾力舍这样的车给予我们太大的一个冲击，也包含当时很贵的一些比如说奔驰啊、宝马的车，它就是这种三厢的。 是吧？没有别的选择，就这才是一个车的标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车现在是各式各样。你看，我们新疆其实方壳的造型，也包含像领克这样的这种分体式的造型，慢慢的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好，还有最后一点的时间，想问到您的是，我们旗下现在这个900，我印象当中在今年一季度，应该是2月底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收到这台车型的时候，还是非。

0: 常紧俏的一个状态。目前这个车现在有现车吗？
1: 九百现在现车资源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之前也是在上市之后，引起一个小的爆款吧。选购的客户比较多，所以后期电端这边在厂家的产能采购上面充足的情况下，电端也是在不同的配置以及颜色上面采购了比较多的车型，
0: 加大了力度啊。而且据我了解，这车就是 2.0T 的版本卖得好。而反观配置多的 1.5T 好像卖的一般，是吗？
1: 对，因为这种车型，首先九百这款车型的话，它的整车尺寸是比较大的嘛。这个有这个五座和六座的版本，很多客户可能选择这辆车的话，更多的是希望家人出游，这个乘坐人数比较多的时候。

0: 这个车现在有现车了，大家可以到地面做进一步了解。
1: 最后请杨经理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去试乘试驾。
2: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店是这个新疆中深领智领克中心，地址是在乌鲁木齐水墨沟区南湖北路802号友好花园正对面。
1: 好，
0: 友好接着收，大家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杨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杨经理。
2: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

0: 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右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青春进场兵团青年创作与批评共生对话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新疆作家协会、兵团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兵团文学艺术院绿洲杂志社承办，旨在搭建文学评论家与青年作家交流平台，助力边疆青年文学人才成长。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巴师石河子总厂第一小学1年级学生博婉明凭借扎实的戏曲功底与良好的艺术素养，斩获全国戏曲小梅花奖。据了解，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一项全国性高规格少儿戏曲艺术活动，代表了中国少儿戏曲表演的最高水平，被誉为戏曲艺术的希望工程。本届活动涵盖多个剧种，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小选手参加。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指数数据小幅波动，但总体保持扩张。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总量、总数、指数扩张，多数联运业务总数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多地开辟联运新线路，探索运营新模式，落地配套新方案，多市联运取得新突破。最后来关注到，今天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2025年，41所高校备案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51个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据新华社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达139.5万人，其中养老机构职工人数68.5万人，持证护理员占比47.4%。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从业人员71万人。2025年，职业教育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3922个，41所高校备案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51个。修订版感冒灵枢明书明确，服药期间禁开车、禁饮酒。据央视新闻消息，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新增警示语，包括苯撇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大米、咖啡因，服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含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专家提示，感冒灵中的马来酸、氯苯、钠、米易引发嗜睡、乏力、反应迟钝，服药期间均应禁止驾驶，停药后若仍感困倦，也需继续避免驾驶。兵团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实现零自付，为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障，8月1日起，兵团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合规医疗费用无涉及付现，不区分甲乙类，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保障，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个人零自付。在优化生育医疗费用支付管理方面，适宜的分娩镇痛医疗服务项目实现100%报销，持续推动医保辅助生殖项目落地。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医共体以初级创伤实战培训为抓手，纵深推进区域急救能力一体化建设。近日，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医共体成功举办初级创伤实战培训班，来自医共体各成员单位的40余名临床一线医务人员齐聚一堂，接受系统化、规范化的创伤急救专项训练。此次培训通过统一初级评估、处置和转运标准，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患者交接将更加顺畅，为后续高级生命支持赢得黄金时间。培训不仅是技能传授，更是医共体强化基层网底、推动急救能力同质化提升的关键举措，标志着区域及危重症协同救治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 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这几年呢，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腰靠神器、久坐不累靠垫等等呢，在网络平台上是很受欢迎。那很多产品宣称哈，放在椅子上一靠就能够支撑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那么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呢？是不是有了它就可以放心久坐呢？当然，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答案啊，是合适的腰靠可以帮助腰椎维持坐姿，但是它不是护腰神器。真正伤腰的往往呢不是坐垫本身，而是靠着坐垫持久的久坐前倾，塌腰长期不动。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的腰椎本来就不是笔直的，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人的脊柱从侧面看不是一根直棍，而是有自然弯曲的。颈椎和腰椎有向前的弧度，胸椎和骶椎有向后的弧度。腰椎这种向前的生理弯曲叫做腰椎前凸，这个弯曲不是毛病，而是人体正常结构。它能帮助身体分散压力，维持平衡，也让腰背部肌肉、韧带、椎间盘共同承担负荷。问题在于，很多人坐着工作、看手机、刷电脑时，会不自觉出现几个动作：身体往前探，腰背弓起来，骨盆往后倒，屁股没有坐到椅子深处，腰部和椅背之间悬空。这时，腰椎原有的前凸会变小，甚至接近塌腰状态。时间一长，腰背肌肉容易疲劳，椎间盘和韧带承受的被动负荷也会增加。那护腰坐垫到底护的是什么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常见护腰坐垫或腰靠的主要作用是在腰部后方提供一个支撑，让腰椎尽量维持接近自然前凸的姿势。也就是说，它保护的不是某一块骨头，更不是直接修复椎间盘，而是帮助你更容易坐得接近中立位。如果腰靠大小合适、位置合适，并且你确实把背部轻轻靠在上面，它可能带来几个好处。腰部悬空减少，腰背肌肉不用一直硬撑，坐姿更容易保持，短时间内腰部疲劳感可能减轻。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前提，你得真的靠着它坐。如果人坐着坐着又往前探身，腰背离开靠垫，身体重心前移，护腰坐垫就失去了主要作用。此时你以为自己有护腰，实际上腰椎仍然处在不理想的受力状态。为什么靠垫在腰还会累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很多人买了护腰坐垫后，刚开始觉得舒服，过一段时间又腰酸。这并不奇怪，因为腰椎健康依赖的不是单一外部支撑，而是三件事共同作用。姿势要合理，腰靠只能帮助你维持姿势，不能替你主动控制身体。如果坐着时长期低头、含胸、前倾，再好的坐垫也很难发挥作用。肌肉要工作，腰椎周围有腰背肌、腹肌、臀肌等多组肌肉，它们像动态支架一样帮助稳定脊柱。长期完全依赖外部支撑，缺乏活动，肌肉耐力下降，反而更容易一坐就酸。不能久坐不动，椎间盘不是一块普通软垫，它位于两个椎体之间，主要由外层纤维环和中央髓核组成，它需要通过压力变化进行营养交换。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尤其是弯腰、前倾、塌腰的姿势，会让椎间盘持续承受压力，不利于腰椎健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用坐垫，而是别把坐垫当成久坐的通行证。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如果你有下面几种习惯，即使用了护腰坐垫也很难真正护腰。坐在椅子前半段，很多人屁股只坐一点点，背部根本碰不到椅背和腰靠，这样腰背肌肉需要持续发力，时间久了容易酸痛。身体前倾看电脑或手机，前倾时腰椎负荷增加，颈肩也会跟着紧张，长期如此不仅腰酸，还可能出现颈肩痛。腰靠太厚，把人顶得往前滑，过厚、过硬、位置过高或过低的腰靠可能让腰部不舒服，甚至迫使骨盆和腰椎处于不自然的位置。坐垫越软越好，过软的坐垫会让骨盆下陷，身体更容易塌腰。坐垫不是越软越护腰，关键是稳定、合适、有支撑。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再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也不能抵消长时间静止不动带来的影响。那么，护腰坐垫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记住一个原则，让它帮你坐好，而不是让它替你护腰，可以参考以下几点。位置，腰靠应主要支撑腰部下段，也就是腰后方自然凹陷的位置，不应顶在胸背部，也不应直顶在尾骨附近。厚度，靠上后感觉腰部被轻轻承托即可，不应把身体明显往前推。硬度，已有支撑不个人不塌陷为宜，太软容易失去支撑，太硬可能造成局部不适。坐姿，臀部尽量坐到椅子深处，双脚平放地面，膝关节和髋关节大致呈自然弯曲状态，背部轻靠椅背或腰靠。桌椅高度，不要为了看屏幕而长期低头或前伸。电脑屏幕大致与视线平齐，键盘和鼠标靠近身体，避免手臂长期前伸。而真正的护腰要做到以下几件事。一，每坐30到4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不一定非要运动很久，站起来走一走，伸展一下，接杯水，做几次轻柔后伸，都比连续坐2-3个小时更好。二，不追求完美坐姿，要经常变换姿势，一个姿势再标准，保持太久也会累，腰椎喜欢的是动态平衡，不是僵硬不动。三，加强腰腹和臀部肌肉耐力，平板支撑、臀桥、鸟狗式、小燕飞等训练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动作不求多，关键是规范、持续，不过度疼痛。四，腰痛明显时不要盲目硬扛，如果腰痛伴有下肢麻木、放射痛、肌力下降，或者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会阴区麻木、夜间痛明显、发热、外伤后疼痛等情况，应及时就医。总之，护腰坐垫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治疗腰痛的神器，它的合理定位应该是辅助工具。坐得对，动得够，肌肉有力量，它才可能帮上忙。坐姿差，久坐不动，身体前倾，它就很难真正

0: 我们常说，母乳喂养是妈妈和宝宝之间与生俱来的本能，但对每一个刚上路的新手妈妈来说，这更是一场需要方法、需要陪伴、需要回应的温柔修行。奶水少，使劲喝汤，却只长肉不长奶，乳头被吸破，喂一次哭一场，胀奶胀成石头硬邦邦，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还有产假一结束，这37度的母爱不知道怎样飞回家。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些坎，您正在经历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士李毅老师，那么就母乳喂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李毅，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士，从事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长期深耕产科病房一线，拥有扎实丰富的母婴照护经验，擅长母乳喂养指导、产科常见疾病观察护理、妊娠合并糖尿病孕期饮食指导，以专业严谨、温柔细致的服务，为孕产妇提供科学安心的孕产期照顾。曾荣获新疆护理学会产科价值案例大赛优秀奖，教学竞赛成绩优异，潜心科研学术，发表及参与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参与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李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
2: 我是来自产科病房的一名护士，非常开心在这个母乳喂养周呢做客咱们兵团广播电台健康进行室，和所有的准妈妈和新手妈妈家属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我们最健康的喂养方式母乳喂养。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母乳喂养哈，也是很多新手爸妈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首先我们想请李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你看我经常会听大家说哈，母乳喂养好，那么母乳喂养好它到底好在哪儿？那对于孩子有哪些配方奶粉是给不了的东西吗？
2: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母乳喂养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核心优点，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要提倡母乳喂养。第一呢，对宝宝而言，母乳是量身定制的黄金口粮，母乳营养的配比呢最适合宝宝的肠道吸收，它是最好消化最好吸收的，不会出现奶粉喂养

0: 中的上火、便秘、腹泻等问题。母乳喂养中呢，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益生菌，能够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人生中的第一道免疫屏障，大大的降低了新生儿感冒、肺炎、过敏、肠炎的发病几率。同时呢，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我们和宝宝有肌肤的接触、眼神的交流，能够极大的安抚我们宝宝的情绪，促进我们宝宝大脑的发育和一个安全感的一个建立。
1: 确实这个对于宝宝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哈。那对于咱们妈妈本身呢，那很多爱美的妈妈可能都会关心哈，比如说这个喂奶和身材的恢复、产后的健康，它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0: 对于妈妈而言，我母乳喂养呢是产后最好的一个康复的方式。这个宝宝有效的吸吮呢，能够刺激我们宝妈的一个子宫收缩，帮助我们这个恶露的排出，能够加快我们子宫的一个恢复，降低那个产后出血的一个风险。长期的母乳喂养呢，还能够降低妈妈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病概率。同时呢，哺乳的过程中可以消耗我们孕期储存的一些脂肪，帮助妈妈更好的恢复我们的身材，调节内分泌，减少我们产后抑郁和失眠等情绪问题。
1: 怪不得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朋友啊，都说，哎，生完孩子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要更好了哈。那么，像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那很多妈妈会觉得没有奶，那心里就会慌。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去加入一些奶粉来喂养？
0: 这是很多新手宝妈产后头几天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后呢，初乳量是很少的。我们初乳呢，特点就是量少浓稠啊。我们新生儿的胃呢，只有樱桃这么大小，一点点的初乳就已经能够满足我们宝宝的需求。而且呢，妈妈的奶水是越吸越多的。只要我们坚持按需哺乳，频繁有效的吸吮，就能够保证我们妈妈的一个奶水。其次呢，除了这个宝宝的吸吮次数，还要配合我们宝妈的一个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呢，多喝水，心态放松啊，我们的奶量一定会稳步上涨啊。大多数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妈妈焦虑啊、熬夜呀、喂养的次数减少，这个呢才是奶水减少的最大原因。
1: 确实有时候这个心情的变动也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一个反应哈。那除了这个奶水少之外，还有个问题也是很多新手妈妈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胀奶。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妈妈会觉得这个乳房硬的像石头一样哈，又疼又烫。那像这个时候，像我们的新妈妈应该是要热敷还是冷敷呢？怎么样能够尽快的缓解这个问题呢？
0: 我们宝妈有可能，特别是剖宫产的宝妈，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头一天给我的奶水也不涨，第二天也不涨，第三天忽然一下下奶了，是我们的奶水涨得跟石头一样的。这个宝妈呢，就会特别的焦虑，是吧？我们胀奶一般的这个原因就是没有及时的这个排空乳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早期的一个这个接触，母婴接触。我们宝宝出生以后呢，快四了以后，我们就一般会放到这个宝妈的旁边。每天呢，这个奶次数要在这个8到12次以上啊。那发生了这个胀奶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注意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敷一下啊，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然后如果已经发生了这个胀奶，我们可以用这个温凉水轻轻的这个敷一下，可以缓解这个胀奶过程中的疼痛。
1: 好，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是遇到很多让新手妈妈很痛苦的一些这个经历，比如说乳头的疼痛、皲裂，这也是新手妈妈们提到的频次比较高的一些词儿哈。您刚刚提到了，可能多半是跟这个姿势不对有关系，那正确的含接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好多爸妈有可能会反应，哎，我宝宝初次吃奶的这个过程中，哎，我的这个乳头会有这种疼痛的现象。这个大部分就是含接的姿势不正确。我们宝宝在含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是说只含住妈妈的这个乳头，这个宝宝含住乳头，我们这个压力是作用在这个乳头上的。我们在送奶的过程中，一定要这个宝宝的嘴巴张得最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宝宝的上唇、下唇往外翻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再送奶。送奶的过程中呢，不是含住乳头这一部分，要含住这个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我们这个乳晕的这个 我们乳房的这个开口，乳汁的源泉是从这个乳窦开始。

0: 那含住这个乳晕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宝宝在吸吮的过程中刚好挤压乳窦，这样呢能够更舒适的妈妈下奶。
1: 嗯，像除了这个含接的细节啊，这个哺乳的姿势其实也很重要哈，尤其刚才你也提到了，对于剖宫产的妈妈来说，她可能一坐起来伤口就会疼，而且夜里喂奶呢可能也比较困哈。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省力或者说相对不是那么疼的姿势呢？
0: 首先你看我们一般在术后的第一天或者自然分娩的这个初期，我们有几种姿势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摇篮式呀、交叉式。侧卧式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我们在剖宫产的过程中，这个妈妈的这个伤口肯定比较疼痛，侧卧式为我们喂奶是比较方便这个自然分娩后还有剖宫产术后当天的这个妈妈，特别是夜间喂奶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侧卧式呢它躺的过程中不用起身啊，也不劳累，而且呢我们可以给腰部的一个支撑啊，而且能够保护这个伤口，非常适合我们夜间频繁的喂奶。
1: 嗯
0: 啊，其次呢我们能够下地的第一天第二天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摇篮式怀抱住宝宝啊，坐着喂也是可以的。
1: 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新手妈妈哈，刚开始喂奶的时候她可能会存在一种怀疑，比如说我的奶水到底够不够吃，或者说怎么样判断宝宝到底有没有吃饱，那除了奶量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指标是可以观察的呢？
0: 嗯，我们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观察我的朋友的这个小便次数，我们这个出生以后呢，这个健康的这个小宝宝啊，我们只要正常喂养2到3小时喂养呢，我们一天小宝宝有5-6次以上的这个小便啊，而且现在这个尿不湿很高级，它表面是干爽的，我们可以看到背面的这个尿布指示剂它会变颜色，或者是你一下这个尿不湿它会有沉甸甸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大便的这个情况，我们宝宝在正常喂养的过程中它每天它是会排大便的，至少是4-5次、5-6次的啊。其次呢第三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哎吃奶的状态，对不对？我们宝宝在这个吃奶的过程中，好多宝妈可以听到他有这个大口吞咽奶水的这个声音，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过了以后呢，我们小朋友会自己松开乳头，哎，这个表情呢特别的舒适，特别的放松。还有一些小宝宝这个喂着喂着吃吃就昏昏欲睡就睡着了，对。因为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宝宝在这个喂养正常的过程中，他的一个体重是持续增长的这个状态。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精神状态，对不对？他吃饱了，他不会很烦躁，哎，表情会很满足啊，对不对？然后精神也不是很萎靡，通过这几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个宝宝是否吃饱了。
1: 好的。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李毅老师，那么就母乳喂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感觉自己完全不适合上班，可也没什么做生意的本事，也没有自由职业的天赋，也没有靠别人养活的能力。到底该怎么赚钱才比较好呢？上帝呀，应该给每个人都赐予一点小小的才能才对呀。嘿嘿，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本人擅长的点，那就是擅长玩手机。温馨提示啊，各位，手机的寿命啊只有几年，所以放下身边的杂事，多陪陪手机呀。
1: 同龄人现状 VS 我的
0: 同龄人，买车了，开公司了，快生二胎了，我，哎呀妈呀，神券膨胀到十块了。好啦，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4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5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4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0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雨，21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0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5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雨，17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1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4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渠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新疆兵超！
6: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7: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8: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7: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0: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0: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9: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10: 我们常说母乳喂养是妈妈和宝宝之间与生俱来的本能，
5: 但对每一个刚上路的新手妈妈来说，这更是一场需要方法、需要陪伴、需要回应的温柔修行。奶水少，使劲喝汤，却只长肉不长奶，乳头被吸破，喂一次哭一场，胀奶胀成石头硬邦邦，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还有产假一结束，这37度的母爱不知道怎样背回家。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些坎，您正在经历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索言。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李毅老师，那么就母乳喂养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5: 李毅，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从事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长期深耕产科病房一线，拥有扎实丰富的母婴照护经验，擅长母乳喂养指导、产科常见疾病观察护理、

0: 妊娠合并糖尿病孕期饮食指导，以专业严谨、温柔细致的服务，为孕产妇提供科学、安心的孕产期照顾，曾荣获新疆护理学会产科价值案例大赛优秀奖，教学竞赛成绩优异，潜心科研学术，发表及参与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参与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那么我们有请李老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和各位观众听友大家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母乳喂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刚才呢，在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母乳喂养的很多新手妈妈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在新手妈妈在喂养的过程当中，宝宝可能刚吃完奶不久，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突然大口的吐出一些这个奶液，或者说呛的之咳嗽。那这种场景可能经常会把一家人啊都吓了一身汗。那想问一下李老师，这种情况它是正常的溢奶呢，还是说需要警惕的吐奶？我们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大多数是我们喂养的 中的这个姿势不太正确，或者是喂养的过程中呢，喂的太急，喂奶后呢没有很好的一个拍嗝。我们建议喂养的时候呢，要保持一个头高脚低的一个位置，喂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宝宝竖起来抱着，然后拍嗝舞蹈10分钟，然后呢不要立刻把它放平，也不要随意的翻动我们的宝宝，这样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我们吐奶和呛奶的情况。说完宝宝的这个遇到这些情况之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跟妈妈有关的很多这个现象哈，比如说堵奶了，或者说里面有这个硬块了，自己在家怎么样能够处理，让它疏通，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硬块就不能再等了，得马上去医院呢？
2: 其实这也是我们新手宝妈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一般居家正确的处理，就是首先我们喂奶前，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这个手的一个清洁，对吧？对。哺乳过程。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个乳房的一个清洁，保持乳房的一个清洁干燥。那我们初次喂养的妈妈要注意，那我们的这个乳头和乳晕的这一块区域是绝对不用肥皂水和这个酒精来擦拭的，对吧？在这个胀奶的 初期就是还没有开始胀，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热毛巾来敷，增加它的这个循环，然后每次用这个热毛巾敷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敷这个白色皮肤的不能敷乳头和乳晕，因为这两个位置呢对温度比较敏感，我们可以热敷3到5分钟。然后敷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给宝宝喂，这样初期做了寒结，其实就第二天第三天的这个过程中避免了我们胀奶。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发生了这个胀奶，我们怎么办呢？乳房特别胀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去热敷，可以拿着温水毛巾或者自来水龙头下常温的这种拿这个凉水稍微敷一下，因为就像我们吃这个火锅的时候本来就很烫，对吧？我在喝热水 这个时候肯定产出受不了，我们可以拿这个凉水稍微敷一下，能够缓解我们局部的一个疼痛。然后用这个手掌的这个大鱼际的一侧，从乳房的根部啊，然后旋转打圈的往乳头乳晕方向来按摩啊。如果我们这个硬块一直持续有，或者是我们的宝妈已经发烧了38.5度，对吧？而且伴有这个浑身的寒颤呀、酸痛呀，是吧？然后你触碰这个硬块的位置特别的疼痛，已经或者是有些妈妈已经有这个
1: 化脓的现象，那我们要警惕这个乳腺炎的这个发生，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老人他会这样说哈，比如说咱们的新手妈妈感冒了或者说发烧了就不能喂奶，老人会觉得把这个病气传给了宝宝，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如果咱们的新手妈妈在生病期间母乳喂养应该怎么坚持呢？
2: 这个过程中，我们宝妈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首先，第一步不要盲目的去断奶。我们如果生病了，首先在喂奶的过程中，我们要勤洗手、戴口罩，对不对？不要对着这个宝宝咳嗽、打喷嚏。如果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一定要及时的告诉自己的医生，哎，我正在哺乳期，医生会选择合理的用药。如果这个医生给你用药的过程中，他说这个哺乳期，这个药，我们这个用药的过程中就不能哺乳，那我们 不能停奶断奶，我们可以把这个奶水挤掉，对吧？保持泌乳，等到过了这一段特殊的时期，我们可以继续喂奶。那如果医生说这个药物可以正常使用、正常哺乳，那我们直接完全就可以进行母乳喂养。

0: 还有一种情况哈，虽然说这个母乳喂养是比较自然的、天然的哈，但有一些妈妈呢，天生会有这个乳头凹陷或者说扁平的情况，那宝宝可能就含不住，那这个时候就急得直哭。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些技巧能够帮助他们呢？
1: 这当然有的。那我们比方说在这个孕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乳房条件，对吧？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乳头凹陷的这种情况。如果有乳头凹陷了，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做乳头牵拉操，千万不要自己去做啊，自己在家做。我怀孕本来就有这个早产流产的迹象，那我们刺激乳头的过程中就会引发这个早产和流产。那我们一定要医生评估啊，然后我们呢是有这个乳头十字操的，是可以做的。啊，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代用的这个工具，比方说乳头牵引器来帮助我们恢复。那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哺乳的过程中，对吧？我已经头两步没有做，现在哎呀，我已经生过了，我的宝宝要吃奶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去咨询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帮助，都是可以的。
0: 嗯，好的。另外，我们常说哈，这个初乳是被称为软黄金，那这头几天的奶水是到底有多么金贵，它金贵在哪儿？是不是说咱们的妈妈挤出来之后就一定得让孩子喝下去，一滴都不能浪费？
1: 那我们这个奶粉和母乳这个打两家 PK 了很多年，为什么我们母乳一直占优势，我们这个初乳呢为什么叫奶黄金呢？初乳就是我们产后头几天的这个乳汁，有些妈妈有可能有疑虑，哎，我的乳汁不是金黄色的，是透亮的，也叫初乳吗？也是的。我们初乳为什么好呢？就是好在这个营养价值里面，我们初乳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免疫球蛋白、抗体还有白细胞，这个呢是相当于宝宝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剂的这个免疫剂保护，可以帮助我们经常建立这个肠道的屏障，抵抗感染，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生长因子，能够帮助我们宝宝的肠胃发育，而且这个初乳的热量高，非常适合刚出生的这个小宝宝。但是呢我们也不用走到这个极端，就是说一滴也不能浪费。如果我们宝宝能够直接喂养，哎，我们优先是亲喂，这种是最好的。如果是挤出来的这个母乳保存不当，放的时间已经超标了，就是被污染了，那我们就不建议这个污染的乳汁再给宝宝来喂，也不用因为撒掉一点乳汁我们就特别的焦虑，对吧？因为这个妈妈在这个过程中本来就由于这个激素水平这个上下的波动容易产生这个抑郁，我们首先能做到的就是尽早的开奶，然后叫我们的宝宝多吸吮，而不是纠结到每一滴乳汁啊，给自己过大的一个这个心理压力。
0: 另外像有的妈妈她可能奶水是特别多啊，比如说孩子一边吃另外一边呢就跟着漏，那有时候也这种情况是比较尴尬的哈。那有人就说这种漏奶的情况是身体虚的表现，那这个是正常的吗？
1: 这种宝妈千万的不要去焦虑啊。我们漏奶有几个原因，你看首先是不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吸奶器的过程中是不是压力过大，或者是这个奶水已经淤积到一定的程度过胀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防溢乳垫来帮助我们。那如果平常的这个宝妈我在中间的过程中宝宝在家我在工作是吧，不方便哺乳，哎，可以随手把它挤掉，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宝妈不要有这么大的这个焦虑，这也不是说是身体上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宝妈不需要特别的去焦虑这种情况。
0: 其实随着孩子的长大，可能家里的声音也会多起来哈，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会参与进来，那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六个月以后的奶水就没有营养了，像水一样该断奶了，这个是真的吗？
1: 不，我们首先你看我们国家卫生组织就说过，我们为什么母乳要喂到纯母乳喂养六个月以上，甚至喂到2岁，我们这个母乳是最适合我们宝宝肠道需求的，它能够适应我们宝宝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调节中间的成分。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家里人有可能妈妈会有很多的这个质疑的声音，对吧？喂奶的过程中，这个奶水没有这个奶粉的营养好，对不对？或者是经常说你这个已经5-6个月了，奶水很稀了。不是的，那在夏天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奶水是自然调控的，那我们的这个前奶大部分就是水分，后奶呢是脂肪蛋白质，这样更适合我们小宝宝的一个肠道的吸收、生长发育的一个需要。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咱们进行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那万一遇到了这个黄疸的情况，很多妈妈呢就会被建议啊要停3天母乳，那这个时候是到底能不能停，或者说是不是必须停呢？
1: 在遇到黄疸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分两种。第一种呢是生理性的一个黄疸，对吧？然后我们宝宝吃得很好，然后反应也很好，体重增长也是正常的，它只是皮肤黄。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多数我们根据医生的医嘱呢，可以坚持喂养，增加这个喂养的频次频率，多吃多排，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个胆红素的一个消退啊、一个代谢。不用通胆膜和喂养啊，除非呢我们在这个医生诊断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胆红素已经达到了这个需要干预的一个值，对吧？我们比如说给宝宝一定的这个治疗手段，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就擅自的去评估，自己在家自行的这个停母乳。如果这个宝宝黄疸持续不退，或者是黄疸很严重，精神很差呀，吃奶的这种状况也不好，我们一定要首先第一步是及时的这个就医去评估，不要盲目的停奶，随意的这个停母乳喂养呢，然后减少了这个宝宝的摄入，我们这个宝宝呢排便次数会少，胆红素排出的更少，反而这个胆红素消退会变慢。
0: 还有一个让很多新手妈妈我觉得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喂养时间的推移，那可能产假也即将要结束，那这个时候很多宝妈心里就会想，我怎么背奶啊，心里完全没有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怎么让宝宝能够提前适应这个奶瓶呢？
1: 很多宝妈最难的一关就是产假结束重返职场这一个过程，不知道该怎么坚持母乳，我到底该怎么样的背奶。其实作为我们那个临床护士，其实给妈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提前的一个过渡期，循序渐进，在上班前的这个一到两周呢，我们提前要让宝宝适应这个奶瓶，适应这个冷冻的母乳，避免这个我们宝妈上班了以后呢，这个宝宝拒奶哭闹，同时呢慢慢的调整这个挤奶的时间，来配合更多的一个作息。
0: 那比如说上班之后，咱们应该保持多长时间吸一次奶，才能够保证这奶量不会往下掉，又不会让自己可能憋出问题？
1: 那上班期间，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3到4小时要挤一次奶，就是模拟我们吃奶的一个节奏。既能够维持我们宝妈的一个奶量不下降，又能够防止堵奶和胀奶。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特别忙而憋尿憋奶，这样呢是非常损伤乳腺，而且呢也容易造成回奶。
0: 还有很多让新手妈妈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杯奶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储存才会安全？比如说常温放多久，或者说冷藏放多久，冷冻起来能够存多久呢？
1: 那我们一般常温呢，我们推荐是先挤啊，然后亲喂，这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够亲喂呢，那我们这个母乳在室温的这个条件下呢，是可以放2到4个小时的。如果是在这个0到4度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可以放24到48小时的。冷冻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做到这个挤奶的过程中，手消毒，冰箱的这个环境不要太杂，不要和家里的生鱼生肉放在一起啊。单独的这个自己放这个母乳，我们冷冻的母乳是可以放3到6个月的。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我们经常有宝妈疑问，就是这个解冻后的这个母乳，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够二次再冻啊？如果是这个母乳没有吃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建议它再次冷冻的。还有一个就是母乳我们怎么样去化冻的过程中，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加热只要用这个温水啊来加热，或者是我们家里用这个恒温的这个调奶器，哎，也是可以的。千万不要使用这个微波炉或者是用开水煮沸，这样呢能够破坏我们的这个母乳中的营养成分。
0: 好，像很多妈妈哈会觉得背奶已经那么辛苦了，晚上回家呢就想睡个整觉，干脆就把夜里的这个喂奶也断了。就是您怎么建议这些职场的妈妈下班后和睡前坚持亲喂呢？
1: 我们一般我们宝妈可以上班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把奶水储存在这个冰包中的，对吧？白天我们储存一些，晚上回家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亲喂，自己喂宝宝，对不对？夜间亲喂呢，不但能够弥补这个白天的一个奶量，而且能够增加母子感情，哎，能够帮助妈妈的这个体型的一个这个恢复啊。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如果是就是说白天晚上都和宝宝宝妈分宝宝和妈妈都分开，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奶水放在这个冰包中啊，然后带回家给宝宝加热喂。 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献挤出来的母乳一定要在这个适合的温度中啊，温度过高的话不宜储存的时间过久。
0: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想问一下李老师，他说我的宝宝刚刚满月，总是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放下没一会儿又醒了，哭着找奶吃，反反复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是不是我的奶水不够他吃？李老师，
1: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那我们首先我们的乳汁是有什么呢？我们分前奶后奶，对吧？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我们尽量把一侧的这个乳汁乳房要排空。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前奶呢大部分是水分，为什么呢？我们先经常先前奶为开胃菜，那孩子那喂完了以后呢，坚持2到3小时他是靠后奶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哺乳过程中，一侧乳房排空了以后再吃另外一侧乳房。那有可能我们的宝妈有可能双侧的乳房都很胀，左边吃一吃右边吃一吃，那这个小宝宝喝了一肚子的水，那很有可能隔了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就饿了，因为他吃的大部分都是水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说，有朋友说生完宝宝奶水一直挺好，但今天突然和家里人生了点气，感觉奶水一下就变少了，想问问李老师，情绪真的会影响下奶吗？该怎么补救？
1: 这个是真的。我们母乳中有好的母乳有几大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母乳的这个营养呀、情绪呀、睡眠呀，还有就是宝宝方面就是要频繁的吸吮。那我们就说啊，宝妈生气了以后啊，这个奶水会减，对，我们在这个整个哺乳的过程中啊，一定要保持这个情绪的愉悦。我们经常说这个奶牛为什么都要听音乐，情绪好呀，下奶水好呀，你在这个生气的过程中，这个奶水的成分有可能也会不好。所以说在这个哺乳的过程中，我们宝妈尽量要保持愉悦的情绪。其次是这个哺乳喂养不单单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它一定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的宝宝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一定要做好配合啊，做到家里一个和谐的一个氛围，这样能够促进我们宝妈有良好的情绪，乳汁的一个分泌。
0: 好。还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我觉得可能长久以来很多朋友都有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他问李老师，他说哺乳期是不是真的是要多喝猪蹄汤、鲫鱼汤，这些油腻的汤水喝多了之后真的对奶水下奶好吗？他说我已经喝了很多了，感觉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1: 我跟你讲，这也是我们病区里面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我们宝宝特别是这段时间坐月子期间，家里有可能有，特别是妈妈这一个，对吧？
0: 对。
1: 哎呀，坐月子，这个身体亏空，要补要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已经很好了。我们在这个病区里面，很多妈妈都有合并症，妊娠合并糖尿病，对吧？原来的时候都是中老年得的病，现在很多宝妈就有，妊娠合并脂肪肝，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坐月子期间，我们奶水，它最主要的是我们每天的这个摄水量，我们每天主要摄水量在600到1000毫升以上。那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你出汗特别多，我们补水量还是可以增加的，我们的含水量增加就可以了。那有些宝妈有可能就是，哎，我们家害怕伤口不好，叫我喝这个鸽子糖，喝这个。那我们很多宝妈在住院期间，她的这个血糖血脂已经很高了，然后呢，我们再喝这么多油腻的这个汤之类的食物，增加了我们这个血栓的一个几率。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住院期间，我们的饮食不要吃生冷的，不要吃这个寒性的，不是说这个苹果梨子从冰箱里拿出来我们不能吃，就是说这个食物性质是寒性的，像西瓜、螃蟹大寒性的物质在坐月子期间不宜食用。其他的像什么新鲜的果蔬、肉类，我们或者是蔬菜汤之类的都是可以摄入的，我们每天只要保证我们的摄水量就可以了啊。我们宝妈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对不对？可以洗澡适宜的，尽量做自己叫自己愉悦的事情，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分泌，不需要每天3顿5顿的去灌这个猪蹄汤，把我们宝妈的这个体型催得也非常胖，对吧？这么多年让你的身体的损伤也很大，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们在喝这个肉汤的过程中呢，我们建议要把这个油花取掉啊，我们的新鲜的果汁也是可以的，新鲜的蔬菜粥也是可以的，可以根据宝妈的这个来选一些更爱吃的这种饮食。
0: 好的。今天呢聊了这么多方法和技巧呢，最后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比较关键哈。母乳喂养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那作为家人啊，包括爸爸奶奶姥姥，那咱们可以具体做一些什么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母乳期的妈妈。

0: 退出这个小家庭，我们可以给一定的帮扶。我们首先在育儿的过程中呀，各种情况我们要以宝妈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孩子的爸爸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那我们很多见到这个很多宝妈，我们母乳喂养啊，男方就会觉得这个大男子主义，哎，我没有奶水，那我能做什么呢？啊，我们宝爸宝妈呢，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夜间，我们夫妻两个是可以配合的。啊，宝宝的妈妈就能做喂养后，宝宝的爸爸就可以接过这个宝宝，可以帮宝宝拍个奶嗝，换个尿布，这样子呢，可以叫宝宝的妈妈更好、更长时间的去休息。那理解了我们夜间哺乳的一个劳累。那家里的这个老人呢，我们经常，特别是这个坐月子期间，中国的这个传统月子中，那很多家里有老人，是不是？家庭的环境人员也变复杂了。那家里老人可以做好辅助工作呀。夜间要更这个夜间的饮食或者是什么准备好啊，放到冰箱里，等到夜间呢，这个宝妈需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微波炉打一下就可以。我觉得这样。整个家庭的这个协作过程中，家庭的环境更好，更有利于这个妈妈的母乳喂养的这个营养成分呀，是不是？而且更利于这个妈妈开始母乳喂养。很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我当然做不到。喂到一岁两岁，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全家支持你在做，那宝妈的这个心情和境遇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李毅老师的电话连线。那李老师，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点我茶，
6: 组织检查，
5: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7: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8: 我经常关

0: 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1: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2: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此刻市区方面最拥堵的几条路啊！首先看到的是新民西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兴街一路到红山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不远处的扬子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从这个红十月小区家属院啊，是一路堵到了红山转盘处，拥堵的距离是527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新市区方向迎宾路，此刻的由北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在这个吉林街附近啊，就是这个筹码一号这个吃饭的地儿旁边啊，拥堵的距离呢是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1分钟了。
1: 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4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2.3%左右。最拥堵的路段在图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拥堵的距离在2.5公里，缓行在1.3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在北京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200米，缓行在4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288分钟。
0: 好了，各位，堵车别堵心，来听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其实咱家每家的这餐桌上总有一道常驻嘉宾，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人多人少，不管逢年还是过节，这道菜只要是这上桌了，那必须被一抢而空的。举个例子啊，有可能是妈妈随手炒的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外婆炖了一辈子的红红的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又或者是爸爸最拿手的清炖羊肉。这些菜呀，可能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大菜，也不是所谓的国宴，有多么的色香味俱全，但是你几天没吃，总觉得这嘴里啊少点什么啊。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点家常的。你家饭桌上最常出现的那道菜是什么？有没有那几道老熟人呢？或者说说看你家的餐桌明星是什么吧。
0: 在熟悉的街头，这东子我先来说啊，这我家呀出现最常见的菜是分这个
1: 季节
0: 的。比如说春天吃的最多的这个菜就是所谓的韭菜。对，春天的韭菜是比较嫩的啊，吃起来口感呀还有这个纤维感呀都没有那么的重，而且这味儿也是比较正。韭菜炒鸡蛋了，韭菜炒肉了，韭菜炒一切，韭菜烙饼了，等等等等，春天呢，冬子嘴里有一股子韭菜味儿。到了夏天家里吃的最多的菜是茄子，这是我的母亲啊，对这个茄子情有独钟。这是油焖茄子、凉拌茄子、蒜泥茄子、蒸茄子、煮茄子、炒茄子，哎呦，我看那茄子，说实话，无论圆茄子、长茄子，我真是想给它撇一个碟子啊。
1: 秋天呢，
0: 这秋天吃的比较多的就是土豆啊，秋天吃土豆吃的比较多，或者是这个葱吃的也是比较多的。这样的菜呀，炒在一起，或者是一些时令的蔬菜，像夏天还有吃的比较多的是豆卷儿啊、豇豆、豆角子。

0: 啊，山河四省的终极噩梦豆卷儿啊，吃的也多。就冬天，冬天吃的就比较单调了。
1: 冬天
0: 一般是
1: 白菜了。
0: 对，这是每家每户啊，这白菜、粉条、丸子、土豆、萝卜啊，就这几个菜是轮着番的上啊。别的说实话吃的不是很多啊。
1: 对，现在想想看，好像的确像什么豌豆荚啦、红薯叶啦。嗯，茼蒿啦，
0: 吃的真的很少。
1: 包括这个
0: 笋子，这个菜吃的都很少。
1: 哦，笋子特别特别好，它农药几乎不多的，农药残留。
0: 对，但是笋子在我们家是出现的几率是比较小，
1: 次数很少。我跟你说，你家啊，那道明星菜是什么？代表你妈妈第一个可能她做这道菜拿手，第二个就是她真的喜欢吃，对不对？
0: 也有可能是她很懒，或者是她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就只能是做一点素的。像是一般来说，他如果在家做饭，吃的比较多的就是素菜，或者是喝一点稀饭啦、汤饭啦。我妈做汤饭也是一绝啊。要是我爸在家，那必须是汤面条，或者就是炒一个这个。只要是我回家吃饭，必炒的一道菜就是皮鸭子炒肉。
1: 哦，这很香啊。
0: 对，皮鸭子炒肉太下饭了。他每次把那肉炒的特别特别咸，知道吧？那个浓油赤酱，都有倒酱油，又是那个明油，又是过的那油，哎呦，吃一口。说实话真挺腻的、啊、
1: 那个是下什么，就是下那个
0: 下米饭、
1: 哦、
0: 啊，下米饭下的比较多，或者是这不是吃一些捞面啊，就是买点切面或者下点挂面，哎，把那汤的油汤往上一浇，哎呦，说实话也挺香的啊。
1: 像在我家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道菜就是辣椒炒肉了。从小到大这道菜就跟长到我家餐桌上一样，不管有没有人来，或者是周末啊需要做饭的时候，这道菜都会出现在我家桌子上。那几乎我是不做饭的嘛，那做饭的几乎就是我妈妈，我妈妈是真爱这道菜。
0: 这人多人少，这辣椒炒肉不能少。
1: 对，但我辣椒炒肉呢，我只吃里面的肉，辣椒我又不吃，它很辣呀。
0: 就是说到这儿啊，我必须要说一下我老爹，我老爹也爱做这个辣子肉啊。这个辣子肉他每次把那辣子放的比肉都多，每次就会招来我们一家人的这种抗议。
1: 那辣子好辣不辣？
0: 辣子有些辣子能吃，他有些时候用那个长辣子给你炒，
1: 煎辣子，
0: 煎辣子又太辣了。你要说那拿那个
1: 方辣子、
0: 圆辣子啊，就是菜椒、果椒，哎，那是炒起来那辣子还能吃。拿那个螺丝椒炒，哇，太辣了。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24，再给您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在回家的路上来聊聊家常的话题。什么家常菜是最常出现在您家的餐桌，或者是您家餐桌您只要回家必吃的一道菜是什么，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一下我和美丽啊。打开一下各位的手机，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这边小昏昏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们家经常出现的一道在夏天的凉菜就是凉拌黄瓜。这道菜呢看似简单，但是如果你想做的好吃，那可得下一番功夫了。我妈妈做凉拌黄瓜，总是先要把黄瓜洗干净，然后切成薄片，然后再用这个盐来腌制一会儿，挤去多余的水分，再加入蒜末、醋、生抽、香油，少许的白糖，搅拌均匀。这样做出来的凉拌黄瓜呢，口感特别的脆爽，酸甜适中，特别适合夏天吃。然后发来这张照片呢，的确是啊，非常可口。妈妈，你看她把这个黄瓜的皮都还给削掉了，你别说它是一道凉菜，但真的不好做呢。
0: 他把这个黄瓜就是削皮了，然后还是切的特别规整的长条、还配以这花生米、辣椒油，像咱们新疆人这吃着拍黄瓜啊，给你洗一下就已经算是对黄瓜的尊重了。
1: 再加点蒜泥，
0: 啪啪啪啪洗一下，然后给你剁上两刀，然后给你撒点咸盐，如果有条件的啊，再给你来点蒜泥，如果没有，来点咸盐，说实话也挺好吃的。看到教练发来留言啊，他说这我爸做的这个锅巴抓饭，他说也是一绝。他说反正啊，这喜不喜欢就这个啊，想吃别的也没有。
1: 锅巴抓饭，那你的那叫什么？你牙口得好。
0: 就是爸爸可能这水放的比较少啊，然后这焖出来啊，底下就会结成一层这个锅巴，或者是老式电饭锅。是最容易产生锅巴的那种。
1: 你爱吃吗？那锅巴？
0: 我不是很爱吃，
1: 我
0: 牙口不是很好、
1: 我不是牙口不好，因为我是喜欢汤泡饭的那种类型。我要是把
0: 吃软的，
1: 对，
0: 爱吃软饭。
1: 就是如果说这个米饭当中呢不泡点汤，我就吃不下去，更别说这个

0: 锅巴了，
1: 就硬一点儿，就吃了就胃就难受，是吧？
0: 汤，
1: 对对对，这吃上起来就跟这薯片泡饭一样啊。他又问美丽啊，他说美丽，就是这道菜不应该是这个虎皮辣子吗？你家这道菜，他说你
0: 家
1: 那道菜
0: 就是辣椒炒肉、
1: 就是辣子肉嘛。
0: 如果说是虎皮辣子还好，我跟你说虎皮辣子，那我还能吃点蔬菜呢。那每次我妈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一点维生素 C 都没摄入，
1: 就只能挑那肉丝吃啊，就是辣子吃一口。这是
0: 吃不了，一口也吃不了。我妈每次喜欢买那螺丝，
1: 我就跟我爸信。他说呀，我的天哪，这米汤泡饭能吃吗？他说我要吃米饭必须是粒粒饱满，不能有一丝的水分。
0: 俩极端，
1: 对，一个是吃软的，一个是吃这硬的。可能从小到大这叔叔的锅巴抓饭给你牙口练得挺好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赞同你，他说我们家餐桌上经常出现一道营养丰富的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虽然简单，但是要想做得好，还真的是得掌握一些小技巧呢。比如说炒鸡蛋的时候要用中小火，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呢就会非常的鲜嫩可口。另外西红柿要切成小块，这样更容易炒出汁水。在炒制的时候呢，先下鸡蛋液，边炒到凝固盛出备用，再下西红柿块翻炒出汁儿，加入炒好的鸡蛋和适量的盐糖调味就可以了。西红柿炒鸡蛋呢，不仅色泽鲜艳，而且口感酸甜适中，非常适合搭配米饭使用。不行，我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我吃不了，必须得加辣椒才可以。
1: 对，咱
0: 希腊蛋才行。
1: 希腊蛋啊，就是想问问美丽，就是你吃这个希腊蛋，你会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0: 咸口的，
1: 必须是咸口的。
0: 对，我吃不了甜
1: 口的。我也是啊。但是在一些这个江南地区啊，特别是南京啊、上海啊那些地区啊，这特别容易就。这吃了就是甜的，我想哎，我去吃一个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盖浇饭吧，结果我一吃，好家伙，这
0: 齁到了，
1: 盐罐这糖罐子给我撒里了，是啊。看到了兜发来留言，他说我们家特别简单，就是葱烧豆腐、白灼菜心儿，还有这酱油虾啊。这一看，这估计是南方地区的朋友啊。
0: 小五发来消息，他说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家餐桌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别多的这个菜，美味佳肴，比如说糖醋排骨、清蒸鲈鱼、麻婆豆腐等等。这些菜肴虽然各有特色，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那都是我们家餐桌上的老熟人，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温馨的家庭时光。这三道我都喜欢，我家吃的很少，基本上我妈都不会做。
1: 麻婆豆腐
0: 这想做好挺难的呢。
1: 其实就是
0: 得那个汤汁得黏糊，
1: 就勾个芡呗，
0: 是是，
1: 就是勾点芡。
0: 但我妈每次做它不入味儿。
1: 这最简单的是什么？这豆腐的选择有讲究。
0: 是吗？我还以为我妈可能她剁的那个块太大。
1: 不是，她有老豆腐。
0: 啊，对，买嫩豆腐。
1: 嫩豆腐，
0: 是不是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豆腐想进味儿啊，这是不是卤水豆腐跟石膏豆腐？这也有这讲究。这
0: 你家做的好吃吗？
1: 我们家做的也不好吃，所以我才会研究这道菜，你懂吗？我爸每次做这道菜会拿那个火锅底料，或者是做鱼的那种秋霞那种调料，哎，拿那个焖啊，味儿是挺好。
0: 秋霞老演员，我家也老用。
1: 是，这味儿是挺好，但是就是
0: 我感觉怪怪的，
1: 就是不
0: 地道，
1: 吃的进去酸酸的，这是啊，可能放坏了那是啊。那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啊。
2: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 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

0: 天经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联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联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你和呀小白羊长在烧火，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1: 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
13: 段子，
14: 左溜滚溜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过。
15: 八卦，
16: 不打我的车可以，
17: 喊我不行。
11: 唱唱歌，
18: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编辑。
1: 不管哪刮风还是哪下雨啊，收音机我只听兵团综合广播。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5，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2: 各位好，是美丽。
1: 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变化，来自于当前友好南路的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一路是堵到了 CC 帽，当前在西大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1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中亚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来自于人民路，目前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少年宫是一路过了人民路桥，快堵到南门了，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
2: 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4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9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4%左右。来看一下目前拥堵排行第一位的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同样在3公里。
1: 来关注一下环路方面目前最新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竹乳山立交枢纽这里拥堵的距离是 1.10 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同时来自于广汇桥的由西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14米，还有外环的由南向北，在木材厂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230米。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想问问各位啊，您有没有发现咱每家每户的餐桌上总有一道所谓的常驻嘉宾，可能是妈妈随手炒的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外婆炖了一辈子的这晶莹剔透入口即化的红烧肉，或者是爸爸最拿手的那一顿这个清炖肉，或者是大盘鸡儿啊，这些菜呀，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国宴很非常高大上的菜，但是几天没吃，总觉得嘴里啊，这少点味儿啊。其实今天咱们来聊聊，这是您家里最常出现的家常菜是哪一道呢？
2: 刚才呢，我也是专门找到了2026年家常人气菜，家常菜的人气榜的前五名啊，
1: 来说一说，
2: 来看一下，第一名呢是猜一下，
1: 第一名。西红柿炒鸡蛋，
2: 没错，它的核心技巧就是先炒蛋后炒番茄，汁儿裹着蛋花，它的出锅时间在5分钟左右，适合的人群就是新手和学生党，这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们家常出现的辣椒炒肉了，这个出锅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啊，也是下饭控和肉食党的一个最爱了。第三名啊，忘说了，咱们这个酸辣土豆丝，
1: 酸辣土豆丝刚准备说，这
2: 你家也多吗？
1: 刚林子姐北京时间的19:36上传到节目的这个留言啊，他说餐桌上的常客应该是酸辣土豆丝儿吧，他说我觉得新疆的小伙伴们都应该爱吃它，一年四季餐餐吃都不会厌烦。他说每次家里不知道该吃什么菜，或者是去外面吃什么菜的时候，哎，就是点个土豆丝儿，大家呀也都爱吃。
2: 没错，第四名呢就是红烧肉啦，但是这个有点费功夫啊，你得慢炖1个半小时。家庭聚会掌勺的人可是有点累了啊。
1: 私夫啊。
2: 第五名是鸡蛋羹，你家做的多吗？
1: 鸡蛋羹这
2: 我小时候常吃，现在几乎不吃了。
1: 这个都这鸡蛋羹应该不叫做这
2: 菜，
1: 应该叫做一个早餐啊，早餐的一种。有些时候啊，这孩子上学了，或者孩子比较小了，鸡蛋羹往里放点香肠，或者放点这小肉片儿，出锅了淋点这香油，哎呦，真是太棒了。
2: 对，那前 top 五呢，基本上都是不管啊你住在南还是住在北，大家都是吃不腻的榜单当中的前五名了。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麻婆豆腐啊、鱼香肉丝了、回锅肉了、糖醋排骨了、可乐鸡翅呢，也是大家举手表决的前几名了。
1: 每次爸爸妈妈问，哎，想吃个什么菜，我说是可乐鸡翅，我爸说是不能吃。
2: 为啥呀？
1: 他说你看你胖的还吃鸡翅呢，还用可乐给你炖，你咋不吃点糖算了、啊、
2: 休想
1: 了，休想，做梦啊。
2: 小可学妹她说，我们家吃的饭啊基本上就是西红柿炒大头菜。大头菜是啥？ 大龙菜是不是那个
1: 西红柿炒大头菜？
2: 包包菜，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包包菜，是不是啊？
1: 是哪个？
2: 这个，包包菜。
1: 对，应该是挺像的啊。
2: 然后
1: 西红柿炒包包菜也是可以的，拌面也可以啊。
2: 他说汤用来拌饭吃香迷糊了。
1: 对。
2: 然后另外呢，我们家还挺多的，就是会切点香肠啊，然后再煮上几个鸡蛋呀、啊，当一个配菜吃。
1: 大烩菜啊。教练说大头菜就是榨菜。
2: 榨菜。
1: 哦，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涪陵榨菜啊，很有名啊。他又说，他说我们家的家常菜啊就是大盘鸡儿，但是我们家自己也不做啊，每次出去吃大盘鸡儿是最常吃的一道菜。他说在新疆。本地大盘鸡儿应该是排第一名的，大盘鸡儿一年四季都能吃啊，但你要说夏天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2: 椒麻鸡儿。
1: 椒麻鸡儿啊。
2: 继续来看一下这边呢 ，RU 发来消息，他说我特意去数了一下。

0: 每周做饭一次频率，春夏秋做的比较多的是蒜苔炒肉啊，好也好吃。
1: 蒜苔拌米饭可以。
0: 对，他说还有红烧鸡尾虾。冬天呢，主要吃的就是白菜炖肉，主食就是面条、米饭或者是剩了的米饭再炒一个饭。其实大多数就是反复做，好吃省时。还不会踩雷。
1: 嗯，就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如说晚上吃米饭，我就会让我妈多蒸一些，二天来上一顿这炒米饭，那是我最最爱的早餐了。
0: 嗯，
1: 其次是包子啊。看到了羽翼 KID 发的留言，他说呀，我这会儿在亲戚家呢，在山东海边上。他说我们这边啊，餐桌上最多的就是小海鲜，还有啤酒。我都知道你在哪儿了，青岛嘛，哈啤酒吃嘎啦，青岛的是必须是吃啊。
0: 五十贤他说爆汁儿杏鲍菇是我家今年比较常出现的一道家常菜。一直以来呢，杏鲍菇这道菜我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先把切好的杏鲍菇焯水，然后再炒。每次做出来的口感都觉得不满意，感觉发柴，咬到嘴里感觉嚼得很费劲儿。那么今年呢，恰好学习了一个营养餐的学习，恰好第一节课老师又讲了一道杏鲍菇的菜肴，整个看老师做下来又品尝完，真的觉得自己那么多年的菜是白做了。回家以后给家里人做了这道爆汁杏鲍菇之后，一下子就获得了全家人的赞誉，之后呢，这道菜就成为我今年家庭餐桌上的常客啦。
1: 这一看就是爱琢磨的，很爱吃蘑菇的。
0: 这菜你爱吃吗？
1: 是蘑菇呀，其实我挺爱吃的。就是蘑菇本来就有这个蘑菇的鲜味儿，
0: 嗯，
1: 是不是？它谷氨酸钠是含的比较多的，再加上这个爆汁儿，这爆汁儿外面有这买的现成的，就像蚝油一样啊。
0: 是
1: 爆汁儿往里一挤，哎呦，鲜上加鲜，吃一口。就是鲜掉眉毛。
0: 对，但是我感觉我们家呢最常用的蘑菇还是那家常
1: 平菇。
0: 哎，对，平菇，啊，其他的菇真的很少。哎，
1: 这平菇真的吃起来真好吃啊，就炒什么都好吃。你说清炒啊，或者跟这香菜不是芹菜一起炒，或者是炒肉，对，这蘑菇还是平菇吃的比较多啊。看到了艾琳诺尔发来留言，他说我们家吃的最多真的还是抓饭了，我妈做的抓饭，还有我爸做的豇豆拌面，还有手撕包菜，这是羊柿子炒菜花啊。他说这几个菜我从小吃到大，他说我儿子现在也爱吃这几个菜啊。这又叫什么？这又叫胃口的传承。
0: 对，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一发来消息，他说当然啦，怎么能够少得了那道经典的鱼香肉丝呢？这道菜虽然说名字当中有鱼，但实际上并没有鱼，而是用泡椒、泡姜、蒜末等调制出来的。肉丝选的是猪里脊肉，切成细丝之后呢，用生抽、料酒和淀粉腌制一会儿，炒制的时候呢，下肉丝扁到变色，再加入泡椒、泡姜、蒜末等调料炒出香味，再加入木耳、胡萝卜翻炒就可以了。他说我觉得这个味道简直是层次非常的丰富啊，酸味、甜味、辣味、咸味四味俱全，是我家餐桌上的有一个又一个长胜将军。但是这道菜真的不好做，需要食材好多呀，
1: 感觉就是四川的朋友啊，就是宫保鸡丁，还有这鱼香肉丝、糖醋里脊、水煮肉片，
0: 基本不会做，
1: 不只在外面吃到过。
0: 对，
1: 那么就先收拾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3: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4: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3: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靖东。
1: 各位好，我是董威。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此时此刻，来自于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2.14公里，拥堵达到了顶峰。河南快速路此刻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4.14公里，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堵在了目前的新一路桥附近啊，拥堵的距离是3公里，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那么环路方面，目前最拥堵的是来自于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目前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1.88公里。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竹竹山立交枢纽这里目前还是很拥堵啊，拥堵的距离是1.10公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家最常吃的下饭菜是什么啊？有可能是青椒胡萝卜炒肉丝，或者是鱼香肉丝，也有可能是红烧肉啊。简简单单的一碗菜就可以配上好几碗米饭吃起来，你家是什么呢？
0: 看到山峰发来留言，山峰说了三道菜啊，分别是

0: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还有狮子头。这狮子头这菜我真的是没在家里吃过。
1: 对，
0: 这菜如果说做好了，真的特别好吃啊！像在江苏地区的淮安啊，他们淮扬菜也是这个当时是国宴一道非常著名的一道菜系啊。这他们的有个很著名的菜叫做盆菜，盆菜里面就有这狮子头，他们不叫狮子头，他们叫肉圆啊。我说肉圆是什么东西？上来一看啊，小丸子。还有哎呦先生发来留言啊，三个大字红烧肉，他说然后用红烧肉的汤汁儿，再炖一回菜啊，
1: 烩个菜。
0: 他说主打一手勤俭持家。
1: 来看一看钱钱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经常会做的饭，比如说有一道汤叫做玉米排骨汤，然后还有自然牛肉，就是炒羊肉。
0: 炒烤肉嘛，炒烤肉是吧？
1: 肉
0: 也是我、
1: 啊、
0: 也是我爱吃的菜啊。炒烤肉这道菜我只能在过年的桌子上见到。
1: 对。
0: 文静发来留言，他说如果说家常菜最常出现在我们家的话，那必须是土豆丝儿了。土豆丝儿我妈的拿手菜，外面炒的所有的酸辣土豆丝儿都没我妈炒的好吃，到现在我儿子依然喜欢吃我妈炒的土豆丝儿。
1: 完了，这技术没遗传啊，
0: 这到阿姨那儿断代了。这土豆丝儿得会炒，有些这个刀工好的这个伙伴们啊，能把这土豆丝儿切的是细如发丝，一清炒，哎，那口感是又脆又嫩，刚刚好。像我们家人刀工不是很行的话啊，土豆丝儿切的跟那筷子条一样、啊。
1: 他利用那个工具，现在不是也能刮的丝儿、
0: 擦的那个丝丝子啊，也是可以啊。再来看到只喝牛奶不喝啤酒发来留言啊，麻婆豆腐说我们家 做这菜啊都不用外面买的调料，那是有点厉害了啊，难道连郫县豆瓣酱都不用吗？如果说不用的话，那做的不是很正宗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五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的那肯定是我妈的拿手好菜红烧肉了，这道菜在我家的地位呢绝对是杠杠的。红烧肉选用的是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入口即化、我妈那做红烧肉的手艺那可真是没得说呀。怎么做反正我不知道，反正就每次呢做下来大概得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呢，每当这道菜端上桌，那浓郁的香气瞬间就能勾起我的食欲，让我忍不住多吃两碗饭。
0: 哎呦，这是全体起立啊，一听这是家里就会吃。
1: 好了，朋友们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还有石河子市、阿勒泰地区、克州和塔城地区呢，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像伊犁河谷、克州的部分区域，还有博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的局地是有暴雨的。另外呢，像南疆盆地、东江大部和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温度呢最高在40度以上，哈密市局地温度在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看到了131尾号1991的听友报来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啊，他说他刚刚上这个乌昌互通立交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往这河南快速路方向走，目前还是在机场这里。他说不知道走了多久，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啊，这是 S114 这里的由西向东刚过乌昌互通立交大约是2-3公里的位置，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他说要是论我们家呀，出现最长的一道菜就是回锅肉了，上桌率最高啊，四个大字儿，白吃不厌呐。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比较舒适，风力3级。
1: 再来看到的是伊什阿拉尔市阴天，21度到35度。
0: 二师铁门关市阴天，27度到36度。
1: 三 干湿，土木舒克是阴天，22度到36度。
0: 四湿可克达拉市多云，19度到31度。
1: 五湿双河市多云，16度到29度。
0: 再来看到第65家渠市，明天多云，24度到32度。
1: 七湿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4度。
0: 八湿石河子市多云，20度到33度。
1: 九湿白杨市阴天，17度到30度。
0: 第十湿北屯市阴天，16度到29度。
1: 十三湿新乡市晴好的天气，25度到42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湿昆玉市，明天扬沙的过程，20度到32度。
1: 小的时候吃饭呢，桌上常有这样的一道家常菜，小的时候觉得不稀奇，还总想多吃肉，长大之后呢，在外面吃多了重口味，反而开始惦记这口清清爽爽的味道。

0: 舒服了。所以有的时候生活也是这样的，不一定每天呢都特别隆重，菜热着，人坐着，家里的灯亮着，这会儿就已经很好啦。热热
1: 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马上也要到晚餐的时间了，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打工的朋友们啊，我们打工人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晚上的晚饭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好好吃饭，多吃妈妈做的饭。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请您持续锁定由兵团综合广播在晚高峰的时间段为各位带来的爱上下班路，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

0: 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现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4: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 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

0: 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9: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

0: 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0: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讣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

0: 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8: 兵团全面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推动兵团造消费品牌矩阵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跟随石河子大学韩博团队一起走进天山，感受新疆特色植物药的魅力。
8: 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开幕，15支代表队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6: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

0: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援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援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品工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民生性重要角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通过制度引领、分类施策、动态管理，持续搭建多层次对外推介平台，同时强化科技创新。

0: 引领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兵团造消费品牌矩阵不断壮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李林浩的报道。在位于12市222团的新疆天山冰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灌装好的冰湖白兰地整齐排列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由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冰湖白兰地产品统藏年份达到18年，标志着兵团企业在葡萄酒酿造领域实现新突破。新疆天山冰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娟：
1: 今年呢就会达到1200桶，后期呢我们会成就上万只橡木桶，这样呢我们就是新疆的最大的白兰地桶属窖藏基地了。
0: 2009年，222团依托资源优势，打造新疆天山冰湖葡萄酒庄并成立公司，使葡萄酒生产迈入专业化、规模化、精品化发展阶段。酒庄拥有百亩有机葡萄种植园及9000平方米生产车间，可年产各类葡萄酒3000吨，形成集种植生产、博物馆研学、庄园民宿为一体，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文旅综合体。2024年，公司被认定为首批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天山冰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永胜：
2: 加强品牌建设，拓展渠道，努力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葡萄酒白兰地标杆企业。
0: 同样作为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依托优质牧场资源，构建起从奶源管控、生产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企业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依托兵团特色乳制品加工技术创新中心，平均每3至4个月就有一款新产品面世。目前，花园乳业已推出发酵乳、奶酪等数十款产品。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研发部工作人员陈飞：
3: 现在我们研发重点的话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产线布局去做新品研发，所以我们是包材或者是牛奶蛋白含量还有一个设计等都是跟之前的是完全是不同的。
0: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公司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了35家线上店铺，并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不断提升产品销售与品牌知名度。2025年，公司生产乳制品8万余吨，销售收入超6.6亿元，其中江外市场3.8亿元，入选首批中国消费名品榜单。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钱浩：
4: 让更多人喝到来自新疆的放心好奶，把花园打磨成代表新疆乳业的消费名品。
0: 在位于20铁门关市的新疆灌农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技术人员正在开展番茄产品专用种质资源研发。新疆灌农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分子遗传育种实验室负责人殷生：
5: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与中国农大合作，培育出定率的番茄特用品种，同时呢，能够改善番茄的风味。
0: 公司持续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加大新品研发力度，不加糖原榨番茄汁、去皮整番茄罐头、番茄小丁3类创新产品成功通过兵团新产品鉴定，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便捷食品的多元化需求。目前企业年加工番茄70万吨，仅番茄丁单品年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新疆灌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燕：
6: 主要是通过线上加线下全域式进行的一个立体的销售推广，未来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全产业链的优化和搭建，然后把新疆的好番茄带到全国人民的餐桌上。
0: 聚焦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兵团制定建设管理办法，系统整合消费名品方阵、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及数字三品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同时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借展会平台提升兵团造品牌知名度，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支持天润乳业成立创新研究院，攻克巴氏奶保质期延长技术难题，推动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西北地区聚酯原料规模最大品。

0: 类最全的产业园区。新疆好棉兵团织造区域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品牌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兵团工信局消费品工业处处长于刚刚，
1: 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为品牌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常态化组织名品推荐，深化数字三品建设，不断提升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十三师星星市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以全周期服务推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十三师台的报道。
0: 在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尿素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正快速完成装袋封口作业，产品有序下线，等待发运。企业生产的尿素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发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旺盛。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尿素生产车间主任方有云：
4: 日常尿素稳定在3500吨左右，截至目前，尿素产量已达到63万吨。
0: 中能绿源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总投资87亿元，仅用19个月就实现稳定投产。依托优越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企业持续释放产能增量。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沈忠全：
5: 紧盯全年100万吨的生产目标，科学地做好原煤的储备、设备检修、产能调配，同时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节能降碳技改，进一步提升资源清洁利用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0: 在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活性炭液化天然气一体化循环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巡检人员常态化排查设备隐患，保障装置平稳连续生产。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净化车间运行4班主操染浴巾，
6: 提前消除各类隐患，保证整条循环生产线平稳不间断运行。
0: 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生产活性炭3.8万吨，液化天然气4.5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广军：
7: 立足一期项目成熟运营的基础上呢，我们将重点布局残碳预热发电、数字级多孔碳等优质产业项目。
0: 十三师新兴市全力推动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上半年师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3%。目前已累计培育4家深规企业。十三师新兴市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8: 下半年我们将坚持规模培育与创新转型两手齐抓，持续抓实企业数控帮扶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深入推进质改数转绿色低碳发展，持续稳住工业增长底盘，推动实施新兴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9: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新疆大地广袤辽阔，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出种类繁多的特色药用植物，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天然药材资源宝库。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红花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韩博深耕新疆特色植物药研究20余年，带领团队扎根科研一线，用一项项扎实的成果为新疆中草药发展注入活力，获得兵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跟随韩博团队一起走进天山，感受新疆特色植物药的魅力。来听本台记者陈诚、李雪琴、刘鹏翔的报道。
10: 我是石河子大学药学院的韩博，我们一直在做新疌特色植物药研究，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新疆呢，它其实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孕育了大量的丰富的这个药用资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把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的科学问题解决。
11: 孙明老师，你看这个好像是

0: 不等宣布。好老师、
1: 哦，它开花的是吧？
0: 对、
1: 啊，它花确实很像。
2: 这个早期呢，其实我们也是关注这个植物有没有它的活性，然后到后面呢，其实我们就慢慢的会转向，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工作，就是它是不是有开发的价值，它会对新疆带来什么样的益处，或者特别是对我们的就是老百姓的生命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部分是兴趣，第二部分是责任。兴趣是来源于确实本身从小就愿意去做这些事，责任其实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做了这些工作，就是本身就在新疆，如果说我们不去研究新疆的东西，那其实就会很难。
3: 雪莲长的是在背景园，
2: 雪莲的研究呢，我们大概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现在我们处的海拔大概是2400米左右，我们的雪莲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大概是从2400米到5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的区间。现在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雪莲分布主要是在这里，就是高山草甸，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砾石滩和这个岩石的缝里，岩石的缝隙里，这里面有很多的雪莲的分布。
3: 去这个野外去现场的目的啊，其实我们需要知道雪莲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态恢复的这个价值到底有多少，它的生态恢复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它周围伴生的什么样的植物，然后它如何在这种环境下面生存生长的，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其实是在实验室里面是解决不了的。我们
2: 走了一天的山路，我们找到了今天的这一株雪莲，开放雪莲。哎，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误解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苞片。我们看到像花一样，像莲花一样特别好看的东西，其实不是它的花瓣，其实是它的苞片，也可以叫它的苞叶。在寒冷的气温的时候，它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把它给收缩起来，就可以让它能够保护整个植株的这个温度。其实它每一种植物，它都有每一种植物的生存之道。
3: 雪莲特殊的生存环境呢，造就了雪莲的特殊的化学成分，所以我们就想把这里面的化学成分先搞清楚，然后再找到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我们的赛米江老师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赛米江，
4: 赛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在做什么？
5: 我这边主要工作的一个成果都在我们的一个柜子里面，就是花后库。我们是从雪莲里面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提取物和它的单体的花后库。我们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这块。那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从雪莲里面分离得到的106个化合物，包括16个首次从雪莲里面就是分到的一个化合物，然后下面这些都是它的一个组分库，从不同部位啊，然后花，比如说叶子、茎、根里面的一个不同部位的组分，还有一些它不同的萃取部位。
3: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氢的化合物在哪？
5: 就是它量太少，正常，就是这个。
3: 我们研究雪莲其实是从三个层面去做，其实我们是希望资源呢能够真正的循环的利用和可再生的，特别是人工的种植。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是它的成分，我们是希望把它里面的这些成分搞清楚。第三个方面就是气骨关节炎呀，还有包括就是药效方面，我们需要去通过我们找到了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然后确定它的作用靶标，再去告诉大家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想做的事情是做一个链条，就是从它的资源到它的成分到它的药效之间的这么一条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新疆的特色植物的这个蜡叶标本，这些蜡叶标本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老师，还有来自于我们的学生新疆的植物药，但其实用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们是希望把它给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做出来一个基因的库。我们的新疆的中草药呢，最终还是要服务人民的健康，服务地方产业，还有服务我们的兵团的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们也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去发展，做到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程度。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或者是有几代人一起努力去把这件事能做成。
6: 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聚焦林果业转型升级，积极引入智能化、定制化。

0: 质保装备，为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科技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特约记者崔显朝的报道。
1: 在35-11团千亩苹果园，履带式智能植保机器人穿梭行间，通过双侧仿形喷杆同步开展叶面肥喷施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作业，全程无需人工跟进。北斗导航模块可自动规划最优作业路线，定位误差控制在5厘米内，实现自主行进、地头转向、规避障碍、转弯时喷头自动关闭。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亚猛：
2: 我们这个智能喷雾机器人呢，不光能完成这个植保作业，可以通过搭载这个旋耕部件、割草部件、运输模块，我们达到这个一机多用。
1: 这款机器人由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海南大学、新疆迎丰现代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适应多种果树树形，作业效率是人工的6倍，传统风送式喷雾机的2倍，成本相对于传统喷雾机可降低50%，高效助力果园降本增效。图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热兹亚古库尔班：
3: 打得特别均匀，特别精确，用遥控器和手机就可以操作，人不用跟着进地，我们对这个效果特别满意。
1: 三师图木舒克市林果种植面积46.6万亩，当地持续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建设，推广北斗农机、植保无人机、智能水肥灌溉等新技术、新装备，以科技赋能林果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天上午，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二师铁门关市开幕。来自各师市及两所特殊教育学校的15支代表队、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来听记者谢红宇二师台的报道。记者谢红宇：
4: 我现在是在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场。那本次运动会啊，一共设置了田径、乒乓球还有旱地冰壶3个大类、12个小项，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于此，同台竞技，展现昂扬向上的竞技风貌。
0: 本次运动会由兵团残联、兵团文体管理局主办，秉持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理念，设置了兼顾竞技性与康复性的竞赛项目。田径赛场上，男子100米垒球、实心球项目同步开展。四师可可达拉市代表队运动员日历木惹：
5: 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么一个平台同台竞技吧，感觉还挺好的。
0: 在垒球赛场，65家渠市代表队运动员樊成成奋力投掷。作为连续多年征战全国残运会的老将，他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争取本届赛事取得好成绩。
6: 这次兵团第一届举办这个运动会，希望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0: 在旱地冰壶赛场，运动员俯身瞄准，平稳推壶，配合默契。二师铁门关市代表队教练吴庆林：
7: 今天的比赛大家都表现比较良好，团队的配合也比较流畅，衔接也比较顺利。
0: 兵团举办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既是完善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实践，也展现了兵团残疾人昂扬的精神风貌。赛事为期3天，将于8月7日闭幕。兵团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彩灯：
8: 为兵团广大残疾人搭建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竞技平台，同时发掘和培养我们兵团残疾人体育的后备人才，进一步呢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的浓厚氛围。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耿芳芳，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8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目前并没有与美谈判的计划，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美伊为何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希望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一下头条哈，当地时间8月3号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说跟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说呢，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而且他还说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次日重开，他说不会让伊朗去收取费用。首先吧，我们先说这个谈判分两个阶段怎么解读，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6: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伊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

0: 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 嗯，然后我们继续分析一下他们双方的表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一样啊。特朗普呢是说，本来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说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攻击，结果伊朗方面来电话了，然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都来电话了，说伊朗不想挨打，于是说要谈判，然后特朗普还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哎，感觉非常占优势啊。但伊朗方面三号有一个表态，说伊朗目前并未与美国开展谈判，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到底他们谈没谈，您觉得？
0: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斯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 有沟通，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顺畅，里面的挑战肯定是很多的哈。然后三号的时候，伊朗的表态是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说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那其实还蛮强硬的。结合这样的表态，特朗普还说啊，就是在八月三号他不是有个表态吗，说最迟次日重开海峡，所以这个时间表还可信吗？
0: 这种强调某一时间点的做法呢，其实还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的一种表现。美国给出关键的时间点，一方面是要给外界，特别是给市场喊话，释放积极乐观情绪，同时呢，也表明似乎形势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时间点也是在给伊朗下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伊朗不在美国所公布的时间点内妥协，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美国这种政治信号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呢，正越来越弱。一方面，与此次表态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半年间是多次的出现，比如美国宣布美伊将在某一时间点举行谈判，或者是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呢，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往往在时间上都会有所延迟，而美国最终也没有祭出所谓的惩戒手段。所以美方这种政治信誉呢，其实是在被不断的透支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仅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看作威胁，美方后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其实也都是不足的。此前呢，美国宣称要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白宫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那么这一牵制因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伊朗仅仅是拒绝在美国规定的日期进行妥协，美方是否会就因此而决心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

0: 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对伊朗的震慑效果也会比较有限。
1: 嗯，鉴于这样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在内部也在想一些方式，而且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好像还不常见，就是现在不是对伊朗的战事在僵局当中吗？美军中央司令部干嘛呢？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来打开局面。然后CNN 就说啊，说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选项所剩不多。所以这是一战争啊，就是特别严重严肃的一件事儿。但是就这个在征集创意点子这个做法您怎么评价？
0: 如果确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已经足以证明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在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那么当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征集所谓有创意的作战思路，其核心呢，正是希望同样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伊朗实施反击，目标还是能够通过有限的投入和较低的风险来实现对伊朗的标志性胜利，进而呢，给美军创造出脱身中东泥潭的窗口。但这样的想法想要完全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同时呢，由于美国贸然的发动这一次战争，给地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美国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各国对美国协防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质疑。所有这些限制因素都在缩限美国所能够采取其他对伊朗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已经错过了从中东体面退出的机会窗口，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31日至8月2日这个单日的船舶通行量是连续下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1: 好，这个通航的情况其实也是跟油价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
3: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公司税后净利润达 39.1 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 16.2 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二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二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亿美元同比涨幅 44%。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二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两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

0: 加以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两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两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1: 美国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新关税为何再遭起诉？从司法流程来看，该诉讼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时候，根据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了诉讼，要干嘛呢？他们起诉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为什么这个新关税一落地很快就遭到了联合起诉？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这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2: 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各州的诉状强调的问题，说这个新关税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实际上是在重新包装已经被否决的非法关税政策。说其实这个呢，对于解决全球真正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就毫无实际帮助。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理由？
3: 我觉得现在重新包装一定是更大范围内的去扩大政治这种标签，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行使美国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前期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而且也确实开展了一些有关三料的调查。所以强迫劳动这样一个借口或者是这样一种包装呢，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没有政策基础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美国整体的程序上来看，如果以强迫劳动为由来对全球相关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它的理由更多是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07条款。如果经过调查认证或者是经过取证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针对重点国家或者针对重点企业发动的，而并非是一刀切的对全球60多个国家全面的征税，或者说基础性征税，本身其实就是违反现在美国贸易法当中具体条款的要求的。而且如果现在各州想进一步的证明白宫是在利用强迫劳动来进一步包装已经被否决的关税这样一种做法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被司法认定它是逃避司法的新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上依然会被裁定相关的违宪，或者是违反相应的这种条款。
2: 那如果我们就目前的这个事儿来说，25个州以及提起了

0: 这起关税诉讼，如果我们观察司法流程的话，后续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 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一种关系，他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他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这实际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0: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哈。然后如果我们集中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一天一天临近了，因为今年之内有这个中期选举哈。我们想知道反复的关税争议引发了各州的诉讼，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
1: 我认为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0多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而且从近两年的整个党派的这样一个议题来看，那么其实关税议题也深度嵌入到党派身份的认同。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0多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比如说关税会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那么这也会成为所谓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0: 好，我们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话题。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王志烂柯》。王志是南朝梁任坊著作《述异记》中记载的人物。某一天，王志去山中打柴，进入了传说中的仙洞，观仙人对弈。在洞中只觉得停留了片刻，却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斧头已经烂掉。当他下山回到村子里，才知人世间已过去了百年，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后人常用烂柯人，指久离家乡而刚回到故乡的人，或指饱经世事变幻的人。柯就是指那把已经烂掉的斧头。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王志烂柯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公布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送返出发地。英国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西班牙移民事件风波未平，改革党选择此时公布计划有何用意？该计划有可执行性吗？又将在英国本国及欧洲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说一下英国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的一个计划，叫做堡垒行动。什么意思？说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就会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去拦截非法移民，并且把船上的人送返到出发地。那我们也看到英国内政部有最新的统计，说今年以来呢，乘坐小船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大概43%，不过偷渡的活动还是依旧在持续。那改革党我们说发这个计划的时间窗口正好是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哎，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7: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毕竟呢，这个伯纳姆上台，他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是五月份呢，这个地方选举，刚刚面临一个大的惨败，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那不但可以表明呢，自己才是站在英国民意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工党。同时呢，也让工党呢，作为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比如说最近这个法拉奇就是因为丑闻辞去了议员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肯定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呢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的。所以这也为什么工党在批评啊改革党这是炒冷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6: 那我们想跟外部的条件连起来说一下，近日西班牙休达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吗？然后改革党他们内部有人的说法是说，英国正在遭受非法移民的入侵，而工党政府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是在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渡轮和酒店服务。所以改革党发布这个计划跟西班牙的事儿，您觉得有什么关联吗？
7: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就在这个计划颁布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飞地修达刚刚爆发了这个约五万人的这个移民涌入的危机啊，虽然这个危机最后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是呢它这个反映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那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去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这个呢不光是为了改革党自己这种这个民粹主义啊，所谓他的这个政治诉求披上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啊，把这种排外这种极端的主张啊包装成所有英国民众的共同意志，那而且还凸显了，你看小工党现在执政就是不利啊，那么之前你们这些传统政党应对危机，你这些措施啊就是不够有效，颇有点这个渲染狼来了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这个修达事件呢恰恰呢就可以为改革党的证明啊这种紧迫性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说辞在里边。
6: 不过我们看看就是英国国内怎么看这个堡垒计划哈，执政党工党说改革党其实只是在重新炒作过时的噱头，说不光难以落实还会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然后保守党批评改革党的政策不可信，说只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方案，然后也有分析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边境和海峡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进一步增加。那您觉得技术角度上这个计划有可行性吗？
7: 我觉得这个落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其实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英国海军呢就曾经主导过这种打击偷渡，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炮打蚊子的作用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一方面这个合法的移民

0: 呢，他要进得来啊，落得下。但是呢，另一方面，你要让非法的移民要进不来，落不下。啊，你任一个方面呢处理不好，有偏差啊，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啊，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啊，已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啊，你现在说你靠这个军舰啊，强行把这个门口给挡住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其实计划的既不现实啊，也不可能，那也是不应该的。
1: 嗯，那我们想说一下外部的一些反应哈，就是比如说法国那边说了，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的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那英国改革党这边确实立场挺强硬的，说就算法国拒绝合作，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会把非法移民送回到法国海岸。那这个计划确实真的有可能让英国政府有更强硬的移民的政策吗？
0: 我觉得会的啊，因为作为这个执政的工党政府呢，它本来就是属于中左翼啊，它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应该立场相对宽松，而且新上台的这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左翼色彩还更浓一些。但是呢，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啊，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迎合选民，伯纳姆政府呢很有可能进一步去收紧。但是你英国这样做的话呢，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你是需要其他国家协调配合的。啊，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以后呢，你跟欧盟之间的在移民问题上协调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比如说你一旦强化边境管控，那最有可能的障碍就是法国的一个直接的反对，因为呢这等于是把移民的压力丢给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所以呢，这次法国呢对这个所谓的改革党提出的堡垒计划是强烈反对的啊，他认为是侵犯法国的主权啊，违反这个海洋法和国际法。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啊，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啊，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啊，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而且呢，你这样做的它自身的这个管控效果呢，也会因为与欧盟关系的不利呢啊大打折扣。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导致美国民意罕见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它是开展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十年来是首次偏向了民主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整体施政的支持率下降了。那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3: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 37% 回落至 35%， 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一个百分点。民调登记选民中 37% 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36%倾向共和党，另有27%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从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完整四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民意层面一直保有优势。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优势归零。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25%，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

0: 均多支付$1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42%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好，接下来就这里的几个点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哈，导致美国民意这种罕见的转向原因到底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女士。
2: 那如果总体来讲呢，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还是后来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包括现在这个特朗普，其实选民常态化的这个情况，其实更相信共和党能够管理好美国的经济。但现在这样一种优势呢，我觉得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冲击。那现在37%的选民是认为民主党能够管理更好的去管理经济经济路线更好，而36%呢是选择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是微小之间的差距呢，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和党最核心的就是管好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资产可能正在流失。我觉得这背后呢确实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去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就是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种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经济优先，在这样一种政策议题，在共和党的这种选民和民意上，其实他的这种天平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1: 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举行的上届美国大选，就是当时选民觉得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当时败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后路透社就说，新的民调就说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到现在，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民意领先优势正在稳步下降。而且我们一直也说就是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确实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民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24年，像是一种选民的愤怒惩罚？
2: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一直以来其实美国的民众包括选民其实对经济议题都是高度关注的。而现在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选情包括民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在这个情绪上或者说您谈到的这个愤怒惩罚上，它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者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而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已经这个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关税实际上确实提高了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成本，而且也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盈利。而战争呢也消耗了美国的财政资源，包括推升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所以说这一系列这种压力再叠加着现在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从心理上，从这个未来这种民意的选情上，其实也可能造成这个选民对共和党经济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的重新评估。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整体的这样一个选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当任的政府他如果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他竞选的承诺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在这个新的这种选情面前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民主党也因为经济政策的这种不利出现了败选，但现在不到2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一系列政策 包括全面的关税，包括现在发动中东战争，以及你现在相对于美国国内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也会损害共和党长期积累的经济信誉。
1: 既然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想具体说一下美国经济当前您觉得面临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额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央行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跟着谈到地缘政治的方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这个油价啊，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对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哈，就是怎么去应对呢？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关于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现在好像还是在加剧的样子，所以您觉得九月份以及年后后续货币政策会是个什么走向？
2: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内部政策的分歧，在这个去年就是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包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说这个鲍威尔他在今年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投票有8-4，那么一派呢是我们知道就是主张鸽派啊，就是那么鸽派呢是更多希望能够通过降息来应对美国现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种压力，而鹰派呢更多是要彻底这个抵制通胀啊，特别是也要删除现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声明当中的宽松的这样一个措辞。所以我觉得从美联储内部现在这种分化也能够体现他们之间在这个未来货币政策这个走向方面的这种分歧。而现在呢，就是自从这个沃什当选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也是大刀阔斧的要推动这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重构啊，比如说现在沃什要主张就是终结原来的这种前瞻性的指引，而更多强调呢是现场的决策。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美联储要告别鲍威尔时代那种可预期的、可预判的这样一种 这个政策管理模式，可能进入一种非常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困扰，就一方面它可能要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让市场来承担更大的这种风险溢价，但更重要的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白宫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对美联储进行施压的话，那么将可能造成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国行政之间。

0: 权力之间的冲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侵蚀美联储作为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的这种信誉。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会对未来的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走向带来更大的困扰。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对于蒋介石来讲，他的心情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列强与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命令他的部下在上海正式与多年的盟友共产党摊牌，一时四面楚歌。共产党发誓要消灭他，将他当作屠杀革命的头号刽子手。武汉汪精卫政府反对他，将他当作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言的叛逆。江北的那些军阀们反对他，将他当作与他们争夺地盘的头号对手。那些本来支持他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们也反对他，将他当作办事鲁莽的傻小伙子。但是他毫不动摇，他将自己扮作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信徒，牢牢抓住手中那支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军队，一手清共，一手北伐。不过2年的时间，总算表面上将那个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了起来。1929年3月，桂系军阀发动了对他的叛乱，他熟练地玩弄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软硬兼施，恩威并加。不过3个月的时间，将李宗仁、白崇禧的队伍打得一塌糊涂，李白两人败走香港。也在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了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他下令让陈果夫、陈立夫在中央组织部内建立党务调查科，并大大扩展调查科的势力与人马。不过这时的调查科顾名思义，是调查国民党内的派系活动。1930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各方势力发动叛逆他的战争，他依然使用老一套的手段，虽然历时半年，但他毕竟胜利了。中原逐鹿骄横的蒋介石踌躇满志。

0: 大有试看今日之中国全是蒋家的天下的感觉。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在412清党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的共产党渐渐地又壮大了起来，变成了一支了不得的力量。他在庐山召集会议，让调查科将今后的重点放在打击共产党的活动上，同时又在1930年11月调集十万大军对江西共匪发动第一次围剿。12月9日，他亲临南昌，悬赏50,000大洋捉拿朱毛的脑袋，他的部下张辉瓒长驱直入，直捣匪巢吉安。原以为可以一鼓作气平定天下，谁料到轻敌重计，不久从河里的竹筏上飘来了张辉瓒的脑袋。他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他统一中国的心腹之患。1931年3月，他在南京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对江西的红军进行第二次大围剿，县令5月5日在国民大会召开之日完成剿匪大业。3月底，他亲临武汉督战，各路人马进展神速，蒋介石满心欢喜。清明时节，他携爱妻宋美龄回浙江奉化祭扫祖墓，然后又在杭州西湖小憩，真是阅尽人间春色。4月19日才回到南京。几天以后，武汉行营何成俊将军来电说，湘鄂赣三省剿匪节节胜利，捷报频传，朱德身负重伤，毛泽东下落不明。这份电报在立法院141次会议上宣读，博得执委们阵阵的掌声。昨天夜里他又获悉，被称为共产党四大健将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已归顺中央，正押赴南京。暗藏在上海的共产党首脑机关岌岌可危，他怎么会不高兴呢？今天他早早就起了床，按照原定计划，他上午先要到南京军校出席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周的活动，随后还要出席国民党中执委第138次会议。但是陈立夫匆匆跑来，说是顾顺章已经押到了南京，一定要蒋介石先见见他。蒋介石皱了皱眉头，
1: 立夫啊，这么一个共产党的自首分子，何必兴师动众啊？你代替我见他一次，已经够给他面子的了。
2: 啊，不不，听蔡穆监讲，这位顾顺章还傲得很呢。何成俊要见他，他还不感兴趣呢。两天来，他什么话也不讲，一门心思就想跟你谈。
0: 蒋介石大为不满，
1: 我堂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不过是一个阶下囚，有什么好谈的？
2: 介石兄，
0: 陈立夫凑上前来，
2: 虽然他不过是一个阶下之囚，但他毕竟掌握着共产党中央的全部秘密，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这个嘛，
0: 蒋介石还有点犹豫，
2: 要见呢就早一点见。
0: 陈立夫算是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
2: 如果他再给你拖上几天，来个一言不发，万一这消息泄露出去，那他的价值就……
1: 那好吧，你就关照下去，让蔡孟坚立刻将顾顺章带来见我。
0: 蒋介石总算下定了决心，汽车风驰电掣般的从正源实业社开出，朝黄浦路驶去。顾顺章环顾左右，问蔡孟坚：“
3: 蔡先生，这是要到哪儿去？”
0: 蔡孟坚盯着顾顺章回答：“
4: 到黄浦路总司令部今夜蒋总司令。”
0: 顾顺章大吃一惊：“
3: 见蒋总司令，这么快？”
0: 蔡孟坚一声冷笑：“
4: 你不是早在汉口就渴望今夜蒋总司令了吗？”
0: 顾顺章回答：“
3: 是啊，不过我有些计划

0: 考虑妥当。
1: 什么计划？
2: 蔡孟坚深有兴趣地问。
0: 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共产党也为国民革命。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两党就可以再度联合起来，这是其一。其二，将共产党的军队全部编入国民党的军队之中，军队完全由蒋总司令掌握，这样并可以消除内战。
2: 蔡孟坚哈哈大笑，
3: 我当你有什么伟大的计划，这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
0: 你不相信？
2: 顾顺章大为扫兴。蔡孟坚回答，
3: 好了好了，我不与你争了，你可以将自己的计划写出来，今后反正有的是时间。不过待会儿见了蒋总司令，不该说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呀。
2: 顾顺章垂下眼去，
0: 这我心中有数。
2: 蔡孟坚陪同顾顺章走进了蒋介石的会客室，张道藩已经坐在那里了。张道藩瞟了顾顺章一眼，既不打招呼也不搭腔，弄得顾顺章好生尴尬。蔡孟坚跨上了一步，低声说道，
1: 道藩先生，我……
2: 张道藩立刻领会了蔡孟坚的意思，将顾顺章一个人撇在了冷冰冰的客厅里，两个人跨进了隔壁的小会议室。张道藩把门轻轻掩上，蔡孟坚连忙压低了声音讲道，
3: 刚才顾顺章交代说，徐科长的秘书钱仲飞是共匪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4: 此话当真？
2: 张道藩颇有点不信。
3: 千真万确。
2: 蔡孟坚回答，
3: 徐科长当即下令缉拿，可是钱仲飞已经跑掉了。
4: 啊，是这么回事？
2: 张道藩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关照，
4: 待会儿见了蒋总司令，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讲。
3: 这我明白。
0: 蔡先生，你尽量想办法将我的老婆孩子接到南京来，今后我还得多多仰仗你。
2: 顾顺章凑上脸去讨好地说，
0: 哦对了，有一件事倒是随手可得，共产党的首脑恽代英就关在南京监狱里，他在上海被捕，化名王作霖，故意将自己的脸抓破了，所以身份一直没有暴露。我让人和老闸捕房的尤阿根打了招呼，只判了3年徒刑，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以后我又派人给了苏州最高法院的李法官10000块钱，李法官改了状子，将他送到南京，马上就可以放出去了。蔡先生，我可是对你无话不说了。
2: 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们如获至宝，一直将他软禁在南京细柳巷41号秘密特务机关内，对外称调查科的宿舍。徐恩曾获悉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后，还精心替他物色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张文琴做老婆。顾顺章一口气写下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少宇、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办公处等一系列的地址。除了少数得以及时转移和搬迁之外，中央设在北四川路上的接头处、红旗日报社、特科的几乎所有据点均遭破坏。顾顺章向陈立夫提议，
0: 共产党不怕死，单纯的依靠屠杀是没有用的，应攻心为上，对自首条例必须切实贯彻。
2: 陈立夫非常赞赏，在苏州等地开设了反省院。卢福坦、李竹生被捕之后，他还亲自出面当说客，引诱他们叛变。盛忠亮被捕之后起初还很英勇，顾顺章提供信息说，盛忠亮和他的女朋友秦曼英关系非同一般。秦曼英被捕后自首，特工总部连夜将秦曼英从南京护送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于是盛忠亮随即叛变，还将各根据地千辛万苦

0: 午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动的大量黄金鲸吞了。有一段时间，陈立夫对于顾顺章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顾顺章向陈立夫提出开办一个特工人员培训班，培养与培训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级特务机构，同时在上海成立一个以绑架、暗杀等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对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进行打击。因为上海虽然是国民党统治的老巢，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割据分治，建立租界，而共产党大多依托租界活动。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共产党活动的蛛丝马迹，在租界行动还得征得租界当局的同意，旷日持久，往往走漏了风声。陈果夫对顾顺章的提议极为赞赏，迅速地从各地调集了20余名中层特务到南京细柳巷41号集中，于1932年春天办了一期特工人员训练班，整个训练班就由顾顺章主持，二陈和徐恩曾还到会打气。训练班结束之后，大特务史继美被派到了上海，担任上海行动区的区长。这么几个回合下来，顾顺章彻底睡偏了头，他瞧不起徐恩曾，认为徐恩曾不是自己的对手，对特务工作毫无经验，更没有理论知识，于是借用了从苏联格百屋带来的那一套东西，洋洋洒洒写一套特工丛书，共6册，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不管怎么说，这套丛书奠定了国民党中统工作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戴笠更是对顾顺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多次向二陈以及张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顾顺章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记恨，埋下了杀机。1933年初，顾顺章到上海，据说这还是他作为中共特委负责人于1931年3月31日护送张国焘等离开上海，引起一系列大事变后第一次回上海。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十恶不赦的大叛徒，作为一个依然被徐恩曾的心腹秘密监视着的大特务，顾顺章来到这块他赖以生存发祥的冒险家的乐园，百感交集。一次，他秘密地召集了在上海行动区当特务的原共产党自首分子，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大番话。他说，
1: 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0: 顾顺章的这一番高论，不久便传到了徐恩曾的耳朵里。五月，他派自己的心腹调查科总干事顾建忠到上海，先后两次在上海行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顾建忠警告说，
2: 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
0: 这以后对顾顺章的软禁和监视就进一步加强了。1934年之后，说来好笑，负责监视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红队中的童国忠和张文农。顾顺章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一条命迟早总要断送掉，他想起戴笠对他的厚爱，便派后妻张文琴暗中与戴笠联系，不料被童国忠和张文农密报给了徐恩曾，徐随即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苏州枪毙。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拢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

0: 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八集。
2: 工地指挥部，赵建德和李松泉送刘师长和他的两位随员上汽车。刘师长站在小车前说：
3: 我再讲一遍，水库进水只能提前，筑渠工程立刻上马，耽误明年的收成，我唯你们两个试问。
2: 赵建德、李松泉说：
4: 是。
2: 小汽车的屁股喷着浓烟驶出工地，李松泉的神色凝重，他感到肩上的压力太沉。黄昏，柳叶领着孩子精疲力尽地从托儿所出来，走路时两腿发软。柳叶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瘫坐下来。李松泉和刘明山刚好从路边经过，看到了柳叶。李松泉急急地走上前去说：
3: 柳叶，咋着了？
5: 没什么，就是干活累了点儿。
2: 李松泉气恼地说：
3: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坐月子不到20天就这么猛干。
2: 刘明山说：
3: 嫂子是在跟她妹妹搞劳动竞赛呢。
6: 你现在跟她不一样。
2: 柳叶听到这话猛地站了起来，拉着静江说：
5: 静江，咱们回家。
2: 边走着又回过头说：
5: 我就是不能输给他。
2: 李松泉和刘明山朝工地指挥部走。李松泉说：
3: 这个柳月真够呛，还有那个姬元龙，身上一股子知识分子的酸臭气，设计个渠道弄出个曲里拐弯的东西，一点都跟不上革命形势的需要。
2: 柳月抱着禁军和金元龙一起走出地窝子，金元龙走出几步又返回身。金元龙说：
5: 柳月，我知道你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但今天你千万别再跟你姐比着干了。你姐还在坐月子，她要跟你一样这么猛干，是要弄坏身体的。
2: 柳月有些愧疚地说：
5: 我知道啦。
2: 柳叶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他感到很累很疲乏，但他还是强打着精神给红霞喂好奶后抱起静江走出地窝子。水库工地，柳叶有意避开柳叶，穿过来往穿梭挑土的人群，到离柳叶较远的地方去挑土。柳叶把挑的土倒在围堤上后直奔柳叶挑土的地方，两人相遇。柳叶说：
5: 怎么不比了？
2: 柳月动情地说：
5: 姐，把你身子比垮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喂着一个孩子还带着一个呢，再说你也是我姐呀。
2: 柳叶感动的眼里含着泪。
5: 柳月说：话又说回来，不跟你比我也会拼命干的，我也在干社会主义呢。
2: 柳叶被彻底感动了，说：
5: 柳月。
2: 傍晚，开荒的人群涌向火房，有一战士端着缸子喝着粥从火房出来，说： 又吃野猪肉野菜。

0: 麦片粥了，美死人喽。
1: 卢秋文给杨自胜也舀了一大缸子粥，说：政委，你尝尝我熬的这粥味道怎么样喽？杨自胜喝了一口，说：
0: 哈哈哈，好喝啊，
1: 比那个叫柳月熬的嘞。
2: 一样一样，各有各的味道，不过我更爱喝你熬的粥。
1: 罗秋文笑，但若有所思。张福基也拿着缸子去打粥。张福基说：
3: 罗秋文，你来，我有话要同你谈。杜班长，你来掌勺，我找罗秋文有事谈。
1: 杜班长说：
4: 是，团长。
1: 张福基把罗秋文领到一片红柳丛的背面，罗秋文满脸疑惑地看着张福基。张福基说：
3: 罗秋文同志，来坐下。
1: 罗秋文笑着说：
0: 团长，干嘛到这儿来谈话？是军事秘密？
3: 对，你可猜对了，是有点秘密，不过不是军事秘密，
0: 个人秘密。
3: 罗秋文，我这个当团长的说话爱竹筒子吹火，直来直去，今天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
0: 谁呀？
3: 杨政委，怎么样？
1: 罗秋文无语。张福基说：
3: 杨自胜同志我是最了解的，打仗勇敢，为革命受过伤，最主要的是他的心眼特好，你嫁给他是你的福分呐。
0: 不，团长，我觉得我还年轻的嘞，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1: 罗秋文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转身走了。张福金脸上有些尴尬。夜，水库工地指挥部，李松泉气恼地拍着图纸，对姬元龙和小王、小刘发火说：
5: 机器书院，你们又给我磨蹭掉了一天，图纸还是没做什么大的修改吗？
1: 金元龙语重心长地说：
5: 参谋长，我们得对工作负责呀。
0: 你的意思是我对工作不负责任？
5: 参谋长，我没这个意思，你的心情和想法我们是理解的，现在这个方案比原先的方案要省时省工省料，但在安全上已经可能有些风险了，我们已经尽力了，再改恐怕不行了。
6: 吉元龙，你是在逼着我犯错误啊，啊，硬是要让我完不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是吧？现在我告诉你，你的图纸我不用了。
1: 他把图纸一把掀到地上，
6: 我要按我的想法干，我就不信死了你张屠夫，我就会吃混毛猪。
1: 金元龙强压着怒火，从地上捡起图纸说：
5: 参谋长，在这件事情上请你慎重。
1: 李松泉说：
6: 从明天起你们都给我下工地干活去。
1: 金元龙火了，说：
6: 那组织上调我来这里干什么？不是让你来磨洋工的，我们这是为了对工程负责。我是这里的领导，我说了算，明天你们就给我下工地劳动。
1: 夜，月光如水，张福基走进杨自胜的地窝子。杨自胜正在灯光下看文件，抬头看到张福基。杨自胜问：
6: 咋样？
1: 张福基摇摇头说：
3: 不中，他说他还年轻，还不想考虑这件事儿。
1: 杨自胜心里不舒服，沉默了片刻，摇摇头说：
3: 那就算了，我和他年龄差距上是大了点。
6: 张伟，才刚开始你咋就打退堂鼓了？男人追女人那得有股子韧劲儿，你知道不？我追我那媳妇儿整整追了一年呢。
3: 我可没那份耐心去追女人，这工作还干不干了？我看这事算了，可能他已经相中别人了。
6: 谁呀？
3: 你没看出来？
6: 陈明义。
3: 两个人老是黏糊到一块儿。
6: 娘的，这个陈明义他还年轻，来凑什么热闹？
1: 月光下，陈明义、罗秋文坐在红柳丛边。罗秋文说：
0: 怪不得他要把我调到伙房去干活，原来是这个目的喽。
1: 陈明义说：
5: 罗秋文，都到这个份上了，我陈明义也不能不说话了。我问你一句，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这你还问？晚上我没叫别人， 叫你陪我开荒马。
5: 行，那你就辞掉伙房的活儿，还来开荒，这样咱俩可不又能经常在一起了。
1: 张福基走进杨自胜的地窝子，杨自胜说：“
7: 开会回来了。”
1: 张福基说：“
7: 回来了，我把陈明义升任政治处副主任的命令也带来了。市里说，宣布不宣布，什么时候宣布，还要再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5: 宣布吧，
7: 这小子还是很不错的，工作能力强，脑子灵活，又有文化。”
1: 张福基笑着说：“
7: 呵呵，他现在可是你的情敌哦。女人是女人，工作是工作，两码事。今晚上开会，你就宣布吧。”
1: 一片云把月光遮住了，夜深人静，金元龙的地窝子里，柳月和孩子沉睡着。金元龙坐着个木墩子，趴在床边绘着图纸。金元龙感到疲倦了，走出地窝子，仰头望着夜空，伸了伸懒腰，神色凝重，若有所思。金元龙继续趴在床前绘图。尘土飞扬，人群在涌动着开着荒，陈明义挥着砍土幔在拼命地干活。张福基走到陈明义身边，张福基说：“
7: 陈明义，来，我有事找你。”
1: 张福基和陈明义走到一棵饱经沧桑的已倒下的胡杨树干上坐下。张福基抽出支烟递给陈明义：“
7: 陈明义，你是不是也看上罗秋文了？”“
8: 是啊，怎么了？”“
7: 杨政委也对罗秋文有意思，你不知道？”
1: 陈明义想了想说：“
7: 知道。”
1: 张福基说：“
7: 那你还不主动让开？论战功，论革命资历，论地位，论受过的伤，你哪一条能跟他比啊？”啊？
1: 陈明义嘟着嘴不吭声。张福基说：“
7: 我还要告诉你，今晚就要宣布你升任政治处的副主任了。在党委会上是政委提的名，说你组织能力强，工作主动，又有文化。他也知道你看中了罗秋文。话说直点，在这事儿上你俩是对头，他完全可以卡下任命书不宣布。但他说，女人是女人，工作是工作。瞧，这就是老革命的觉悟，你哪点能同他比呀？”
1: 陈明义为难地说：“
5: 团长，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行不？”
1: 罗秋文来到杨自胜的办公室。罗秋文说：“
0: 报告政委，我不想再在伙房干了。”
1: 杨自胜说：“
0: 为啥？”“我想去开荒。”“
7: 都是干革命工作，有啥不一样？”“
0: 政委，关于咱俩的事儿，团长已经跟我说过了。”“
7: 这事儿同你去伙房干活没关系。”“
0: 政委，
7: 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0: 政委，我和陈明义已经谈上了。”
1: 杨自胜顿时感到心里酸得不是滋味。“
7: 所以你就不愿在伙房干了？你还是认为我让你去伙房做事是有意在照顾你？”“
0: 政委。”
1: 金元龙神色疲惫，手中拿着一卷图纸，匆匆走上围堤，用目光寻找着。金元龙脸色严峻地朝正在指挥干活的李松泉走去。金元龙走到李松泉跟前说：“
5: 参谋长。”
1: 李松泉看金元龙一眼，有些厌烦地说：“
7: 什么事？”
1: 金元龙说：“
5: 参谋长，渠要这么直的修，风险太大。我到山上查看过了水情，到了六七月份，水势会很大很猛。如果再遇上雨情的话，水渠的坡度这么大，渠堤是经受不住水的冲击的。我这里还有个补救办法。”
1: 金元龙展开图纸说：“
5: 参谋长，你看，从这里可以打个弯，形成一个积沙池，这样就可以减缓水的冲势，又可以减少沙石在渠底的淤积。”
1: 李松泉说：“
5: 金元龙，我告诉你，你已经耽搁了工程的进度，现在你又来建议这种费工费时的活，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
7: 参谋长，我再说一遍，我是技术员，我要对整个工程的质量

0: 负责。机技术员，我也可以告诉你，工程不能按期完成，上面追究的不是你，是我。好吧，参谋长，既然你这么固执己见，那我只好去找赵团长，甚至去找刘师长。你说什么？找赵团长、刘师长？李松泉刚想发作，但突然又忍住了，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那好吧，你把图纸给我，我再仔细看看，你去干你的活吧。金元龙满眼的疑惑，但还是留下了图纸。夜，陈明义与罗清文在荒地上开荒，罗清文解下脖子上的毛巾为陈明义擦汗，陈明义深情地看着他，一把把他搂进了怀里，两人吻在了一起。煤油灯光在杨自胜的办公室里闪烁，杨自胜和张福基面对面坐着抽着烟。张福基说，
1: 上头让我抽出一部分劳动力去修水渠，你看派谁带队合适？
0: 杨自胜说，
1: 你是团长，这个你来定。我想派陈明义去，他现在是团里的政治处副主任，也算团里的一级领导了，按理说让他去也行，但我怕他有误解，革命工作哪来这么多机会？你同罗秋文的事儿，我还没死心呢，我还得努力一把，得让他俩凉一阵再说。我就怕陈明义往这上面想。张伟，这事儿啊你就别管了。
0: 夜，荒原，陈明义与罗秋文继续干着活。罗秋文热得解开衣扣说，陈明义歇一会儿吧，我干不动了。两人依偎在一个小土包旁边仰望着夜空，由于太累太困，一会儿就睡着了，两人的衣领还敞开着。一道手电筒光照在他俩的脸上，陈明义和罗秋文睁开眼，看到站在他俩跟前的杨自胜和张福基，两人满是愤懑的表情。张福基大吼一声说，
2: 你们俩干的好事儿！”
0: 罗秋文又羞又害怕，站起来拔腿就跑。张福基吼，
2: 你给我回来！
0: 罗秋文跑进荒野，坐在红柳丛中哭。杨自胜办公室，杨自胜关严门在训陈明义。
2: 陈明义啊，我看你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没结婚你就把柳叶的肚子搞大了，现在你又这么干，你现在是个领导干部了，影响有多坏？
0: 陈明义说，
2: 政委，我和罗秋文啥都没发生，你哄鬼去吧，立刻给我写出检讨来，要是检讨的不深刻，我就处分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八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4: 兵团全面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推动兵团造消费品牌矩阵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跟随石河子大学韩博团队一起走进天山，感受新疆特色植物药的魅力。
4: 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开幕，15支代表队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

0: 做好三农工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兴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兴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品工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民生性重要角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通过制度引领、分类施策、动态管理，持续搭建多层次对外推介平台，同时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兵团造消费品牌矩阵不断壮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李林浩的报道。在位于12师222团的新疆天山滨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灌装好的滨湖白兰地整齐排列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由公司自主开发生产的滨湖白兰地产品统藏年份达到18年，标志着兵团企业在葡萄酒酿造领域实现新突破。新疆天山滨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娟：
3: 今年呢就会达到1200桶，后期呢我们也会成就上万只橡木桶，这样呢我们就是新疆的最大的白兰地桶属窖藏基地了。
2: 2009年，222团依托资源优势，打造新疆天山滨湖葡萄酒庄并成立公司，使葡萄酒生产迈入专业化、规模化、精品化发展阶段。酒庄拥有百亩有机葡萄种植园及9000平方米生产车间，可年产各类葡萄酒3000吨，形成集种植生产、博物馆研学、庄园民宿为一体，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文旅综合体。2024年，公司被认定为首批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天山滨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永胜：
4: 加强品牌建设，拓展渠道，努力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葡萄酒白兰地标杆企业。
2: 同样作为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依托优质牧场资源，构建起从奶源管控、生产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企业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依托兵团特色乳制品加工技术创新中心，平均每3至4个月就有一款新产品面世。目前花园乳业已推出发酵乳、奶酪等数十款产品。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研发部工作人员陈飞：
5: 现在我们研发重点的话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产线布局去做新品研发，所以我们是包材或者是牛奶蛋白含量还有一个设计等都是跟之前的是完全是不同的。
2: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公司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了35家线上店铺，并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不断提升产品销售与品牌知名度。2025年，公司生产乳制品8万余吨，销售收入超6.6亿元，其中江外市场3.8亿元，入选首批中国消费名品榜单。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钱浩：
6: 让更多人喝到来自新疆的放心好奶，把花园打磨成代表新疆乳业的消费名品。
2: 在位于20铁门关市的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技术人员正在开展番茄产品专用种质资源研发。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分子遗传育种实验室负责人殷生：
7: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与中国农大合作培育出丁率的番茄特用品种，同时呢，能够改善番茄的风味。
2: 公司持续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加大新品研发力度，不加糖原榨番茄汁、去皮整番茄罐头、番茄小丁三类创新产品成功通过兵团新产品鉴定，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便捷食品的多元化需求。目前企业年加工番茄70万吨，仅番茄丁单品年销售额已突破1亿元。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燕：
8: 主要是通过线上加线下全域是进行的一个立体的销售推广，未来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全产业链的优化和搭建，然后把新疆的好番茄带到全国人民的餐桌上。
2: 聚焦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兵团制定建设管理办法，系统整合消费名品方阵、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及数字三品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构建梯度培育体系，同时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借展会平台提升兵团造品牌知名度，坚持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支持天润乳业成立创新研究院，攻克巴氏奶保质期延长技术难题，推动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西北地区聚酯原料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产业园区。新疆好棉兵团制造区域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品牌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兵团工信局消费品工业处处长于刚刚：
9: 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为品牌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常态化组织名品推荐，深化数字三品建设，不断提升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以全周期服务推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投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十三师台的报道。
2: 在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尿素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正快速完成装袋封口作业，产品有序下线，等待发运。企业生产的尿素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发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旺盛。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尿素生产车间主任方有云：
11: 日产尿素稳定在3500吨左右，截至目前尿素产量已达到63万吨。
2: 中能绿源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总投资87亿元，仅用19个月就实现稳定投产。依托优越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策，企业持续释放产能增量。新疆中

0: 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沈忠全。
1: 紧盯全年100万吨的生产目标，科学地做好原煤的储备、设备检修、产能调配，同时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节能降碳技改，进一步提升资源清洁利用效率和产品的质量。
0: 在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活性炭液化天然气一体化循环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巡检人员常态化排查设备隐患，保障装置平稳连续生产。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净化车间运行四班主操染浴巾，
2: 提前消除各类隐患，保证整条循环生产线平稳不间断运行。
0: 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生产活性炭3.8万吨，液化天然气4.5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广军。
3: 立足一期项目成熟运营的基础上呢，我们将重点布局残碳预热发电、数字级多孔碳等优质产业项目。
0: 十三市新兴市全力推动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上半年实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3%。目前已累计培育4家升规企业。十三市新兴市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4: 下半年我们将坚持规模培育与创新转型两手齐抓，持续抓实企业数控帮扶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深入推进质改数转绿色低碳发展，持续稳住工业增长底盘，推动实施新兴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新疆大地广袤辽阔，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出种类繁多的特色药用植物，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天然药材资源宝库。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红花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韩博，深耕新疆特色植物药研究20余年，带领团队扎根科研一线，用一项项扎实的成果为新疆中草药发展注入活力，获得兵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专栏，跟随韩博团队一起走进天山，感受新疆特色植物药的魅力。来听本台记者陈诚、李雪琴、刘鹏翔的报道。
7: 我是石河子大学药学院的韩博，我们一直在做新疆特色植物药研究，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新疆呢，它其实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孕育了大量的丰富的这个药用资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去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把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的科学问题解决。
8: 孙明老师，你看这个好像是不等身不？曹老师，
9: 哦，它开花的是吧？
8: 对
9: 啊，它花确实很像。
7: 这个早期呢，其实我们也是关注这个植物有没有它的活性，然后到后面呢，其实我们就慢慢的会转向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工作，就是它是不是有开发的价值，它会对新疆带来什么样的益处，或者特别是对我们的就是老百姓的生命健康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部分是兴趣，第二部分是责任。兴趣是来源于确实本身从小就愿意去做这些事，责任其实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做了这些工作，就是本身就在新疆。如果说我们不去研究新疆的东西，那其实就会很难。
10: 雪莲长的是在背阴原，
7: 雪莲的研究呢，我们大概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现在我们处的海拔大概是2400米左右。我们的雪莲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大概是从2400米到5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的区间。现在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雪莲分布主要是在这里，就是高山草甸，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砾石滩和这个岩石的缝里、岩石的缝隙里，这里面有很多的雪莲的分布。去这个野外去现场的目的啊，其实我们需要知道雪莲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态恢复的这个价值到底有多少，它的生态恢复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它周围伴生的什么样的植物，然后它如何在这种环境下面生存生长，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其实是

0: 在实验室里面是解决不了的。
1: 走了一天的山路，我们找到了今天的这一株雪莲，开放雪莲。哎，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误解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苞片。我们看到像花一样，像莲花一样特别好看的东西，其实不是它的花瓣，其实是它的苞片，也可以叫它的苞叶。在寒冷的气温的时候，它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把它给收缩起来，就可以让它能够保护整个植株的这个温度。其实它每一种植物，它都有每一种植物的生存之道。
0: 雪莲特殊的生存环境呢，造就了雪莲的特殊的化学成分，所以我们就想把这里面的化学成分先搞清楚，然后再找到这里面的有效成分。我们的赛米江老师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赛米江，
2: 赛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啊，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
3: 我这边主要工作的一个成果都在我们的一个柜子里面，就是化合物库。我们是从雪莲里面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提取物和它的单体的化合物库。我们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这块。那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从雪莲里面分离得到的106个化合物，包括16个首次从雪莲里面就是分到的一个化合物，然后下面这些都是它的一个组分库，从不同部位啊，然后花，比如说叶子、茎、根里面的一个不同部位的组分，还有一些它不同的萃取部位。
0: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氢的化合物在哪？
3: 就是它量太少，看不出来。就是这个，
0: 我们研究雪莲其实是从三个层面去做。其实我们是希望资源呢能够真正的循环的利用和可再生的，特别是人工的种植。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是它的成分，我们是希望把它里面的这些成分搞清楚。第三个方面就是气骨关节炎呀，还有包括就是药效方面，我们需要去通过我们找到了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然后确定它的作用靶标，再去告诉大家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想做的事情是做一个链条，就是从它的资源到它的成分到它的药效之间的这么一条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新疆的特色植物的这个蜡叶标本，这些蜡叶标本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老师，还有来自于我们的学生新疆的植物药，但其实用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们是希望把它给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做出来一个基因的库。我们的新疆的中草药呢，最终还是要服务人民的健康，服务地方产业，还有服务我们的兵团的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们也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去发展，做到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程度。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或者是有几代人一起努力去把这件事呢做成。
4: 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聚焦林果业转型升级，积极引入智能化、定制化植保装备，为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增添科技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特约记者崔显朝的报道。
5: 在三师五十一团千亩苹果园，履带式智能植保机器人穿梭行间，通过双侧仿形喷杆同步开展叶面肥喷施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作业，全程无需人工跟进。北斗导航模块可自动规划最优作业路线，定位误差控制在5厘米内，实现自主行进、地头转向、规避障碍、转弯时喷头自动关闭。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亚猛：
6: 我们这个智能喷雾机器人呢，不光能完成这个植保作业，可以通过搭载这个旋耕部件、割草部件、运输模块，我们达到这个一机多用。
5: 这款机器人由新疆农垦科学院机械装备研究所、海南大学、新疆迎丰现代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适应多种果树树形，作业效率是人工的6倍，传统风送式喷雾机的2倍，成本相对于传统喷雾机可降低50%，高效助力果园降本增效。土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热兹亚古库尔班：
7: 打得特别均匀，特别精确，用遥控器和手机就可以操作，人不用跟着进地，我们对这个效果特别满意。
5: 三师土木舒克市林果种植面积46.6万亩，当地持续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建设，推广北斗农机、植保无人机、智能水肥灌溉等新技术、新装备，以科技赋能林果业发展，助力乡村。

0: 全面振兴。
1: 今天上午，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二师铁门关市开幕。来自各师市及两所特殊教育学校的15支代表队、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来听记者谢红宇二师台的报道。记者谢红宇。
2: 我现在是在兵团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场。那本次运动会啊，一共设置了田径、乒乓球还有旱地冰壶三个大类，12个小项，2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于此，同台竞技，展现昂扬向上的竞技风貌。
1: 本次运动会由兵团残联、兵团文体管理局主办，秉持平等、参与、共享、融合的理念，设置了兼顾竞技性与康复性的竞赛项目。田径赛场上，男子100米垒球、实心球项目同步开展。四师可可达拉市代表队运动员日历木惹：
3: 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么一个平台同台竞技吧，感觉还挺好的。
1: 在垒球赛场，65家渠市代表队运动员樊成成奋力投掷。作为连续多年征战全国残运会的老将，他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争取本届赛事取得好成绩。
4: 这次兵团第一届举办这个运动会，希望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在旱地冰壶赛场，运动员俯身瞄准，平稳推壶，配合默契。二师铁门关市代表队教练吴庆林：
5: 今天的比赛大家都表现比较良好，团队的配合也比较流畅，衔接也比较顺利。
1: 兵团举办首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既是完善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实践，也展现了兵团残疾人昂扬的精神风貌。赛事为期三天，将于8月7日闭幕。兵团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彩灯：
6: 为兵团广大残疾人搭建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竞技平台，同时发掘和培养我们兵团残疾人体育的后备人才，进一步呢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的浓厚氛围。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耿芳芳，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听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也不知道哪一天就倒下了。这倒下了，你们要实现我的遗愿。这医呀，把我的器官捐了。这二，把我的遗体啊火化了，把我的骨灰撒到边境哨卡上去。我要永远当一个边防卫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我来到新疆的一个初心和使命，圆我一个心愿。
1: 请听广播剧《心与心愿》下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4年9月，19岁的陈茂昌满怀憧憬，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
2: 我在这儿，
3: 哎，茂昌，
2: 听说呀，今天就要分配了，啊，也不知道咱们分到哪儿干什么。我就听说呀，这有些边境团长很苦的呀。
3: 我呀，哪儿最偏、最远、最艰苦，我就去哪里。
4: 我就知道你，
3: 我就想呀，去锻炼锻炼自己。
2: 哎呀，你呀，我就猜到了，在来的火车上，我就看你一直不停地帮着干这个干那个，你是根本是停不下来。
3: 年轻嘛，闲着也是闲着吧。
2: 哎呦，这表到我这儿了。哎，我看一下啊，怎么分到哪儿了？冒，哎，怎么分到71团了？走走走，
3: 好，
2: 咱报到去。
3: 哎，
2: 走走走，
3: 走
2: 你的包。哎，
3: 咱报到去。
2: 给我带点钱啊！
3: 哎，
2: 走，
3: 好，快点啊！请进。
5: 领导，
3: 领导，
5: 我们来报到了。
3: 我们来报到。
5: 哎呀，好呀好呀，哎呀，又来了一批上海知青，咱们团又是壮大了。哎，你们两个小伙子今天就来报到了？
2: 是啊
3: 是啊。
2: 对
5: 对，那我要问问你们了，你们知不知道咱们这儿都有什么单位，自己又想到哪个单位去报到呢？
3: 我呀，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偏僻哪里去。
2: 那我就听从组织安排。
6: 小陈，
3: 到。
6: 来来来，过来。
3: 是。连长，有事吗？
6: 你啊，来我们这个最偏远最艰苦的连队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吧？
3: 是啊，26天了，快一个月了。
6: 哎呀，我看你啊是很勤快又有文化，咱们现在缺一个统计，你能干吗？
3: 我试试吧。连长，我按你们的要求学着干呗。
6: 好，哎呀，我就知道我的眼光没跑的，你肯定能干好。哎呀，就是这个工作量可能有点大，我们连队有400多个职工，1000多号人，要把每个人的工作成绩都汇总好，还要上黑板报，还要写表扬稿，任务啊重着呢。
3: 没事，我努力把工作干好，您放心。
6: 好，哎呀。
1: 第4师71团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奖状的功勋团。继承优良传统，陈茂昌和战友们用20年的时间，亲手将荒滩变成良田，用激情书写着那个时代的传奇。1985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荣获3等功的陈茂昌被调到71团机关工作，从党办秘书到团场副政委，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一直是陈茂昌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 群众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始终是他记在本上、放在心上的重点。
2: 小吕，
5: 哎，政委，
2: 马上要下收了，今天咱们就去六里。
5: 嗯，好的，政委，您稍等，我马上安排一下车。
2: 哎哎，要什么车？这团里就没几辆车，其他领导还要用。这六连近，我看咱们骑自行车去，啊，去把我的草帽、黄挎包带上，别忘了我的笔记本啊！啊，哎、
5: 好的，不会忘记您的百宝箱。
2: 小吕，
4: 哎，
2: 你看，谁在那个地头干什么呢？
4: 看不清，
2: 咱们过去看看。
5: 好嘞，陈政委，
7: 啊，陈政委，陈政委您好，哎呦您好您好，领导好。
2: 哎，小范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不是六连的范平？
7: 是的，我是范平。陈政委，您还记得我？
5: 哎，范平啊，咱们陈政委那记性可不是一般的，见过一次他就能记住，我们年轻人都赶不上他呀。
7: 是是是是，没想到您还记得我这么一个小老百姓。
2: 哎，小范，什么小老百姓啊，咱们啊都是老百姓，都是建设兵团的，何况你还是咱们的劳动标兵。哎哎，你这是咋了？碰到什么困难了吗？
7: 政委，我媳妇儿去年得了重病，这不大儿子又出车祸了，还伤了人，这要一大笔钱，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小范，没事儿，再大的事儿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你可是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啊。给我，这还有100多块钱呢。
7: 啊，
2: 再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组织。
7: 政委、啊、这我不能拿您的钱呀。
2: 没事没事，这也不多，你赶紧啊去医院办正事，我们也走了，还有事要办啊。
7: 政委，政委再见，谢谢您，您慢走。
2: 哎，没事。
8: 政委，这钱不是要寄给您孩子交学费的吗？您这都给他了。

0: 那孩子的学费怎么办啊？
1: 哎，咱们这还没那么困难，那是小事儿。你看小范他多难呀！哎呀，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0: 是啊，
1: 接下来还是要工会多帮助一下这些因病困难的职工，我们心中要记得他们的苦啊！
2: 好的，政委，我立刻落实。
1: 小李啊，职工群众没有小事，咱们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大事。当年我当连长的时候，指标定得有点高了，把这木工、铁工都给去了，啊，让他们去承包土地，他们不会种地，这一下就造成了亏损。这亏损了以后，大年初一领着全家老小到我家里吃饭，这把我老婆那个气得哭啊！你说啊，那咋办？我是连长，那你吃吧，大家吃，反正就一桌子饭，哎，大家都吃。那可真是啊，一个大教训呐、啊！
3: 从2015年回到新疆，陈茂昌挤火车、坐公交、搭便车、骑自行车，深入偏远牧场、厂矿企业，行程上万公里，足迹遍布四师各团场。就连距离师部300多公里外的74团和位于南疆沙漠腹地1000多公里的36团，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喀赞奇是伊宁市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陈茂昌生命中经常为少数民族义务理发和免费擦皮鞋的地方。
4: 擦皮鞋，擦皮鞋，哎，鞋擦皮鞋，来来来，朋友，哎，擦皮鞋喽，哎，擦皮鞋。擦皮鞋啊！哎呀，来来来来，擦皮鞋！哎，这位同志，您来擦皮鞋吗？
5: 皮鞋擦得好得很啊！
4: 哎嘿嘿，还可以可以，来擦一下啊！
5: 好的好的。
1: 现在的生活啊，好了，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把新疆建设得更美好。
6: 天地嘛，哎，现在嘛，真正的好时候哎，要把我们新疆嘛建设得更好。
1: 是啊，
6: 老百姓嘛，我们现在嘛，日子太好了嘛。
1: 是啊，是啊。哎哎，好，好了，
5: 你这脾气擦得好看啊。哎，好的，谢谢
1: 啊。哎，不用谢，不用谢。
5: 可以吗？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再来。
7: 陈政委，
1: 啊，
7: 陈政委，
1: 啊，
7: 哎呦，我的老政委啊，这么多年都没见到您了，您怎么在这干这个呀？您，哎呀，您走走走，皮鞋放下，别擦了，走走走走。
1: 哎，小范，啊，哎呦，这现在啊也是老了，哎，应该叫你老范了。哎，退休了吧？生活怎么样了？
7: 好好好，退休了，我也搬到咱们可可达拉市了，这一阵到儿子这来玩几天真好。不过好就好在啊，今天碰到您了。不过您一个政委怎么干这个呀？您一心为公，一心想着老百姓，咋说您也是个处级干部呀，这咋能低下身子给别人擦皮鞋呢？你说呢？
1: 嘿嘿，小范呀，有什么不行的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服务他人是光荣的。我真正的目的啊，是通过这个来宣传传承雷锋精神，我们大家都来做好事，我们这个社会就国泰民安了啊！我们现在也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把这种中华优秀文化和革命的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传下去，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7: 哎呀，好，好，真好，您说的可真好，我也要向您学习啊。
3: 病魔无情地折磨着这位与生命赛跑的老人，可是仅靠着营养针维持生命的陈茂昌仍想着燃尽最后一丝光和热。
1: 同学们，我今天啊来到咱们第四师一中做学雷锋宣讲。你们说啊，你们长大了将来要干什么呀？
8: 我想要当一名医生。
9: 我想要当一名军人。
1: 嘿嘿，好好，都挺好啊，请坐下。无论以后做什么，你们都要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雷锋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对不对？
8: 对。
1: 当然做这些事的时候啊，可能有人会说你是在做样子，各种各样讽刺的话都会有的。那你呀，不要怕他，只要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你就都去做；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你就坚决不说，也坚决不做。
10: 好，我们知道了。
1: 同志们，我今天继续给你们上党史课。我们党建党之初就确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的兵团战士就是要为祖国站好岗、扶好务，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把党比作母亲，今天是母亲100岁生日，所以我交10000块钱党费给母亲。现在到目前为止，我的100000万工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感觉到还不够，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0: 陈老，您老现在要保重身体，您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好好休息。
1: 没事，生命有限，只要活着，我就要去干，直到干不动为止。

0: 2021年12月27日，陈茂昌永远地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兵团。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眼角膜捐献给了红十字会，骨灰撒在了中怀哨所旁。
1: 父亲，按照您的遗愿，我们把您送到中怀哨所来了。我向您保证，我将继承您的遗志，继续为兵团的事业。

0: 浮华，坚定信仰，用他一生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他倾尽全力为边疆奉献了全部。如今陈茂昌的故事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人们的心田。
1: 有些人可能想到，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在作秀，是个疯子吧？但是我心想，这个老同志啊，他的思想已经到了极限，他一心为公，一心向着老百姓，他哎，一个处级干部，他能蹲下来跟你普普通的老百姓，不管是民族同志还是汉族同志，或者是哪一个老百姓，他不问你这个这个老百姓的职务高低，是领导干部也好，是老平民百姓也好，他能够蹲下来跟别人这个擦皮鞋，你说作为一个初级干部，这是很少有的吧？
2: 他是不是什么时候就是一言一行都在感化着别人，都是感化他的周围的人？他并不觉得他这样做好像多么的离谱或者多么的不应该，但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难以想象的，他就这么崇高。
3: 自己扛着背包，打着破败卷，和那个学生一起住在学校，真的是把我们兵团老军可这种优良的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啊，把我们兵团精神也发挥淋漓尽致。
4: 陈老，用他的行动，用他的宣讲，其实用他本人的知行合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老兵，在一个新时代的新作为、新风采、新成就。
5: 这个人了不起，我很少佩服人，很少，但是我跟陈茂昌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这个人是值得我佩服当中的很少数的一个，因为他用自己的行为证实了我陈茂昌就是一个愿意把终身献给边疆的中共党员。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心与心愿》，策划桂嘉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春晖、陆军、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儿。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豌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歌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120度的太阳像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袁溪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除过预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掘铁锨，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最少也得站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像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

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饼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少平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卡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往过混日子吗？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她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她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得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她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蔑，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嘞，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嘞。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

0: 一阵都疼。好评对他来说就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他是孙少平的婆姨时，郝红梅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他到这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他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他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他多么被动啊。他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来。因此郝红梅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她要让众人看见她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
1: 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郝红梅才突然发现，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他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他。他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的要给人家还。哎，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可他又一想，这要怪他自己，他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嘛。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他孙少平回家去了，他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回到宿舍后，他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后，他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儿，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他烙了几张饼，他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郝红梅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他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于是他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他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
0: 这一学期开学后，郝红梅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他还有一身没补丁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像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他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他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他也敢去了。不过他还不愿进场，只是站在场边上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那天下午，郝红梅像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别人打球。他们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他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郝红梅笨拙地接住顾养民抛来的球，满脸通红，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都来拉她，她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
1: 从这以后，郝红梅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她就成了女生中架势最足的一个。在这期间，

0: 班长顾养民对他渐渐热情起来了。玩球中间，常常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他微微一笑，并且得到球后，往往都抛给了他。在班上一些集体活动中，顾养民也有意把他和自己分在一块儿，瞅空子和他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民这样的人。顾养民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民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原溪县上学。他学习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郝红梅才大一岁，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有风度。现在，这个全班女生常羡慕的谈论的人，竟然对他郝红梅如此青睐，真叫他有点受宠若惊。和出众的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了。郝红梅于是想方设法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他喜欢自己。相反，他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躲避和他说话交往。郝红梅看得出来，这学期开学后，孙少平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话，但他都有意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自己正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让自己给他传球。郝红梅故意不给他，而把球给了顾养民，他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他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1: 孙少平站在黄昏中的河岸边，思绪像乱麻一般纷扰。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眼里含满了泪水。在孙少平背后，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了。家家户户现在也许都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此刻谁能知道，在城外，在昏暗的河边上，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他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情绪像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容颜奔突，赤流横溢，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随时都可能丝丝的冒烟和喷火。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但他一点也不感觉到饿。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幻觉消失了，少平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向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
0: 金波现在来到了少平跟前，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少平面前说，
1: 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0: 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中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在他旁边。过了一会儿，金波咬牙切齿地说，
2: 我想把顾养民捶一顿。

0: 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想为少平打抱不平。少平说，
1: 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你不要动手，由我出面。
0: 少平想了一下说，
1: 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能把家里的大人急死。咱们现在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事自己可以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了。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什么理由打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打了，到时咱们没个说上的，我给他制造个挨打理由，不敢闯这乱子。
0: 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中又火烧火燎，但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金波也没再说话，等少平把那四个两面饼吃完，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孙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一顿，而又叫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他保密，将来打人时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这是一个晚间，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一群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人去叫住在另外宿舍的顾养民。顾养民进了这个宿舍后，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的，他就问大家，
1: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嘞？
0: 金波走到他面前，指着旁边一个男生问他，
1: 他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0: 顾养民惊讶地说，
1: 没有啊。那你为什么跟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
0: 金波又指了指另外几个人。顾养民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
1: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0: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地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还说过不止一次呢。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和他有意过不去，但他又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和谁也没吵闹过一次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眼

0: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
5: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部队从朝鲜回国之后，本来准备去参加授衔，可是一道命令下来，杜长海所属的部队的番号被撤销了。本来能受个中校军衔的杜长海被迫转业，壮志未酬啊，这辈子投身军旅，那本来应该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在沙场上建功立业，可偏偏命运捉弄了他，他消沉了。这是一个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社会，所有的位子都有人捷足先登了，一切还得论资排辈，耐下心来你就熬吧。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也许这辈子就埋在机关里了。可是现在命运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以前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旧秩序被摧毁了，以前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相继倒台，连他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党委书记都被剃了阴阳头，挂起了大牌子，撅着腚在八月的毒日头下被批斗几个小时，还一个劲儿地向造反派点头哈腰。这要在以前，杜长海对领导那可是高山仰止般的尊敬啊。再看现在，世界算是倒过来了，旧秩序被摧毁了，而新秩序还没有来得及诞生，这个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只有在乱世，小人物才有出头的机会。历史是个变幻无穷的魔方，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的排列组合，既然有幸遭逢乱世，何不揭竿而起呢？为以后的权力再分配打好基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井冈山兵团的战斗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杜长海出色的步炮配合战术使对方心有余悸，在短期内还无力展开新的攻势。杜长海在抓紧时间完善自己的指挥系统，他设置了司令部、作战部、情报部、后勤部，四处网罗着退役军人，最好是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还要组建自己的参谋班子。想是这么想，可真要做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复员军人倒是不少，但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那可就不多了。人就是这样，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杜长海正为自己的参谋班子伤脑筋的时候，一个转业军官自己找上门来了。这是个一看就很精干的家伙，他名叫张仲，曾经在新疆军区当过作战参谋，因为跟领导闹矛盾，一赌气便要求转业。到这个城市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分配工作，因为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工作已经陷入瘫痪了，部队发的一点转业费也已经

钱花光了。他听说红格连是本市的左派组织，只希望运动结束之后能给解决工作问题。打过仗吗？带没带过兵？杜长海一点客套都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张仲的脾气倒像个军人，一点废话没有。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我指挥过一个营。那咱们谈谈战术问题怎么样？杜长海试探着。现在没有敌我态势图，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这样好不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到双方阵地附近转转，明天我做个沙盘，到时候再谈。杜长海故意说，现在虽然没有大的战斗，可是前沿冷枪不断呐，到处都是狙击手，你去侦查可有危险呐。张仲淡淡一笑，哼，怕死还敢去当兵吗？再说了，这充其量是场武斗，算不上战争。你都使用过什么武器？最精通的武器是什么？所有的轻武器我都玩过，最精通的那得说是手枪吧。杜长海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了一句，你试试。张仲倒也不客气，他抓起手枪，啪的顶上子弹，走到窗前，向30米开外的电话线啪啪两枪，电话线被打断了两根，耷了下来。看到这儿，杜长海倒吸了一口凉气。平心而论呢，他自己都没这本事。第二天，张仲捧来一个精致的沙盘，上面双方的兵力部署和火力点、临时攻势以及敌我态势都标明得很专业。张仲问，还需要我讲解一下吗？杜长海笑了，哈哈，算了算了，不用讲了，你现在是我的参谋长了，这个职务还算满意吧？张仲倒是宠辱不惊，他面无表情，干什么都行，服从分配吧，只是别忘了将来给我安排个工作。杜长海面临着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战斗，他手里的弹药消耗的差不多了。文工五卫队员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他们缺乏战场经验，胆子小，往往没看见人影便把子弹泼水般的扫过去，到头来战果不大，弹药的消耗量却是惊人的。他杜长海手里没有兵工厂，弹药补充就成了大问题，再打驻军的主意已经不大好办了。驻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摆出了一副强硬姿态，曾经宣布过支持红格连的野战军近来忽然态度暧昧，只是口头上笼统地表示要支持左派，可光说不练，什么实际行动也没有。据情报，野战军的领导层里关于支左问题的态度不统一，那个冥顽不化的李军长和坚决支持左派的马政委闹得形同水火。杜长海以红格连一号勤务员的身份求见李云龙，他自信凭着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良好的口才，能够说服这个军长支持自己的组织。李云龙马上回话了，说可以来谈谈。杜长海乘坐一辆GAS69苏式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里面坐着他的警卫班。警卫班有20多人，着装一律是蓝色劳动部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胸前扎着3个弹夹的帆布子弹袋，每人配备着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两大件，显得很气派。野战军司令部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大院门口堆起了沙包工事，前面挡着蛇腹型铁丝网，工事后面伸出几支重机枪的枪管。一个佩戴着执勤袖章的值班军官，一手拿着指挥旗，一手拎着机头已经张开的手枪，站在白色停车线后面。大门的左右两侧各站着4个戴头盔的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官跟士兵像钢胶铁柱一般站得笔直，钢盔下黝黑的脸上杀气腾腾，手上雪白的手套跟刺刀银色的光芒在阳光中交相辉映。就算杜长海见过大世面，这个时候心里也有些发毛了。他暗暗嘀咕，到底是野战军呢、派头就能压死人。值班的军官声称他接到了命令，只允许杜长海一个人进去，其余的人应该全部站在停车线外等候。警卫班的弟兄们不干了，他们群情激愤地嚷着，我们是警卫，头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一个军部有什么了不起的？值班军官似乎懒得跟他们费口舌，只是干脆地喝道，未经允许越过停车线的

一律格杀勿论。机枪，准备。沙包工事后面传来了机枪的拉栓声，门口的八个士兵几乎同时拉开了枪栓，把子弹顶上膛。杜长海一见事情要闹僵，连忙挥挥手，命令部下退到停车线外，自己走了进去。他在会客室里面足足坐了40分钟，在这期间连一杯水都没有人给他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李云龙军容素整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杜长海条件反射般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敬礼。李云龙冷冷地摆摆手，你没穿军装行什么军礼啊，上去吧。杜长海被一口气噎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没敢发作，他被眼前这个军长的气势给镇住了。李云龙披着一件1955年授衔时发的毛笔记将军风衣，两腿微微岔开，双手背在后面，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刺得杜长海很不自在。李云龙说话，听说你在部队当过副团长。哦，是的。你找我有事儿吗？是这样，我是以红格连一号勤务员的身份来请求解放军的支持。我们在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进攻下处境很困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不是已经表态了吗？啊，解放军当然要支持左派，那还能去支持右派吗？这点道理还能不懂？还用中央文革来教吗？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支援，我们缺乏弹药，缺乏重武器，缺乏通讯工具，还需要懂军事的指挥人员。我们的伤员需要到部队医院进行抢救治疗，我们需要实际的帮助。李云龙岂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他是在发泄不满啊。李云龙强压着怒气，尽量缓和说，呵，你还缺重武器？连59式坦克和152加榴炮都有了，你当过副团长，你应该知道我军的兵力火器。像152加榴炮这种口径的重炮，那至少是师属炮兵才能够配备啊，你够富的了，你还想要什么呀？是不是再给你几颗中程战术导弹呢？你想过没有，凭你手里的重炮和坦克，再加上几个基数的炮弹，一旦开火

无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7: 请听由都良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十几个队员冲过去推车，没等推动卡车，前方又是几声微弱的顿响，五六个队员立刻中弹跌倒，其余的人马上卧倒还击。一阵速射之后，前方又没了动静。邹明发现了一件怪事，所有中弹者都是被子弹击穿了小腿肚，腿骨虽然没受伤，但子弹造成的贯通伤也够吓人的，弹头只是在进口处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洞，子弹出口处却被扯下了酒盅大小的一块肌肉组织。邹明的心里一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感到对面黑暗当中潜伏着一种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的力量，正在极其耐心地捉弄他，就像猫玩老鼠一样。邹明是1942年入伍的老兵，从战士干到团长，经过上百次战斗，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了。但是今天他第一次尝到了恐惧的滋味，他感到自己就像是一条放在砧板上的鱼，正毫无办法地任人宰割。他手下的队员们不知道邹明正在想什么，他们有一种急于报复的愿望，一部分人正在拼命射击，一部分人又在推车。邹明猛地挥动手枪大吼道，注意隐蔽。可是已经晚了，又是几个队员一头栽倒。邹明握枪的右手突然像遭到了电击一样，手枪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金属哨音之后飞出3米开外，在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的震动下，他的右手麻木地失去了知觉。一个队员捡回了手枪，大家都惊骇地愣住了，一发子弹准确地打在了枪管套筒上，套筒被打变了形。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仗没法打了，对手是手下留情了，否则就凭对方的枪法，邹明就是有10条命那也完蛋了。受伤的弟兄们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人，贯通伤带来的巨大疼痛使他们顾不上面子了，伤员们都大声哭嚎起来，队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下去，况且伤员再不抬回去治疗会失血过多造成死亡的。邹明不再犹豫了，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撤。事后在总结会上，邹明把玩着那只几乎报废的54式手枪，心想要说这是红格连干的，鬼才相信。红格连要是有这本事，这仗就不用打了。这些神秘的枪手简直就像幽灵，真专业。邹明在十几年的军人生涯当中似乎还没见过这么高水平的枪法，枪手射击位置隐蔽的极佳，连射击时的口咽都有某种很专业的方法给消除了，消声器成功地掩盖了枪声，叫你根本无法察觉子弹到底是从哪个方向打过来的。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处于黑暗之中，黑暗中射击枪法能如此出神入化，简直不可思议。邹明给一个老战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这个老战友在西南的一个兵工厂工作，从事的是轻武器研究。老战友仔细听完邹明的叙述，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那些枪手装备了红外线瞄准镜，现在呀，一些发达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这种瞄准镜，在可见光是零的情况下，他能够清楚地看见你。哎，奇怪了，这种瞄准镜我国别说装备部队了，连科研样品还没出来呢，你能看到？邹明不是傻子，他明白了，现在他最危险的对手不是红格连那些乌合之众，而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强大力量。这个对手处事很有分寸，只是向他发出一种警告，似乎在告诉他，如果想要他的脑袋，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想到这儿，邹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座城市的武斗进入到对峙状态了，城市的一条主干街道朝阳路成为了两军阵地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所以没有爆发较大的战斗，只是在双方的前沿阵地出现了大量的狙击手，每幢建筑物的每个窗户都成了狙击点，
只要有个目标暴露在窗口超过30秒之上，立刻会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给击中。昔日繁华热闹的朝阳路现在变得死气沉沉，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大街东西两侧的楼房墙壁上布满了蜂窝状的弹孔和825后坐力炮的炮弹和炸出的不规则状的大窟窿，空气中更是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南北走向的朝阳路的南侧是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一座4层楼房后面有一座高达80多米的砖砌的大烟囱，烟囱的侧面有铁梯可供单人上下，烟囱的顶部很宽敞，像个小平台。身穿便衣的李云龙正手持望远镜趴在烟囱顶上，向武斗双方的阵地进行观察。他的身边趴着一溜孩子，李健、李康兄弟和赵山兄妹4人。孩子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冒险活动，心里面既兴奋又扑扑乱跳，都屏住了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出。在李云龙的望远镜里，双方的攻守态势一览无余。用沙包堆成的街垒工事，临街楼房地下室窗口改成的射击暗孔，还有一些精心伪装过的暗火力点，都收进了李云龙的视野。当这个城市的武斗处于萌芽状态时，李云龙没太在意，他认为那不过是造反派们在打群架，互相扔扔砖头瓦块的，再急了眼了玩玩冷兵器也就差不多了。谁知这些造反派一玩就收不住手了，机枪、冲锋枪都嫌不过瘾了，坦克和大炮都用上了，这一点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观点的分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用尽一切方法把对方在军事上打垮，此时战争已经成了目的了。李云龙的心情很矛盾，从理智上讲，他认为这种动枪动炮的武斗纯属胡闹，但从感情上讲，那久违的枪炮声对他的确是一种诱惑呀。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被去了世的太监

0: 地看到陈恒在眼前的美女一样，心中那种极度的渴望却不能实现。身为职业军人，他对眼前发生的战争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也要做一个内行的评判者。一个职业军人要时时抑制那种对战争的渴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李云龙把望远镜传给孩子们观察，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忍不住骂了起来：蠢货啊，都是蠢货，杜长海和邹明都是当过团级指挥员的人啊，也都参加过实战，这一场小仗打成这样，不是蠢货是啥？现在的李健和赵山都是中学生了，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对军事多少都有兴趣，他们最近跟司令部的几个作战参谋混得挺熟，还经常在沙盘上玩玩对抗游戏，知道一些军事术语。李健把望远镜递给赵山，疑惑地问道：爸，我看他们的阵地设置得不错呀，你看火力点有明有暗，有高防工事，有地堡，街垒工事像是个火力支撑点，一旦开火就能够组成交叉火力，我看双方都挺内行的，看不出什么漏洞啊。赵山用望远镜观察着说：爸，我看出点问题，他们的射孔开的不怎么样，视野和射界都太窄了，还有两个阵地之间的障碍物太多，有废弃的沙包工事，有防坦克桩，还有一辆被击毁的公共汽车，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进攻一方利用，成为对方的掩体。还有呢，双方表面上虽然都注重交叉火力的运用，但是还是有不少射击死角。李云龙满意地说：嗯，我看赵山就是比李健聪明，李健是个笨蛋啊，玩了几天沙盘游戏就以为自己是将军了，告诉你，你小子还没入门呢。赵山观察得不错，你看出了一些问题，说的也有道理。嘿，你先别笑啊，你得意什么呀？我下面的话还没说完呢，这叫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个再加上杜长海和邹明思路是一样的，你们的眼睛就盯着对方的阵地，就关心对方的火力配置、射击角度和正面进攻的路线了。这样想思路就进死胡同了，就算是成功的打过去，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又能怎么样？撕开了一个口子向两翼发展一下，那不过是在对方防线上打进了一个蝎子，离全歼对方那还远着呢，这种战术太小家子气了，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娘们啊，就盯着眼皮底下那点鸡毛蒜皮。打仗的原则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像毛主席说的啊，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咱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观察呢？原因就是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战场的全局一收眼底，这样就会对战场的全局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你们几个我注意一下，现在交战双方的兵力布势都很糟糕啊，都采用了兵力密集的收缩防御，点大面小，在地形的利用上都属于消极防御，似乎都等着对方来进攻，恰恰忽略了一条重要的战术原则，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至于进攻的路线那就大有讲究了，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溃对方，而是寻找薄弱环节，在几个点上进行突破，然后进行穿插分割，合围对方的重兵集团加以歼灭。你们想想，现在这仗该怎么打？赵高脑子最快，爸，我知道了，这条朝阳路的南北两端是平房居民区，小巷子很多，能绕过去。
1: 这不叫绕过去，这叫迂回渗透。
0: 现在双方都在收缩防御，顾不上两翼，我要是指挥员就给他来个正面的佯攻，然后两翼迂回包围对方，围住之后再穿插分割。赵高越说越来劲儿，李云龙教训道：
1: 你小子就以为你聪明，人家当过团长的人还不知道两翼迂回

0: 穿插分割吗？这种小儿科的战术连排长都懂。你再仔细看看，井冈山阵地的两翼防守得很好，几乎没有破绽。哦，那些小巷口有几辆被击毁的汽车，我敢说这汽车上有鸣铛，很可能设置了电发火的定向雷。那个邹明要不用在这儿，我就不姓李。你们看，那辆汽车前的地面上比较干净吧，再看汽车后的地面上，全都是一些碎砖烂瓦。什么意思？这叫伪装，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连接爆破控制器的电线。这种雷杀伤力很大，几百颗钢珠能形成180度的杀伤半径啊！那个杜长海也鬼得很，他早看出这里有名堂，才不敢触这个眉头。现在看来，双方都是受地形的限制，才成了这种格局啊。李健说，要这样说，双方的指挥员都没什么失误，正面强攻跟侧翼迂回都不可取，那也只好僵着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哈哈，傻小子，进攻和防御不仅是在一个平面上，还应该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应该从空中、地面和地下组织进攻和防御。当然了，按照现在双方的条件，可以忽略空中进攻，因为双方谁也没有直升机啊。可是忽略了地下这个层面，那就太愚蠢喽。赵山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您是说地下有通道？没错，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工程，我们部队当时也参加了。污水主干线的管道里能并排走两个人，这就简单了，有个小型的突击队就够了，只要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对方就会不战自溃。我刚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双方防区内下水道的井盖好像都没有采取措施，这几乎是致命的疏忽。哪方先想到这儿了，这仗就不用打了。李健不以为然，爸，您倒是参加过修建工程，可是他们哪知道这下水道的事儿啊？
1: 哼，一个普通人想不到这些当然没什么，可是一个指挥员你就应该想到，在战争当中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没想到那不是理由，谁没想到谁就是蠢货，就不配当指挥员。李云龙一想起这两个前志愿军团长就怒不可遏，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打仗闹事尚在其次，最使他愤怒的是这两个家伙的战术思想竟然如此僵化，如此平庸。在李云龙看来，这两位的指挥能力当个连长都勉强，居然还当过团长，看来不光这两个家伙是蠢货，连提拔他们的人也是蠢货。李云龙组织战地参观团一事被田宇给知道了，气得田宇一天没吃饭，他向李云龙大发起火。老李，我看你脑子是有毛病了，一看见别人打仗你自己就先激动了，自己去了还不算，把孩子们也带去干什么？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吗？咱们自己的孩子先不提，要是赵家兄妹出了点什么事儿，咱们怎么对得起赵刚跟冯楠呢？我就不明白，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要是自己去打仗激动一下还情有可原，怎么见到不相干的人打仗也那么激动？即使是拿破仑对战争也没像你那么狂热，都快60岁的人了也不觉得难为情。面对妻子的责难，李云龙讪讪地溜了，一句嘴都没敢回。他知道自己近来由于心情压抑做了一些过分的事儿，比如整治马天生，事后他也后悔，一个堂堂军长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啊？做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就像个农村的孩子偷偷的去堵邻居家的烟囱，这次爬烟囱也是，要真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杜长海此时正在他的指挥部里跟他的新委任的委员长张仲密谈呢。杜长海很久没有这样的谈话对象了，他手下当过兵的人还真不少，可真正懂得战术的职业军人除了张仲那就没有第二个了。今天他们俩探讨的题目是杜长海拟定的，叫做城市巷战中步炮配合战术。杜长海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向天花板吐出了一个大烟圈，烟圈翻卷着徐徐上升，就像是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他说，我崇尚拿破仑的名言， 一个

将领应该把炮火使用得像自己的手枪一样自如。他的原话我记不大清了，意思是这样的，在现代战争中，炮兵被认为是战争之神。你很难想象，没有炮火的支援，仅靠轻武器如何能获得胜利。在我们炮兵的眼里，步兵手中的机枪、冲锋枪简直就跟玩具一样，纯粹是小打小闹。张仲笑了笑说，你的观点太偏激了，现代战争需要诸兵种的协同，离了谁都不行。城市巷战中解决战斗主要是靠轻武器和手榴弹，大炮可当不了主角。不对，一个多层的建筑物啊，它的所有窗户都可能是对方的火力点，你用轻武器和守军对射，那不是愚蠢的吗？最干脆的办法就是用大炮轰垮建筑物，把守军活埋喽，这是最省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城市巷战当中，炮火的使用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用小型的直瞄火炮进行有选择的射击，就像我们上次对西区的攻击一样。这种方式固然可以直接命中对方的火力点，但是炮手也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掩盖之下，在直射火力之下，那双方被命中的几率是对等的呀。况且城市的建筑物太多，地形还复杂，有些火力点构筑在你的火力死角上，那这种战术弊端太多了，推进速度还慢，伤亡也大。要说第二种方式，那就简单的多了，用重炮向一个区域集火射击，落弹面积以平方米计算，火力覆盖后的区域内有生目标将被全部摧毁。张仲正在喝水，手一哆嗦，水都洒到胸前了。他打断杜长海的话反驳道，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要看这场巷战发生在哪里，要是发生在敌方的国土上，你可以不必考虑炮火的破坏力，反正打烂的是敌方的城市，你的目的就是歼灭敌国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比方说吧，二战时的柏林战役，城市几乎打毁了一半，你要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就得考虑到炮火对城市的破坏，还有对平民的伤亡。

0: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福康安说完走了，李世尧还站着发愣，侯满仓苦笑着向他摊了摊手，说道：您瞧，说得好好的事儿，福四爷一句话打塌了。李世尧问道：柴大纪几时得罪了福四爷了？这人不像惹是生非的人呢。啊，先办我的正经事儿吧，柴大纪的事儿不急，你直方司先把他的批文留着，总归有法子的。侯满仓笑着说了：最窝囊的就是我这个直方司，官小的我管不到，官大的我管不了，还都得从我这压章盖印，直方直方，又穷又忙，真真的实话。何风泉笑着说了：咱两个换换，五库五库，又闲又富，也要看个人做派，不是？你直方司权不大，也是兵部房脊上的姜太公，差事在人自己调理侍候。说着，众人一路往回走。兵部那边议论，纪晓岚和福康安也在说柴大纪。纪晓岚跟着他坐了一圣觉，许久二人都没说话。见福康安脸上悲中带怒，纪晓岚沉思了一会儿，问道：师兄，还在生直方司的气？福康安粗重地透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前方说道：他不配。老刘同勋有句话，一个朝代什么时候到了买卖官职成风的光景，天下大事就去了。所以刘同勋、刘墉是熬命抵死替皇上把守这道关口。我说还要加一条，武官什么时候都学文官，钻此升官不靠厮杀，怕死爱钱不要命，天下也玩完。哎，十年前柴大纪还是个未入流武官，没听他打过什么仗，立的又是什么功，这就升参将。古北口大营是个干净地儿，把兵交给这样的人管成吗？纪晓岚一边听一边打量这位少年公爷，英俊里透着煞气，微翘的下巴稍稍偏着上仰，一副睥睨雄视、目下无尘的神色，没有多余的话。有个叫林清爽的，带2000乱民上龟蒙顶扯旗放炮造反，我面君请旨去剿灭这群土匪，那里的官军自然要听我调度，但我带的人要组成敢死队，由我亲率攻打，给绿营兵瞧瞧怎么打仗。所以稍稍胆小的不能跟我，身子骨稍稍不结实的不能跟我，有这样的站出来，不以怕死论处。 没有人

0: 静了片刻，有人在对后大声叫着：四爷，没有孬种，您挑吧。
1: 哦，是葛逢阳。胡康安隔着人往后看，向纪晓岚不无显示的一点头，说道：老葛头的老生子儿，是我的家生子奴才，你鸽子现在在哪儿？
0: 回四爷，在贵州当按察使。
1: 你也想保出个道台来？
0: 是，四爷。好小子，
1: 福康安下了台阶，几步走到那个毛头小伙子跟前，看了看他的身量，突然猝不及防挥掌，啪啪两下，就是两记清脆的耳光，接着又是一拳，重重地打在葛逢阳的肩胛上。葛逢阳挺身受了两掌，身子被他搡得一个趔趄，众人愕然之间已经又站定了身子，亮着嗓子大叫：
0: 四爷，够份子不够？
1: 纪晓岚没见过福康安还有这手做派，目瞪口呆地瞧着。福康安已经选定了葛逢阳，用手拍了拍他的肩头说：欲变不惊，身子骨也还结实，你算头一个。到府外头招呼喂马，鸡蛋黄豆拌料，听明白了？
0: 这
1: 葛逢阳愣头愣脑行礼跑去了。福康安这才开始在队里边选人，却没再打人，只是闪亮身材气色，偶尔也推一把试试力量。选中的都到前阶下站定了，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顾盼自雄地看着余下的人，堪堪地选了20多个，连胡克敬都跳进去了。王吉宝还在一旁傻站着呢，见福康安转过来，诧异地向前一步问道：
0: 四爷，怎么没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吉宝问福康安：“怎么没选上他呢？”福康安目光柔和地看着有点惊愣的王吉宝，说道：“你呀，留在家里吧。你爷爷跟太老爷出兵放马，你爹跟了老爷，在金川挡炮，打得身上70多个钱丸子，已经残废了。你不出征，我也照料你。你原就是千总，已经和兵部吏部说好，票你参将衔，实授游击。家里老人要照看，你也让些功劳给别人。”王吉宝似乎没听见福康安这些话，依旧懵懂着喃喃自语：“怎么会没有我？这可真是奇怪，爷会挑不中我王吉宝。”福康安正为难呢，东边队列出来两个人，一个老年人白发苍苍，是个瘸腿，却搀着一个中年人过来。中年人伤残得厉害，一只眼瞎了，两条拐杖支着一条腿，一只胳膊没了，空袖子斜吊着，瞎眼的左半边脸几乎就是一个疤，暗红闪亮，煞是吓人。纪晓岚都认识，一个是副府老管家老王头，一个是王吉宝的父亲王小七。爷俩相扶着，拐杖敲地嘟嘟作响地过来，到福康安面前站定了。老人颤巍巍地凝视着福康安，许久才说道：“少主子，太老爷、老公爷待我一家恩重如山，吉宝怎么可以不去呢？老爷要在，能不让他去吗？吉宝过来，过来扶着你爹，我给少主子下跪。别，别！”福康安的泪水夺眶而出，声音也颤得厉害。见吉宝过来，扎煞着手摇摇地虚扶着，说道：“搀你爷你爹回去，放心，我带吉宝去就是了。”看着祖孙三人缓缓退下，福康安倏地转身上了月台，说道：“奴才像奴才，我这主子更要像主子，仗有的打的，这是皇上给我的话，你们卖命升官就有的是机缘。还是老规矩，跟我去的家属月例加双倍，伤残的阵亡的脱出奴籍，按军机抚恤之外，赏银子、赏地、赏房宅。我们富家奴才要打出总督巡抚，打出一斗三升芝麻官。” 人群中发出一阵轻微的鼓噪欢呼声，人人眼中熠熠放光，兴奋地撸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连没挑中的人也都一身躁胀，跺脚轮臂，跃跃欲试。接着福康安命众人脱校服，头上一色蒙黑纱。葛逢阳带人抬了两个大木箱子，31只鸟铳都是刚刚起风，乌黑锃亮的烤栏放着幽冥的光，连黄油也不擦就装备下去。福康安自己也换了装，头上一顶金龙二等国公朝冠，嵌着4颗东珠，四爪团龙蟒袍裹着鹦鹉的身躯，外罩石青马褂，腰间束一条4块玉板香猫晶石玄色带子，悬着明黄流苏玉刺倭刀，是乾隆早就赏给他的。最出眼的是腰间还斜挎了一只带轮子的镶金鸟铳，长只有2尺左右，还有一串铜子弹，黄蛇一样随腰盘带着。这物件别说长随们，连纪晓岚也是头一回开眼。噼里啪啦一阵刀剑碰响声过，重新列队，满院里已经变得杀气腾腾。福康安马刺踩地，鸡丁作响，向纪晓岚略一点头，脸色板得铁青，大声说道：“请纪大人训示。”“我只说几句。”纪晓岚向前站了一步，不知怎的，在这群虎狼兵面前他有点心怵，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哀兵必降，父公英灵在天，看见小公爷如此神武忠义，看见家人如此争气，必定佑护你们。自古将相无种，功名自个儿争，父公一世英名靠你们成绩发扬，小公爷文武双全，战无不胜，一定会带着你们打出威风。”他话音一落，福康安带头，满院子响起哗哗的掌声。乾隆皇帝此刻在养心殿召见黄天霸，他没有坐东暖阁，端肃衣冠在正殿须弥座上批奏折。见黄天霸战兢兢地进来，伸出一个指头点了点下面椅子，说了句：“朕批完这件再说话。”黄天霸觐见乾隆，从来都是随班朝见，一声招呼上去，一个手势肃然退下。在养心殿单独召见还是头一回，他的神色肃穆里带着惶惑，矜持中又有几分受宠若惊，竭力地镇定自己，站在一片金碧辉煌的殿心，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儿，无声地跪了下去，眼睛不时用余光掠一眼专心致志秉笔疾书的乾隆，直到乾隆放下朱笔，深深地叩下头，不抑不扬地唱道：“我主万岁，万万岁。”乾隆随随便便地说着：“起来吧，赏你那边椅子上坐了，赏茶。”说完这才认真地打量这位江湖奇人。只见他圆臂抱背，长方脸上无留美髯，掩着一张阔口，虽然50多岁的人了，一双眼睛闪烁烁，仍是金光盈盈，两道剑眉直向鬓边剃去，似乎仍旧一身铮铮尽力的用不完。虽然坐着，浑身拿捏的让人看着替他担心，屁股挨椅边只可半寸，身子又硬又直的挺着，双手巨细不动，这样一个做法换了谁也准闹个仰巴叉。乾隆笑着说道：“你这样做不受用，既然赏坐，就不妨大大方方坐了，恭敬不在这上头。”黄天霸认真地说道：“回万岁爷，奴才这么着坐惯了，奴才武林彪悍人家， 入门就是这份做工。徒弟们见奴才这样，奴才见皇上更不敢真做。乾隆也就不再勉强他，换了话题说道，这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啊。听说你和高恒是连襟，有没有的事？黄天霸身上颤了一下，赶忙欠身哈腰回道，回万岁爷，高恒和奴才无亲，不过这话事出有因，当年为65万两黄冈被劫，是奴才和高恒共同押运山东和一枝花交手，高恒和奴才同伴一差，奴才那人马氏的姐姐和高恒有染，高恒犯罪服刑后是奴才收尸，马氏姐姐由奴才赎出来削发为尼，有这些过错怨不得大人们疑心，皇上即下问，奴才不敢有半分歧视。乾隆凝视着黄天霸，徐徐说道，你是个忠诚人，这些朕都知道，没有干系，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嘛。就为高恒收尸，有人说你与他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朕说黄天霸不同别的官，他有他的义气道理，他在绿林替朝廷办了多少事，你们办得来？他现在是伯爵，将来办差立功，侯爵公也赏的。说这些话你别心里去，有朕在，没人能害你。黄天霸一生功业几乎都是附着在刘统勋父子身上，刘统勋猝然故去，刘墉虽受乾隆信任，但官位一直不够显赫，他一个镖行出身的侦缉捕快一路封到伯爵，文官瞧不起，武官不服气，失却靠山，历史就有四边没着落的味道，听来多少闲言碎语，不但自己吞了，还得约束门人徒弟忍了。听乾隆这么一席话，满肚子委屈无奈别扭顿时一化为泪，悲酸涌心不可自制，就倚中身子一软伏跪在地，已经哽咽得浑身抽搐，痛切说道，奴才的心天知道，天子才知道，奴才这就知足，万岁爷怎么着呵护周全，奴才还有一把子力气，只可拼了命报效就是了。乾隆示意苏拉太监扶起他来，拧干毛巾让他擦泪坐定，待黄天霸平静下来才说道，朕告诉你，不要这么气短情长，刘墉进军机大臣的旨意已经下了，你还听他的差遣，这就有差事要你办，只是听说你的徒弟们伤残很多，又怕……黄天霸像一只听到主人号令的猎犬，立刻又坐正了身子，目光炯炯盯着乾隆说道，他们那都是毛病，哪里就娇惯的不能办差了呢，奴才下头13个徒弟，拿一枝花死了一个，大徒弟中风，又是个断腿，还有个小徒弟跟了15爷去，其余的都用的，万岁爷差遣，水里火里不能有半点含糊的。
3: 哦，哈哈哈，就是那个人精子也是你徒弟，这就有一件差事，15阿哥现在山东平邑一带，那县里已经乱了，恐怕有些意外，福康安这就出兵征剿，又怕联络不上，朕的意思要有人去护持15阿哥，既然如此，差事就交给你了。黄天霸慨然说道，
2: 奴才亲自去，万岁放心，只有奴才死的，伤不了15爷半根汗毛，徒弟们都去。
3: 不能都去，
2: 正月十五临近，李世尧要在京师破案，有你去朕就放心，料有你在就没人能伤朕的儿子。有这样一句话，黄天霸已是十二分满足了。他笃定地沉吟片刻，说道：奴才带梁富云去，他在山东人头熟，先号令绿林里头留意，不许杀人，我再从容寻找。这个有你。

去了先见见刘墉，有什么记忆由他密奏朕知道，你下去吧。看着黄天霸却步退出殿去，乾隆不胜疲倦地吁了一口气，皱眉站起身来，见窗外天色已经暗淡，小太监抱着蜡烛正往各房分发，叫过王八尺说道：这会儿福康安只怕就要上路了，你骑马再到副府传旨，福康安和刘墉各上一袭猞猁猴丝绒披风，要明黄挂面的，再到皇后宫去，指挥他今儿个陪了老佛爷一天，劳乏了，朕今儿翻陈氏的牌子就不过去了。说着王莲就过来给乾隆加了披肩，几个太监加护着乾隆竟往陈氏住的建福宫而来。建福宫在养心殿的西北方向，和皇后正居储秀宫平齐隔院，中间只有个咸福宫。咸福宫是顺治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所居，占了这层晦气，建福宫这一片都被视为冷宫，连太监宫女都绕着走，更不用说后妃嫔御这些贵人。是内城西半最荒僻的地方，因咸福宫荒置了几十年，宫门常年封锁，宫内野蒿乱草丛生，呼唤幼鼠出没，还出过蛇伤太监，夜间时闻狐鬼啾啾，天一擦黑便人迹断绝。陈氏在乾隆众多嫔妃里位置中等，圣眷算是好的，和永琰母亲魏佳氏也不差上下，偏是性格恬淡洒脱，从不和人争房，别人都争着敢热灶窝，挤着往坤宁宫、钟粹宫、储秀宫偏院厢房里住，他却选了这块清静地儿，报了这个不争的宗旨，且又随分和气，性格开朗，满宫里艳妒英妓，慈禧比怒，只他得了人缘。一行人穿过一带阴沉沉暗幽幽的巷道，后头几个太监一路吓得不敢回头，紧跟着一步不落进了建福宫大门，才算定住了心。乾隆却像兴致颇好，见守门太监要进去禀报，笑着一摆手，独自进了殿门。这是两明一暗三间小殿，已经长起灯了，外殿北墙下一座大木榻上盘膝坐着陈氏和乌雅氏，四只牵手在巨耀灯下翻绳交呢，玩得聚精会神，竟然都不留意乾隆进来。恰乌雅氏翻出个新花样来，四只挑着八根红绒绒，交绳两头粘成两股，中间还挽起一个红结。乌雅氏见陈氏面露难色，掩口笑着说了：这叫二龙戏珠。努着嘴指指中间的珠说：二八一十六，中间这红珠子是十六条线攒起来的，单用手粘不起来，用小指挑起结上头两根，用牙咬定了，其余两手八指各自勾开，反掌向外拉，它就开了。陈氏笑着说道：这会儿已经看晕了眼了，哪儿是哪儿的头绪都分不清，哪儿用牙咬，手指头又该勾哪根呢？乌雅氏笑着说了：听皇后娘娘说，您还是咱们开交一把抓呢，来，把绳套过您手上，我来开。陈氏答应着递手过去，半空里忽然停住了，他看见了站在榻前的乾隆，就榻上双膝跪起，呆愣愣地笑着说了：主子来了。哈哈哈哈，朕看你们多时了，好一幅美人灯下开。

一浇土，这个二龙戏珠果然反复难开。来，绳套朕指头上，你来翻开看。说着伸过手去，乌雅氏就也半跪起伸手过来，小心翼翼把套在四指上的胶绳套往乾隆的手上递送。无奈乾隆的手比他大了足足一倍，又有意无意往他手面上磨蹭，乌雅氏面热心跳，手哆嗦着左右套不上。陈氏笑着帮忙取绳套纸，忙了半顿饭的时辰，才把这二龙戏珠换到乾隆的手上。两个妇人已经是忙得鼻尖上浸出细汗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0: 联播。
1: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2: 曹操曹孟德呀，在马上紧紧加鞭，他算玩了命了。那叫赵云呐，赵子龙可不是两世旁人，你甭说曹操，就是曹孟德手下那些大将，这心里边也不免一惊。怎么回事？别说你现在烧这么百十来人了，就是你在长坂坡前玉武扬威的时候，那赵子龙曾在你的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现在碰上赵云了，怎么能打得过人家？但是打不过也得打呀，你不能让赵云把丞相给抓住，这怎么办呢？徐晃和张辽一起催动坐马，迎着子龙就上来，这俩人是双战赵云呢。子龙是毫无惧色呀，把掌中银枪一抖，风前就后，风左就右啊，打了这么一通，徐晃张辽哪有心打呀，根本也打不过人家，坚持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呀，徐晃张辽偷眼观瞧，一看丞相跑出去了，干脆咱们也跑吧，这俩一拨马也败下去了。赵云带领着人马在后边是一阵掩杀呀，这一下子曹兵本来又不多，又死了很大一部分。子龙追了一段路不追了，这倒好，怎么回事呢？感情军师有令，只让他截杀曹操一阵，主要啊是为得东西。得什么东西？什么都要啊，什么旗帜、刀枪、粮草、人马、靴子、袜子，连干粮袋都要啊。曹操一看，哎呀，还真不错呀。孟德这时候想的是啊，你捡东西，你爱捡什么捡什么，你只要不追就行。再看这些曹兵吧，听了趟了，稀了哗了，噼里啪啦，怎么这么热闹？都往下扔东西呢？扔什么呀？扔什么的都有。这个捧剑官把剑扔了，捧印官把印扔了，啊，有的把盔给摘了，有的把甲也撇了，有的把靴子都扔了，干什么呀？最好身上一件东西都没有，这样跑着轻省，咱好行军呢。哎呦，你看曹操的人马这个狼狈，子龙打了一个胜仗，带领着人马回去找军师孔明去交令去了。孟德丞相呢，继续往前跑啊！哎呦，这可难了，怎么回事呢？您想啊，这是什么时候？已经天色微明了，风啊小了，风是小了，可是这雨可下来了呢。哎呦，这通大雨哗啦哗啦，这通浇啊，可要了命。另外呀，在南方那叫雨，到了北方大概其实就改成雪了。你说曹操手下这些军校能受得了吗？先是让火烧那么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这么一下子，真可称得上是水深火热呀。本来呀，好些军校者身上就有好些烧伤，这回呢让雨这么一浇，再让湿衣裳这么一腾，那是钻心疼痛啊。小风再这么一溜，哎呦我的个天哪，简直是狼狈不堪哪。另外这人这玩意儿还奇怪呢，你看有这么句话叫饥寒交迫吗？一冷再这么一动，身上伤灾这么一发作，再这么一行军，连喊带吓唬的，他就觉着呀，这肚子也跟着饿，哎，这里边也跟捣乱机咕噜来回直响。你甭说这些军校啊。

就连曹操曹孟德这位曹丞相他坐的马上累得有点受不了了，饿得也够呛了，怎么办呢？哎呀，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丞相，咱不能再行军了，干脆啊，咱找个地方买一锅造饭吧，打打煎呢，咱得吃点嘛了，要不然的话咱们怎么往下继续跑啊，你不能饿着肚子呀，你不是办法呀。曹操一想也对呀，且忍耐一分，到前方咱们埋锅造饭。好吧，丞相总算有一令了，走出一段路来，见前方有这么几座村庄，曹操下令列位军校到前方村镇之中去寻觅些食物。这词儿多好听，寻觅些就是找，实际上呢就是抢去，见麻哪儿麻啊，大饼干粮馍生米油菜锅呀，逮什么划了什么。这时候的曹军呢，什么军纪呀、这个那个全不顾了，可不是说打官渡之战的时候了。那时候的曹操的军纪多么森严呢、马踏青苗，割发带手，你甭说军校，就是丞相自己的马踏坏了一方麦田，他都得把行刑官找来说把我杀喽。后来谋士说了，您是全军主帅，怎么能杀您呢？干脆啊，把您这头发给炫下这么一绺来，就代替您这脑袋，然后传谕三军，有敢违反军令者定斩不饶。你再看现在啊，全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呐、你还别说，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军校都回来了，收获还不小呢，有端着锅的，捧着盆的，背着米的，扛着面的，找块干松地方埋锅造饭吧。埋呀，这锅呀刚搁在地上，还没等往下埋呢，就听到一声炮响，可把曹操吓坏了。哎呀，天去草野，这是合着我曹操要完呢，他把眼都闭上了。后来小校说，丞相，不用这样，您看看这是咱们的人马呀。哎呦，可不是吗？谁呀？手下大将军许褚保着这些谋士全都追上来了。这些谋士这相大了，那年头是没有照相机啊，如果有，谁咔嚓一下子把这相片戳下来，就这情景搁到现在，那值了钱了。那平时曹操手下这些文官，什么荀攸、程昱、贾诩、刘烨、吕虔的，都多神奇，一个个峨冠不戴，大袖书卷，高谈阔论呢、现在你再看呢，帽子也没了，眉毛也烧了，胡子也了了，那袍子也剩了一半了，脸呢、青一块紫一块，那是撞的。这贾诩手里啊攥着半截扇子，胡不烂啃的，怎么回事？那烧的。这些谋士一见丞相，哎，你别看这副惨相了，可是呢礼节还不能丢啊，我等见过丞相您受惊了啊。曹操说，行了，诸位先生歇息歇息吧，快快上马。上马干什么呀？曹操长个心眼儿，刚才那一下把他吓着了，速速行军呢、这时候程昱就跟曹操说呀，说丞相啊，我看您都要埋锅造饭了，怎么还要行军呢？曹操想，哎，程先生，此处不可埋锅造饭呢、这个地方离乌林很近呢、恐有追兵，咱们呢还是到南郡再歇歇吧。速速上马。这个时候大将张辽、徐晃、许褚、张合都上来了，保着这些文官跟着曹丞相啊就往前边走。可是那玩意儿光说不行啊，是真走不动啊。您想想，身上无衣，肚内无食，这天这么冷，小风这么一溜，这谁受得了啊？程昱一看实在不行了，丞相啊，如果要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马呀连南郡都

不了啊，必须咱得找个地方埋锅造饭，那么说让这些军校歇息歇息也是好的呀。曹操一看呢，也实在呀、是不行了，你甭说这些军校，就连他都有点走不动了。曹操想了一想，前方什么所在，回丞相，前边马上要到葫芦谷口。好，那咱们就到葫芦谷口再歇息不迟。这些军校一听啊，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丞相总算下一令了，到前面能歇一歇了，哪么找块地方喘口气儿，那也是好的呀。这心里有个盼望，有个念想，走起路来呀还这么轻声了呢。其实这就是心理作用。另外呢，曹丞相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后来呀、跑了这么一段路，人告诉他呀，说通往荆州的路已经被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给堵死了。曹操一想啊，那干脆啊，咱奔南郡吧。南郡这儿啊，其实也不行，怎么着呢，也有人家东吴的人马。可是啊，曹操知道这南郡还没丢，大将曹仁在那儿镇守着呢，这是他心里边唯一值得安慰的这么个地方。如果说到了南郡，那算有个落脚之处了，所以曹操才说了那么一句，说到南郡再歇息吧。那么到南郡呢，就必走江陵，走南夷陵过葫芦口就到了江陵了。可是啊，这葫芦谷口你得过得去呀。曹操想的挺好啊，到葫芦谷口歇息歇息。哎呦，等到了地方了，你看这些军校噼里啪的叮当扑通，怎么回事？都趴在地下，躺在地下，坐在地下，起不来了。躺哪儿？就地躺啊！山洼乱石，树丛山岗，陡坡，灌木林下，苇草坡前，反正找个地方能歇一会儿是一会儿啊。还有的军校呢，捡几块干松地方干什么呀？埋锅造饭呢，杀马充饥呀。杀马干什么呀？那粮食不够吃的呀，那大将的战马还不让宰，只能宰那瘦马。把这些马呀宰杀完了之后，扔到锅里煮那肉，大伙儿好吃点嘛，然后好继续赶路啊。这些文臣武将呢，把曹操由他马上扶下来。现在曹操啊，走路这俩腿都有点哆嗦了，好几个人扶着他，找着这么一块卧牛青石，干脆呀、让丞相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休息吧。而且呢，有一个军校在曹操身边给拢起一堆火来，一则为取暖，二则呢，这些谋士们都得烤烤这湿衣服，要不然穿着多难受啊。包括曹操也算上，把那件红袍脱下来，红袍啊没有正经色的，根本看不出来了，亮一亮吧。哪儿亮啊？拉根绳子，哪儿那功夫，你就挂在边上那树枝上，借着那小风跟这火呀吹这么一会儿就得了。曹操坐在这儿放眼四望，哎呀，我说诸位先生，列位将军，大伙儿一听丞相召唤就都围过来了。丞相，你们看呐、大伙儿都懵了。丞相看什么呀？你们看这个四周的山势地形是如此的险峻。曹操又乐了，这一乐呀，有的人呐，那身上都起了一层冷疙瘩，出了一身冷汗，滋滋的，那汗就冒着了。心说：丞相，您怎么又乐了？刚才您在乌林都乐一回了，您可把赵云都乐出来了，这时候您又因何发笑啊？大伙儿这么一问，曹操说了。我小周郎小而无谋，诸葛孔明少智。大伙儿一听啊，哎呦，我的丞相啊，

就这样，人家诸葛周郎还无谋少智啊，无谋少智就把咱烧成这个德行，如果再足智多谋的话，连我们带丞相您那就都活不了了。众家谋士正这么想着呢，曹丞相乐完了，他用手一托，虽然那嘴还没等撇起来呢，就听树林之后鼓炮齐鸣，咚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一阵金鼓响动。紧接着呀，就听半悬空中打了一道霹雷呀，不是打雷。那是有人在吼，他声似霹雷呀、啊！曹贼休走，你家三将军在此等候多时了啊！我的个天哪！曹操举目抬头一看，由大葫芦谷口杀出三千人马来，当头一员大将。一杆造断色大都旗红飞火焰当中间斗大红月光上书几个大字燕人张，当头一员大将啊，这张脸的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长得抱头环眼抱掌刚然呢，头戴边铁盔，身穿草楼袍，胯下乌锥宝，手持丈八矛，张飞来了。我的个天哪，这一声吼啊，可不曹操吓着了，撑得起是亡魂丧胆的，他就小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子，耳朵扔的这么一下，腿肚子咯嘣的这么一下，这心忽悠一下子好像没打嗓子眼蹦出来。曹操他都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利索，他一抹头啊，上马披袍是夺路而逃啊，他先跑了，紧随其后的这些谋士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跑下去了。那叫张飞张翼德呀，你甭说曹操现在这点残兵败将，就是在长坂桥头带着百万人马上千员大将的时候，人家张三将军身后没有一兵一卒啊，一嗓子愣把曹军给喝退了。现在的曹操啊，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跟张飞打哪儿打得了？你想吓唬人家三将军呢，根本吓唬住。这时候啊，也得打两下子呀，干什么呀？你这打丞相好跑啊，这些武将互相看了一眼，干脆咱们一块上吧。谁呀、啊？还得是大将军许褚啊，他第一个冲着张飞就冲过去。张辽、徐晃唯恐许褚取张飞不下，也催马也跟上了。张飞一看这仨人呐，他没打，把丈八蛇矛往身后这么一背，他乐了。这一下子，许褚、徐晃、张辽都愣了，心说张翼德怎么不打呀？他笑什么呢？乐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可乐的？这三位互相这么一打量啊，哎呦，这一下子呀，甭说脸呐，脖子都红了。怎么回事？太寒碜了，没这么丢人的时候都。怎么回事呢？大将张辽有盔无甲，徐晃是有甲无盔，虎痴许褚许仲康是没盔没甲，就配着这么一件空心战袍。三人清一水的，那马都没备鞍子，全铲齐的，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张飞这一笑啊，这仨人更挂不住了。许褚啊，往前一提战马，那意思想把马撒过去跟张飞打呀。撒过去没有啊？没有啊。怎么回事呢？这大将的战马呀，你得俩脚踹绷凳绳，腿磕飞虎颤，你小斧一穿判官头，那马王心一长腰咔就过去了，这全没有啊。徐褚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不动啊呢？哦，明白了，他拿着大枪的枪杆啪照马的三叉骨上就抽了这么一下子，这匹马心流一声暴叫，疼痛难忍，往前这么一长腰，好像没把徐褚许仲康的马上闪下。哎哎，这什么毛病？许褚好不容易坐稳当了，这时候徐晃和张辽也上了。

0: 你说这怎么跟人张飞打呀？三将军是一边打一边笑，他指着张辽、张文远，呵呵，我说将军哪，你都给老张家丢人。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9: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0: 曹孟德长江失利，败走葫芦谷口。张三将军是一边打一边笑，他指着张辽、张文远，呵呵，我说将军哪，你都给老张家丢人，怎么回事？张飞姓张啊。张辽一听，哎呀，都说张飞是个莽夫啊，感情他要是夹枪带棒的说你几句啊，那比一般人说你，你听着都难受。可是这不是那时候，哪有时间想这些个呀？打吧，根本打不了。没过十几个回合，三将军丈八蛇矛，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回事啊？把这几员大将的战袍挑了好几窟窿。这仨互相使了个眼色，干脆跑吧，丞相已经都走出好远去了。这仨人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飞呀，也不苦追，可不是张飞不想，因为军师有令啊。三将军心说话，如果不是我家孔明先生再三嘱咐啊，我就是非把你曹贼给你捉住不可，但是不能违令啊。三将军追杀了一阵，得了不少的东西，把丈八蛇矛往空中一举，回兵啊！一得呀，带领着人马回来是就地开饭， 怎么回事啊？诸葛先生说的明白呀、啊，说三将军你的人马都甭带干粮，曹操做完了饭，你们就去吃现成的。张飞告诉这些军校吃吧吃吧，曹操啊已经把饭都给咱做得了。这些小校一看高了兴了，哎呦，三将军呐、啊，您可真了不得，您就怎么知道曹操埋锅造饭会在这个地方呢？以后啊要有这差事，您就多带着我们来几回。张飞一听，哎嘿嘿，我哪有那本事，这是咱家军师的神机妙算哦。张飞呀、啊、他对诸葛亮啊算是服服在地了，不像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张飞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他根本就看不起孔明先生。现在呀、啊、张飞对诸葛亮那是有打下口服的家又服回来，服了个来回啊，他算服了，那是真服啊，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张飞这儿咱暂且不说，再说曹丞相啊跑出老远去了，曹操这心蹦啊蹦的，还一劲儿直蹦的。如果

是嘴闭的严，曹子心说，我这心非蹦出来不可呀。这诸葛亮是真厉害呀，怎么会把张飞割得葫芦骨口去了呢？他怎么会知道我非从那儿走不可呀？哎呀，好险呐，好险！甭管险不险了，反正总算逃出来了。后边徐晃、张辽、许褚也都跟上来了，这些文臣呢，互相看了一看，反正狼狈是够狼狈的了，命都保着就不错，继续往下败吧。这个时候啊，曹操啊是人困马乏呀，往身后一看呐、啊，这军校还不到200人呢。曹操一想，他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怎么回事？想想刚发兵江东的时候，那是多大的气魄呀！水陆战船扎下连营300余里，83万人马扎成100万。现在，剩猫雕这么点人了。你说曹操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可是难过也没辙呀。曹操心想啊，诸葛孔明，小儿周瑜，老夫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呢。一勾践，我心肠，胆曾灭夫差，复国报仇，况老夫乎啊！曹操，他气魄不小啊！以越王勾践自比，怎么回事啊？古代年间不是有这么一段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说越国让这吴国给灭了，后来这勾践就到夫差那儿给当奴隶去了。装疯卖傻，胡说八道，颠三倒四的，让这夫差看着他呀，胸无大志，甚至于说这人精神都不正常了。夫差呢，慢慢的戒心就小了。可是勾践呢，为了不忘亡国之耻，始终记着要复国报仇，他就在自己住的马棚的那梁上头啊，悬了这么一颗猪的苦胆。每天呢用那舌头上去舔这么一下子，这么一苦，哎，这勾践复国报仇的信心就增大一层啊，成天睡的那柴火堆上舔那苦胆嘛，所以人说卧薪尝胆呐、啊，就是这么回事。曹操心说呀，我不用卧薪尝胆，但是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先别说报仇的事儿了，往下拜吧，先到南郡的得呀。曹操带领人马继续往下败呀、啊，败来败去，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哟？前方啊，出现岔路了。这时候，有的人就和曹操禀报说：“丞相啊，前方出现岔路，咱们从哪条道走啊？”曹操一听，哦，这简单呐、啊，你们可以找一高府之处登高一望，再做理会了。好吧。这个小校登上山头，这么一看呢、啊，这条小路之上啊，有滚滚浓烟；大路之上呢，平坦宽阔。看了半天，回去回报丞相，说：“丞相啊，小路之上有几处浓烟，恐有伏兵；大路呢是安静无声啊。可是丞相啊，这个大路平坦倒是很平坦，它远50里路。”这个小道呢可能崎岖难行，就是说不太好走，但是它近50里路。另外呀、啊、这个大路是直取南郡，小路你得经过华容道，咱们走哪条路呢？曹操坐的马上沉吟半晌，嘿嘿，人马头小路，兵进华容，从华容道走。哎呦，这一下子他手下的谋士就过来了，说：“丞相啊，且慢呐、啊，您没听军校跟您说吗？这小路之上有滚滚浓烟，大路平坦宽阔，寂静无声。您要走华容道，这余路之上恐有伏兵啊。”哎，嘿嘿，诸位先生，岂不知兵法云，这虚则实之，是实则虚之，
那诸葛孔明与小儿周朗他

0: 料不定老夫见小路之上有几处浓烟，以此处有伏兵，是必不敢由此经过。大路之上安静无声，他们呢却在那儿埋伏下一少人马，要打老夫一个措手不及。岂不知我孟德自幼熟读兵书，是焉能中此计也？曹操这意思是说呀，你别看呐，那华容小道上有几缕浓烟，那是诸葛亮和周瑜故意派人那么放的，为了迷惑我，让我不敢由那儿走，不敢由那儿走就得从大道走，他们由大道设下伏兵，打个老实的，我怎么能上那个当呢？我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啊。所以啊，列位先生不必多疑啊，兵进华容。曹操带着人马就奔华容道走了。哎，这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下棋讲叫棋高一招，这个用兵打仗啊，他不仅是斗勇，而且也是斗智。说白了，就是估计、揣摩、研究对方的心理，看呐，谁比谁高，谁比谁厉害。就在兵奔南郡，是走大道还是走小道的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就比曹操高啊。他就料定了曹操这人多疑，哎，如果要是一般的人呢，他看这大路平坦宽阔，小路上有滚滚浓烟，他肯定得从大道走啊，因为他以小路有埋伏。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生性就多疑，再加上这个人本身也很会用兵，他呀非得反其道而行之，他就知道说这小路上可能没埋伏，这埋伏上可能在大路上，但是诸葛亮就是把曹操看透了，他料到这一点了，他告诉关羽说，你去埋伏的时候啊，在这小路之上点几缕青烟，曹操准从那儿走，不行他要不从那儿走呢，你来找我诸葛试问，这就叫啊技高一筹。所以呢，曹操带领着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可等走不起来的时候啊，曹操才发现呢，根本呢，这条小道啊是不好走，它是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道，再加上啊，这个时候的天气呢是风雨交加呀。刚才我说了，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累的都不行了，吓得也够呛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呢，而且呀，走着一路，这雨也下了一路。现在啊，风向还变了，不是东南风了，改成西北风了，那小风一刮都嗡嗡的，我的个天哪，每个军校的身上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啊，连饿带冻，连焦带烧，谁受得了？那重伤的军校一个个互相搀扶着走，走不动的就死在半道上了。那扛着旗子的小校啊，起初啊还能扛得动，到后来就扛不动了，拖了着旗子走，到后来就拄着旗子走，后来连拄都不拄了，嘡啷的一下子把旗子就扔了。不单说把旗子扔了，你看吧，这一道啊，曹军的旌旗甲仗啊，那是随处可见呐、啊，走了一路扔了一路。大伙儿现在就想啊，干脆啊，这身上越轻生越好，快跑啊，逃命啊，到南郡，就算是能活下来了。可是那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这个前军走着走着呀、啊，停了。曹操生气了，前方的军马因何不行？怎么不走了？军校来报说，丞相走不了了。前边的山道是崎岖难行啊，全都是泥泞啊，根本就走不了。那人呢，陷在那泥里半天拔不出腿来，那马蹄子陷进去就挪不开了。曹操一听生气了，啊，自古行军逢山开道，遇水叠桥，怎么能说山路崎岖全是泥泞就不走了呢？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马上吩咐强壮军校单徒砍柴，干什么呀？ 与我铺路，重伤的军校在后面跟随，大军不得延误，火速而行啊。曹操为什么这么着急啊？他怕这追兵上来。你知道那张飞就不能由葫芦谷那儿赶过来呀、啊？甚至于说他万一要和赵云合兵一处呢，万一江东在这儿再有埋伏呢，那自己就完了。所以曹操今天他把眼这么一瞪，把手中的马鞭子这么一挥，催动人马是直奔南郡，一刻都不能停歇。这一下子你就听吧，在这曹军的队伍之中，哭嚎之声不绝于耳啊，大伙儿实在都走不动了。曹操火了，哎，怎么会哭了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何哭之有？再有哭者，立斩呢。曹操告诉大将张辽，你带着一些个军校人马，提着宝剑给我监视着，再有哭者，立即斩首啊。斩首啊，斩首也受不了了。怎么回事？这道太难走了。你比方曹操带三蹄人马吧，有一蹄人马落后头了，有一蹄人马填了沟了。曹操身边啊，只剩下一蹄人马了。有的军校好惨呐、啊，死尸啊就跟那乱石、荒草、树枝子一同就填沟垫了道了。好不容易呀、啊，孟德带着残兵败将、疲惫之军，总算由的这条山道上过来了，往前走了一段路啊，这道不那么崎岖了，好走很多了。眼瞅着呀就要到华容的山口了，曹操在马上啊，他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习惯，不管到哪儿，因为他是用兵之人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说打仗啊，埋伏些人马呀，这个地形啊怎么样啊，他竟想这个。所以在这马上看着看着呀，曹操是朗声大笑，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列位将军，他这一笑啊，有几个军校啊当时就坐在地下了，坐地下就起不来了。一个是累的，主要是吓的呀，就包括手下那些文臣武将都是，心说我的丞相您可又乐了，您这一道净惹祸了，您知道不知道？您在乌林一笑把赵云乐出来了，在葫芦谷口一笑把张飞笑出来，怎么到这会儿你怎么又乐了呢？有的人忍不住了，就问了一句，说丞相您又因何发笑？哎嘿嘿，老夫还是笑那诸葛村父某小儿周郎少智，还是这套词儿啊。这些谋士也不问了，武将也不说了，瞪着眼睛就瞅着曹操。列位，如果说老夫用兵，我在此处埋伏下一彪人马，我等是插翅难逃啊。曹操那意思说，如果是我用兵的话，我在这儿埋伏下一旅之师，用不得多少人马，就能把咱全逮着，一个都跑不了。这些谋士和武将一听啊，也不好意思说，心说我的丞相，现在咱疲于奔命啊，净想着跑了，您怎么判这个呀？就把咱全抓着，连你带我们全算上，那咱不全完了吗？干脆咱快走吧。可是曹操满不在乎，他坐的马上是得意洋洋啊，哼，周郎孔明还是不会用兵。可是就在此时啊，耳听得金鼓震天，炮声隆隆，咚哒哒哒咚，跟着是战鼓齐催呀、啊！在这山谷之后，飘出了八杆任标旗，上写“忠心赤胆，光明磊落”。紧接着冲出来的是500小刀手啊！哎呦，你看那兵那个精啊，小伙子一个个都在20岁啊，30岁以内，一个个精神百倍，他们 们头上戴着虎皮头巾，身上披着虎皮的披肩，腰里边系着虎皮战裙，脚下蹬的是虎皮的战靴。每个人左手持盾牌，右手是一口鬼头大刀啊！我的个天，那可真是刀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好啊！那刀背厚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破人之寒，夺人的耳目。你再看，在队伍的头颅有两杆门旗，上书两行大字：“刀焰青龙，忠义凯人，冲宇宙，马骑赤兔，英雄无敌，镇江山呐！”哎呦，感情这炮鼓之声啊，那都有些文章。三声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九痛战鼓，华容小道飞霹雳呀、啊！人似猛虎下高山，马似蛟龙出水面；旌旗招展好似彩云片片，刀光闪烁犹如瑞雪梨花呀！遍地征云龙宇宙，杀气迷空锁天关；疑似神兵临凡界，惊杀英雄与豪杰。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一下头条哈。当地时间8月3号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说跟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说呢，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而且他还说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次日重开。他说不会让伊朗去收取费用。首先吧，我们先说这个谈判分两个阶段怎么解读，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一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 然后我们继续分析一下他们双方的表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一样啊。特朗普呢是说本来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说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攻击，结果伊朗方面来电话了，然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都来电话了，说伊朗不想挨打，于是说要谈判，然后特朗普还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感觉非常占优势啊。但伊朗方面三号有一个表态，说伊朗目前并未与美国开展谈判，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到底他们谈没谈，您觉得
2: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 有沟通，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顺畅，里面的挑战肯定是很多的哈。然后三号的时候，伊朗的表态是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说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那其实还蛮强硬的。结合这样的表态，特朗普还说啊，就是在8月3号他不是有个表态吗，说最迟次日重开海峡，所以这个时间表还可信吗？
2: 这种强调某一时间

0: 点的做法呢，其实还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的一种表现。美国给出关键的时间点，一方面是要给外界，特别是给市场喊话，释放积极乐观情绪，同时呢，也表明似乎形势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时间点也是在给伊朗下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伊朗不在美国所公布的时间点内妥协，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美国这种政治信号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呢，正越来越弱。一方面，与此次表态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半年间是多次的出现，比如美国宣布美伊将在某一时间点举行谈判，或者是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呢，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往往在时间上都会有所延迟，而美国最终也没有祭出所谓的惩戒手段，所以美方这种政治信誉呢，其实是在被不断的透支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仅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看作威胁，美方后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其实也都是不足的。此前呢，美国宣称要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白宫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那么这一牵制因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伊朗仅仅是拒绝在美国规定的日期进行妥协，美方是否会就因此而决心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对伊朗的震慑效果也会比较有限。
1: 鉴于这样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在内部也在想一些方式，而且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好像还不常见，就是现在不是对伊朗的战事在僵局当中吗？美军中央司令部干嘛呢？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来打开局面。然后CNN 就说啊，说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选项所剩不多。所以这是一战争啊，就是特别严重严肃的一件事儿。但是就这个在征集创意点子这个做法，您怎么评价？
0: 如果确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已经足以证明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在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那么当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征集所谓有创意的作战思路，其核心呢，正是希望同样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伊朗实施反击，目标还是能够通过有限的投入和较低的风险来实现对伊朗的标志性胜利，进而呢，给美军创造出脱身中东泥潭的窗口。但这样的想法想要完全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同时呢，由于美国贸然的发动这一次战争，给地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美国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各国对美国协防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质疑。所有这些限制因素都在缩限美国所能够采取其他对伊朗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已经错过了从中东体面退出的机会窗口，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31日至8月2日这个单日的船舶通行量是连续下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1: 好，这个通航的情况其实也是跟油价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
3: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公司税后净利润达 39.1 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 16.2 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二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二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 亿美元同比涨幅 44%。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二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两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差异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两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两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2: 美国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新关税为何再遭起诉？从司法流程来看，该诉讼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时候，根据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了诉讼，要干嘛呢？他们起诉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为什么这个新关税一落地很快就遭到了联合起诉？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4: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而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这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1: 嗯， 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各州的诉状强调的问题，说这个新关税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实际上是在重新包装已经被否决的非法关税政策，说其实这个呢，对于解决全球真正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就毫无

0: 无实际帮助。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理由？
1: 我觉得现在重新包装一定是更大范围内的去扩大政治这种标签，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行使美国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前期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而且也确实开展了一些有关三料的调查。所以强迫劳动这样一个借口或者是这样一种包装呢，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没有政策基础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美国整体的程序上来看，如果以强迫劳动为由来对全球相关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它的理由更多是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07条款。如果经过调查认证或者是经过取证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针对重点国家或者针对重点企业发动的，而并非是一刀切的对全球60多个国家全面的征税，或者说基础性征税，本身其实就是违反现在美国贸易法当中具体条款的要求的。而且如果现在各州想进一步的证明白宫是在利用强迫劳动来进一步包装已经被否决的关税这样一种做法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被司法认定它是逃避司法的新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上依然会被裁定相关的违宪或者是违反相应的这种条款。
0: 那如果我们就目前的这个事儿来说，25个州已经提起了这起关税诉讼，如果我们观察司法流程的话，后续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 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这实际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0: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哈。然后如果我们集中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一天一天临近了，因为今年之内有这个中期选举哈。我们想知道反复的关税争议引发了各州的诉讼，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
1: 我认为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0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而且从近两年的整个党派的这样一个议题来看，那么其实关税议题也深度嵌入到党派身份的认同。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0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 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

0: 比如说关税会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那么这也会成为所谓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1: 好，我们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话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公布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送返出发地。英国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西班牙移民事件风波未平，改革党选择此时公布计划有何用意？该计划有可执行性吗？又将在英国本国及欧洲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哈、啊。

0: 说一下英国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的一个计划，叫做堡垒行动。什么意思？说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就会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去拦截非法移民，并且把船上的人送返到出发地。那我们也看到英国内政部有最新的统计，说今年以来呢，乘坐小船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大概43%，不过偷渡的活动还是依旧在持续。那改革党我们说发这个计划的时间窗口正好是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哎，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1: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毕竟呢，这个伯纳姆上台，他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是五月份呢，这个地方选举，刚刚面临一个打得惨败，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那不但可以表明呢，自己才是站在英国民意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工党。同时呢，也让工党呢作为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比如说最近这个法拉奇就是因为丑闻辞去了议员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肯定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呢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的。所以这也为什么工党在批评啊改革党这是炒冷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0: 那我们想跟外部的条件连起来说一下，近日西班牙休达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吗？然后改革党他们内部有人的说法是说英国正在遭受非法移民的入侵，而工党政府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是在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渡轮和酒店服务。所以改革党发布这个计划跟西班牙的事儿，您觉得有什么关联吗？
1: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就在这个计划颁布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黑地休达刚刚爆发了这个约50,000人的这个移民涌入的危机啊。虽然这个危机最后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是呢它这个反映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那么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取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这个呢不光是为了改革党自己这种这个民粹主义啊，所谓他的这个政治诉求披上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啊，把这种排外这种极端的主张啊包装成所有英国民众的共同意志。那而且还凸显了，你看像工党现在执政就是不利啊，那么之前你们这些传统政党应对危机，你这些措施啊就是不够有效，颇有点这个渲染狼来了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这个休达事件呢，恰恰呢就可以为改革党呢证明啊这种紧迫性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说辞在里边。
0: 不过我们看看就是英国国内怎么看这个堡垒计划哈。执政党工党说改革党其实只是在重新炒作过时的噱头，说不光难以落实，还会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然后保守党批评改革党的政策不可信，说只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方案。然后也有分析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边境和海峡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进一步增加。那您觉得技术角度上这个计划有可行性吗？
1: 我觉得这个落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其实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英国海军呢就曾经主导过这种打击偷渡，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炮打蚊子的作用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 啊，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啊，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一方面这个合法的移民呢，他要进得来啊，落得下。但是呢，另一方面你要让非法的移民要进不来，落不下，啊，你任意一个方面呢处理不好，有偏差啊，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啊，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啊，已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啊，你现在说你靠这个军舰啊，强行把这个门口给挡住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其实计划呢，既不现实啊，也不可能，那也是不应该的。
0: 嗯，那我们想说一下外部的一些反应哈，就是比如说法国那边说了，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的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那英国改革党这边确实立场挺强硬的，说就算法国拒绝合作，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会把非法移民送回到法国海岸。那这个计划确实真的有可能让英国政府有更强硬的移民的政策吗？
1: 我觉得会的啊，因为作为这个执政的工党政府呢，它本来就是属于中左翼啊，它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应该立场相对宽松，而且新上台的这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左翼色彩还更浓一些。但是呢，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啊，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迎合选民，伯纳姆政府呢很有可能进一步去收紧。但是你英国这样做的话呢，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你是需要其他国家协调配合的。啊，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以后呢，你跟欧盟之间的在移民问题上协调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比如说你一旦强化边境管控，那最有可能的障碍就是法国的一个直接的反对，因为呢这等于是把移民的压力丢给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所以呢，这次法国呢对这个所谓的改革党提出的堡垒计划是强烈反对的啊，他认为是侵犯法国的主权啊，违反这个海洋法和国际法。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啊，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啊，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啊，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而且呢，你这样做的它自身的这个管控效果呢，也会因为与欧盟关系的不利呢啊大打折扣。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导致美国民意罕见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它是开展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十年来是首次偏向了民主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整体施政的支持率下降了。那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3: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 37% 回落至 35%， 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一个百分点。民调登记选民中 37% 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 36% 倾向共和党，另有 27% 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从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完整四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民意层面一直保有优势。 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

0: 优势归零。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 25%， 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42%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好，接下来就这里的几个点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哈，导致美国民意这种罕见的转向原因到底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女士。
2: 那如果总体来讲呢，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还是后来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包括现在这个特朗普，其实选民常态化的这个情况，其实更相信共和党能够管理好美国的经济。但是现在这样一种优势呢，我觉得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冲击。那现在37%的选民是认为民主党能够管理更好的去管理经济经济路线更好，而36%呢是选择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是微小之间的差距呢，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和党最核心的就是管好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资产可能正在流失。我觉得这背后呢确实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七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经济优先，在这个这样一种政策议题，在共和党的这种选民和民意上，其实它的这种天平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1: 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举行的上届美国大选，就是当时选民觉得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当时败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后路透社就说，新的民调就说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到现在，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民意领先优势正在稳步下降。而且我们一直也说就是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确实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民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24年，像是一种选民的愤怒惩罚？
2: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一直以来其实美国的民众包括选民其实对经济议题都是高度关注的，而现在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选情包括民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在这个情绪上或者说您谈到的这个愤怒惩罚上，它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者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而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已经这个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关税实际上确实提高了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成本，而且也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盈利，而战争呢也消耗了美国的财政资源，包括推升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所以说这一系列这种压力再叠加着现在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从心理上从这个未来这种民意的选情上，其实也可能造成这个选民对共和党 经济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的重新评估。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整体的这样一个选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当任的政府他如果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他竞选的承诺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在这个新的这种选情面前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民主党也因为经济政策的这种不利出现了败选，但现在不到两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的关税，包括现在发动中东战争，以及你现在相对于美国国内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也会损害共和党长期积累的经济信誉。
1: 嗯，既然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想具体说一下美国经济当前您觉得面临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额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央行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跟着谈到地缘政治的方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这个油价啊，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对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哈，就是怎么去应对呢？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关于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现在好像还是在加剧的样子。所以您觉得九月份以及年后后续货币政策会是个什么走向？
2: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内部政策的分歧，在这个去年就是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包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说这个鲍威尔，他在今年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投票有8-4，那么一派呢是我们知道就是主张鸽派啊，就是那么鸽派呢是更多希望能够通过降息来应对美国现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种压力，而鹰派呢更多是要彻底这个抵制通胀啊，特别是也要删除现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声明当中的宽松的这样一个措辞。所以我觉得从美联储内部现在这种分化， 也能够体现他们之间在这个未来货币政策这个走向方面的这种分歧。而现在呢，就是自从这个沃什当选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也是大刀阔斧的要推动这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重构啊，比如说现在沃什要主张就是终结原来的这种前瞻性的指引，而更多强调呢是现场决策。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美联储要告别鲍威尔时代那种可预期的、可预判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管理模式，可能进入一种非常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困扰。就

0: 方面它可能要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让市场来承担更大的这种风险溢价。但更重要的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白宫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对美联储进行施压的话，那么将可能造成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国行政之间权力之间的冲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侵蚀美联储作为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的这种信誉。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会对未来的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困扰。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属共赴。
1: 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0: 有故事，重走丝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1: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0: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2: 从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吹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3: 这是第一次 向西方世界解释。

0: 是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1: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2: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1: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3: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1: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1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玉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玉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幼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 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见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万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4: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1: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 北京大学中国爱德

0: 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1: 不但要学习还用知识做法，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2: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3: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3: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

0: 心手，我要将你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红枫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8: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电影加文旅新业态持续走红，文化体验游、亲子研学游成为大众出行新风尚。
3: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
4: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5: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看电影到文化体验，多元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暑期来临，不少市民游客不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循着银幕光影足迹奔赴特色景点，以影视 IP 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沉浸式品读地域历史文脉，近距离感受非遗独特魅力。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了新的消费时尚。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根乡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汕头市民林女士说，
6: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情形。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2: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上海游客彭先生说，
3: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
5: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一家餐饮店店主李建胜介绍说，
7: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2: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汕头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介绍说，
8: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2: 在厦门与建闽南景区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效应，侨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高涨，成为暑期研学热门打卡地。走进景区华侨时光批局，一批批泛黄侨批，一张张珍贵老照片与文史资料静静陈列，带领游客穿越百年光阴，回望侨批往来的岁月往事。现场通过实景情景演绎，讲解侨批的发展由来，娓娓讲述家书背后一段段动人的华侨故事。厦门与见闽南主题景区演员展浩介绍说，
1: 我们呢策划这些侨批知识问答、书写侨批、递送侨批的这些沉浸式体验呢，那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朋友们从旁观者去转变为深度的参与者以及这个文化传播者。
0: 暑期以来，大批学生、亲子家庭畅游侨批文化实景空间，读懂一纸侨批里深藏的乡愁记忆与家国情怀。景区还全面开放多项非遗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体验非遗拓印，观看掌中木偶戏，制作闽南特色春仔花，一站式解锁多元闽南民俗风情。观影溯源、游园研学、实景演绎、非遗手作等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电影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深度文化品读之旅。游客黄女士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专门前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2: 很好玩，一进来就是那个诗词还有历史的问答，确实很吸引人。就这一次看了以后，特意放假了以后就过来，然后学习这种历史文化。
0: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市民陈问天说，
3: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一家影城的当班经理王千居介绍说，
4: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0: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跟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此外，全国各地多元探索让电影加文旅不断升级，以全新场景拓宽产业边界，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湖南韶山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介绍说，
5: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0: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 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女观众说，
6: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0: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集聚人气，拓展多元消费。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暑假开始，北京五棵松的一家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办一场名为绿野星境的生日派对。孩子们跟屏幕进行互动，感受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影厅拆掉了固定座椅，还在影厅左右两侧以及头顶天幕设置了多块可以联动的屏幕，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这样一场体验用时两个半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过生日的小朋友兴奋地说，这比以前的生日派对更新奇更好玩。
7: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0: 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8: 就很酷炫嘛，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就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影院负责人蔡敏坦言，百变影厅可以充分利用影院空闲时段，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9: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9: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世界杯比赛期间凌晨时分，北京一家影院放映厅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380多位球迷正聚在这里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这家影院平时营业到晚上10点左右就打烊了，但世界杯期间影院里可以看比赛，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也跟着增加了。球迷们走进影院，在电影级视听效果里沉浸式享受足球盛宴，影院阶梯式观众席让球迷更像在现场观赛。
10: 它 它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11: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

0: 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1: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2: 球迷开灯观赛，离不开影院自主研发的 LED 屏幕，屏幕里每一个像素点都是能独立发光、独立调温、调色的小灯珠。告别传统投影银幕光衰减的痛点，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已经超过240个，位居全球第一。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 54.7 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三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3: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2: 潜江市民郭应彤说，这种露天电影院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
4: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2: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 46.5 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庚介绍说，
5: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2: 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介绍说，
6: 潜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地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2: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 10%， 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21%， 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坐落于安徽芜湖古城内的一家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影城负责人陈天宇介绍说，
7: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2: 一名观众说，
8: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2: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说，
9: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安徽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四级调研员束小军介绍说，
10: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2: 除了传统的电影院正在寻求转型升级，老牌电影制片厂也老树发新芽。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 一部部经典影片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介绍说，这里的放映厅保留着充满历史感的棚的叫法。
11: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2: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跨界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正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儿。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豌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歌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120度的太阳，像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

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像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饼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少平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
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

0: 一天往过混日子吗？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得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蔑，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嘞，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嘞。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1: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撅着个嘴，把发在他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少平看他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
0: 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
2: 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
0: 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2: 给你婆姨了。
1: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风言风语说：
2: 贼不打自招。
1: 这侮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撂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侯玉英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孙少平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为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 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个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嘞。这本书是少平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郝红梅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郝红梅去要书，他心里对郝红梅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郝红梅现在可以不理他，但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孙少平还书，孙少平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他要，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起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背铺盖。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销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腰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2块多钱呢。星期天下午，孙少平从家里带着6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少平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少平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6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郝红梅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他，问问那本书的事。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孙少平感到有些惊奇，在走过郝红梅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着这件事，哎，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少平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拾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哪，原来是块白面饼。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快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少平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已经失去了好些日子的友谊和温暖。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 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

0: 他就一天也没悟，赶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1: 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郝红梅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郝红梅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夹娃头像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丁衣服换成了没有补丁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是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孙少平看见郝红梅，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当然，少平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加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剪裁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他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里肮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少平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哎，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嘞。让侯玉英见鬼去吧，他就是想和自己好，孙少平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侯玉英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少平也会和红梅相好的。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红梅为什么又像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少平。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像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少平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自己说话。但看来红梅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学摸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红梅手里。看红梅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他后边说：“给我一个。”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他没有理少平，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像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少平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少平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上。少平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

0: 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像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红梅还给她的创业室里加了几块白面饼，使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红梅就和顾养民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
1: 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杖，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他爷在当年就死了，但他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他。他父亲是地主的儿子，他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红梅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他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他。至于他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得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儿。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红梅的身上，盼着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他上学。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心计。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分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他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他家的成分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他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他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他同样穷的男人呢？因此他和孙少平的接近 基本上是一种连

0: 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1: 但郝红梅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这个贫困的男生身上似乎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到究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另外，孙少平虽不算很漂亮，但长相很有特点，个马高大，鼻梁直直的，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眼睛阴郁而深沉。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但家里光景好，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比如像田润生那样的家庭，说不定郝红梅也会动心的。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郝红梅侧面听说，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穷的只有一孔土窑洞。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使红梅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他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他来说就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他是孙少平的婆姨时，郝红梅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他到这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他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他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他多么被动啊。他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来。因此郝红梅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他要让众人看见，他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
0: 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郝红梅才突然发现，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她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她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她。她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的要给人家还。哎，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可他又一想，这要怪他自己，他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嘛。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他孙少平回家去了，他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回到宿舍后，他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后，他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儿，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他烙了几张饼。他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郝红梅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儿送给孙少平，以弥补他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于是他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他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
1: 这一学期开学后，郝红梅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她还有一身没补丁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像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他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他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他也敢去了，不过他还不愿进场，只是站在场边上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那天下午，郝红梅像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别人。

0: 球。他们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他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郝红梅笨拙地接住顾养民抛来的球，满脸通红，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都来拉她，她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
1: 从这以后，郝红梅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她就成了女生中架势最足的一个。在这期间，班长顾养民对她渐渐热情起来了，玩球中间常常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她微微一笑，并且得到球后往往都抛给了她。在班上一些集体活动中，顾养民也有意把他和自己分在一块儿，瞅空子和他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民这样的人。顾养民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祖跟女生常羡慕的谈论的人竟然对他郝红梅如此青睐，真叫他有点受宠若惊。和出众的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了。郝红梅于是想方设法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他喜欢自己。相反，他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躲避和他说话交往。郝红梅看得出来，这学期开学后，孙少平一直想找机会和他说话，但他都有意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自己正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让自己给他传球。郝红梅故意不给他，而把球给了顾养民，他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他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0: 孙少平站在黄昏中的河岸边，思绪像乱麻一般纷扰。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眼里含满了泪水。在孙少平背后，县城已经一片灯火灿烂了。家家户户现在也许都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此刻谁能知道，在城外，在昏暗的河边上，站着一个痛苦而绝望的乡下来的青年。他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情绪像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容颜奔突，赤流横溢，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随时都可能丝丝的冒烟和喷火。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时间，但他一点也不感觉到饿。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幻觉消失了，少平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向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
1: 金波现在来到了少平跟前，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少平面前说，
2: 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

0: 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1: 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中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在他旁边。过了一会儿，金波咬牙切齿地说，
2: 我想把顾养民捶一顿。
1: 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是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想为少平打抱不平。少平说，
0: 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
2: 你不要动手，由我出面。
1: 少平想了一下说，
0: 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能把家里的大人急死。
2: 咱们现在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事自己可以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了。
0: 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什么理由打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打了，到时咱们没个说上的，
2: 我给他制造个挨打理由，不敢闯这乱子。
1: 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中又火烧火燎，但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金波也没再说话，等少平把那四个两面饼吃完，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孙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一顿，而又叫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他保密，将来打人时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这是一个晚间，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一群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人去叫住在另外宿舍的顾养民。顾养民进了这个宿舍后，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的，他就问大家，
0: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嘞？
1: 金波走到他面前，指着旁边一个男生问他，
0: 他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1: 顾养民惊讶地说，
0: 没有啊。那你为什么跟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
1: 金波又指了指另外几个人。顾养民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
0: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1: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地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还说过不止一次呢。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和他有意过不去，但他又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和谁也没吵闹过一次啊。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他为何做出这个冒险的决定？
5: 要下海，然后要辞掉这个最起码每个月能够拿到旱涝保收工资的这份工作。
1: 小小茶馆如何引来各国政要纷纷拜访？
5: 我要一个跟基辛格博士一样的元宝。

0: 京韵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琪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窗口了，确实不可思议，谁来了都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贵宾楼，你不是人民大会堂，你不是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你来的这个元首数不亚于这个地方啊。
0: 本期口述人尹志军，生于1967年，老舍茶馆创始人尹盛喜之女，现任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1979年，尹盛喜40岁，那时他还是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的组长。12月的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上班，而是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

0: 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销组长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点钱说多不多，你就是再会精打细算，一个月下来也不可能有多少富裕，可说少也不少，一家子人总不至于饿着冻着。这样的生活水准虽然已经接近底线，但毕竟是月月按时能拿着钱。尹盛喜一旦辞职，这可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将完全没有了任何保障。所以尹盛喜要辞职，这在家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那么为什么尹盛喜甘心冒这么大的风险辞职下海呢？这事儿还得从半年前说起。大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盛喜突然发现街道上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当时这样的待业青年全国有1000多万，北京就有40多万。
1: 这些人不尽快的给他们自谋出路的话啊，国家又不能包分配，会给社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都是18、19、20出头的小青年，如果他每天都没有事情做的话，他就容易出事儿。
0: 在大石赖街头游荡的待业青年里，有很多都是尹盛喜从小看着长大的。尹盛喜很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恰好在这个时候，1979年1月，国家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契机，明确规定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没多久，街道领导就给尹盛喜布置了一个任务，为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谋条吃饭的门路。打那以后，尹盛喜每天就在前门街头转悠，琢磨带着这些年轻人干点什么好呢。
1: 然后他发现那个南来北往的啊，包括外地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喝水去，就用那个天安门浇花的那个水管子皮管子，然后举起来就是蹲在那儿，你喝完了他喝，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有卖水的话，那肯定是有生意的呀。当时北冰洋汽水是1.5毛，按当年的那个人的收入来讲，喝一瓶汽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后来他说那就卖那个大碗茶，然后就是定价是2分钱。
0: 说干就干，1979年6月，尹盛喜跟街道办事处借了1000块钱，带着十几个待业青年在前门支起了茶摊，名字就叫青年茶社。
1: 他有一句话，就是想当初老子队伍才开张，拢共嘛十几个人，7、8口缸。他肯定就是对他当时创业生涯的一个描述。我觉得就像那个，他觉得就像草头军，就是没有正规番号的草头部队一样。至于怎么样，就是豁出去了。
0: 可是第一天开张营业，小青年们烧好了水，泡好了茶，可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放不开嗓子吆喝上一声。
1: 旁边小青年卖一个字出来了，后边出不来，然后第二又卖，后来就说尹头，实在喊不出来，还是您来吧。就是他们在那低头卖茶可以，因为什么，一吆喝就是招揽人去关注你，然后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自信，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我吆喝完了，我干嘛要让别人注目我在这儿拿水舀子快茶卖茶呢？所以就是他还是有点自卑的。
0: 像茶摊这种路边上的小买卖，要想招揽顾客，最管用的招数就是吆喝，闷着头不吭声，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尹盛喜了解伙计们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做小买卖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儿。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这叫不务正业。尹盛喜摸

0: 了这群小青年的脉了，于是对症下药，耐心地开导年轻人。青年茶社那是经过国家批准拿了营业执照的，再说了，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正经八板的劳动挣钱，有什么好自卑的呢？在尹盛喜的带动下，茶社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放开了嗓门，大声吆喝起来。这一吆喝不打紧，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顿时就被吸引了。行人们围在新开张的青年茶社前驻足观看，前门那是有着500年商业历史的繁荣地段，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量数以万计，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惠又便利，很快就受到了顾客们的欢迎。开张当天，青年茶社就赚了个开门红。
1: 当天卖的是67.8块还是68.7块？那68.7，你去除以2分钱的话，就是一个人次，可能是几百人吧，应该要一天60多块钱，10天是600多，那30天1800块钱，2000块钱。那如果要说用这个衡量的话，那他基本上工资就能够发出来了，按当时的那个工资标准。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是28元钱左右。为了更好地经营青年茶社，安置更多的待业青年，尹盛喜干脆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了辞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过当年尹盛喜辞职的这一决定，首先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
1: 过去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是基本上是朝九晚五，是很固定的，我不是说晚上回家能够没准还能够介绍我们炒俩菜呀，还是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有时间的，有时间陪孩子玩的这么一个父亲。然后等他开始从事这个卖大碗茶的这个职业生涯以后，就基本上不再见面了，就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深更半夜回来呀，然后或者是出差到外地去办货，然后拿到北京来卖，然后包括大概有10多年的春节也没有在一起过过，就一下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部都变了，而且就好像没有这个爹了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是夜里头才回来，然后我父亲晚上夜里敲门，然后我妈以前是几点回来就给开，后来有几次就不给他开门了，不给他开门，我父亲就住的单位去，住的单位晚上睡在沙发上，我母亲只是以这种方式去抗争他做出的这个决定。
0: 对于妻子无声的反抗，尹盛喜是理解的，毕竟在当时敢于摔了铁饭碗捧起泥饭碗的人没几个。尹盛喜只好盼着有一天能用事实来说服家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得把这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可没曾想，要实现这个前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竟然还有生命危险。
1: 我们家是夜里睡到凌晨，好像快醒没有，3、4点钟的时候嘛，这个因为住的都是临街房嘛，砖头就从那个窗户的玻璃飞进来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吧，就是恐吓呀，还是那个暗示啊，然后你应该把这个地盘让给我。
0: 尹盛喜的青年茶社没开多久，前门大街就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大碗茶摊，吆喝声在前门此起彼伏，喝茶的客流量越来越分散，青年茶社的收入也渐渐的不如从前了。
1: 他看见你卖茶挣钱了以后，他可能在隔壁也摆一个摊儿，或者有可能夜里偷着就把你摊儿给拆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0: 尹盛喜一方面坚持开茶摊，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在一堆同类的茶摊中让自己的生意变得独特起来呢？尹盛喜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紧俏货品，
1: 包括现在咱们打的那个自动的三折和2折伞，那个不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雨伞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雨伞都是很大很大的，还

0: 有这么小的。
1: 下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很多紧俏的物资首先从香港流通到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尹盛喜看准了这个市场，南下广州进货，把一大批新奇的货品运到了北京，放在茶摊上销售。很快，青年茶社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升格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贸易货站、大栅栏贸易公司，到1987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在这9年间，一共有3000多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尹盛喜的妻子和女儿也慢慢地理解了他的事业。1987年，经过9年的发展，尹盛喜用几张桌椅支起来的小茶摊，已经成了拥有500-600名员工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了。靠着这份生意，尹盛喜带着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啊，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0: 我奶奶就说，你爸爸从小就不务正业，就是别人上学的时候都争个先进啊，或者说包括那个毕业以后去谈恋爱结婚啊，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聚集一些喜欢乐器的人，在家里弹扬琴啊、吹笛子呀、拉二胡啊。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喜爱是从他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他后来就是走向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学习这个各种乐器，他就是特别喜欢。
1: 从小到大，尹盛喜对民族艺术都有着一份特别的爱好，他想把这份爱好与更多的人分享。因此啊，就算是生意再忙，每年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邀请骆玉笙、马三立、梅葆玖等艺术家到公司做一些专场表演。
0: 那时候没有场所，就辟一个什么地方，很简陋的。然后这种的想法慢慢的清晰了以后，然后在88年的时候，正好公司在前期就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连凑的钱，在银行贷款的钱，然后在这个寅吃卯粮的钱，就一块开了这个老舍茶馆。
2: 里边请喝半年杯，里边呀喝会儿。
1: 尹盛喜开茶馆的主要目的，一来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建个舞台，二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1988年，尹盛喜在原来卖大碗茶的地方盖了一栋古色古香的3层小楼，茶馆这就准备开张了。可给茶馆起个什么名字呢？他难倒了尹盛喜。后来还是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就叫老舍茶馆吧。那时候，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了，而老舍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尹盛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老舍的夫人吴洁青女士，征求她的同意，并邀请她为茶馆题字。
0: 吴洁青就非常的赞同，给你题这个字没有问题，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以前也给人提过，然后过2天就改行了，就他就不一定是做这个文化茶馆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发展下去，发展得好，他有这个担忧。
1: 吴洁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流行的是歌厅、舞厅、咖啡厅这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封闭了太久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些新潮时髦的西方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新

0: 付出10块、20块的门票钱。而茶馆里的相声、京剧、京韵大鼓这些传统文化，则很少有人问津。茶馆开张的头一年，可谓门可罗雀。正当尹盛喜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徘徊茫然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了门来。
1: 当时有港商过来说，你前门这么好的一个楼，你干嘛不租给我做这个舞厅啊，做歌厅，然后你就坐在这儿收租金，多舒服啊。你去开很多东西，你不是还要运营，然后还要刨去成本，最后才所得的那个微薄的那点利润，你不如我一把给你多少钱，你租给我10年8年的，那你做舞厅干什么呀？那个跳什么呀？跳 disco。 我爸说什么叫 disco 啊？那个港商就说 disco 你都不知道，给你点那个动感的乐器扔在乐池里，3分钟你就会。他说3分钟会的那不叫文化。他说我告诉你，中国是日敌月消三月征，半年的胡琴不中听。你要学这个胡琴学半年，你连那个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找不着。说这叫文化，是积累哈，是这个它的艺术的那个内涵所决定的。说你那个去玩去，不可能让你开，就是我就坚持开我的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茶馆。
0: 这次意外的租楼风波，让尹盛喜坚定了自己开老舍茶馆的决心。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回过头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
2: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
0: 歌厅舞厅越是盛行，他就越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方舞台。而在这举步维艰的创业时刻，骆玉笙、魏喜奎、孙淑云、马增慧等一些老艺术家们也与尹盛喜坚定地守望相助。老舍茶馆为他们提供舞台，而他们则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敬业演出。为了支撑茶馆的运营，尹盛喜把公司在其他业务上得到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茶馆当中。不仅如此，尹盛喜还亲自带领员工们以特殊的形式每天加班。
1: 员工下了班不让回家，然后晚上在茶馆听戏。我们单位很早有托，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受众群，没有呼应，没有掌声，他是没有表演风采的。那么你底下一定要坐的观众，那这个观众你不能天天的空场啊，就每个早班的服务员下班晚上不要走，然后今天是这波，明天是那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当中走过了前3年的这个时间。
0: 1992年，在经过了3年的艰难维持之后，茶馆的经营状况渐渐好转，但总体而言还是入不敷出。不过让尹盛喜倍感欣慰的是，茶馆鲜明的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
1: 因为我们是综艺的表演嘛，比如有京剧，有曲艺，有这个杂技、魔术，包括民乐类的节目，他好像不用语言的，他能听得明白。包括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就是嘴里含一个竹签，然后架着这个三根蜡烛，他的两排牙齿要咬着这个签，同时唱的时候要字正腔圆，能把这个字儿唱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包括外宾在内是瞠目结舌的。虽然他可能唱的很多内容的寓意他听不懂，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把他征服了。然后好多人就瞪着眼睛，拖着盖碗茶，然后这盖碗茶斜了，洒了一身水，都浑无知觉。
0: 因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民族艺术家，

0: 再加上不断挖掘保护一些近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舍茶馆逐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从报纸媒体上知道了老舍茶馆，慕名前来消费。1992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就主动提出要去老舍茶馆。
1: 当时我父亲在深圳，公司的人打电话告诉他，明天基辛格博士要来。基辛格博士在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当中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决定当天坐飞机回到北京来，他要亲自接待基辛格。他有一身这个非常正统的唐装，然后基辛格博士当天来的时候是西服革履，就他的那个领带包括这个袖扣是非常非常考究的。我觉得那两个老人坐在那儿品着中国的盖碗茶，看着京剧，就那一幕就觉得是，哎呀，老舍茶馆把中西方文化用这两个有点代表性的前辈或者说老人用他们的品茶方式，然后中西这种合璧，就那个是历史定格那张照片。
0: 基辛格落座以后，老舍茶馆的艺术家们为他献上了精心编排的节目。
1: 当时编排的那个剧目里边有跳财神，跳财神是这个赵公元帅拿着元宝着装的这个演员走下台来以后，亲自把这个元宝献给这个基辛格博士。
0: 献元宝这一幕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趣的是，1994年老布什总统光临老舍茶馆的时候，这一幕又重演了。不过这一回啊，是老布什总统事先主动提出的要求。
1: 我要一个跟基辛格博士一样的元宝。那就证明肯定他们在那个美国国内的时候有过沟通，至少基辛格博士在这个从美国来到北京老舍茶馆这一幕他是印象深刻的，他在介绍。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光临老舍茶馆，老舍茶馆的名头越来越响亮，经营也越来越顺利。2004年，他的创始人尹盛喜因病过世了。经营老舍茶馆、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担转移到了他的女儿尹志军的肩上。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好地向顾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尹志军还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1: 很多客户提出的这种建议嘛，然后就想把这个节目给他改变一下。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导演，然后包括跟这个员工做工作，演员大部分是不接受的。一个是出现舞蹈演员增加新人进来对他们的冲击，再有一个他对于传统，我就是这种表演形式，我是大鼓表演，你凭什么给我加上三个舞蹈演员来搅和。然后包括那个马增慧老师的单弦，他唱那个北京情，然后后面呢就最早有一种黑人，你知道吗，都涂黑了，拿着风筝啊糖葫芦啊，然后那些老北京物件在后面就跟木偶一样的做动作。然后那个马老师一上去说，不行，这个我演不了，我只要看见这四个黑人我就唱不出来，你就得让他下台。就是也遇上这种不理解的，然后也有通过做工作呀然后去软磨硬泡啊理解的成型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这种窗口作用的扩大，我们又吸纳了很多地方的剧目，比如说川剧变脸啊，中国功夫，然后包括很多民族舞蹈，然后把这些串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反正总体上是老北京的六大茶馆都做全了，书茶馆、餐茶馆、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

0: 说，然后一个演艺中心，一个博物馆。
1: 现如今，老舍茶馆早已声名远播，成了一张中国民族艺术的名片。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舍茶馆更是成了许多国家元首指定的参观地点。老舍茶馆从开张到现在的20多年间，已经有147位国家元首光临。他们与所有的普通顾客一样，来到老舍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品品茶，而更是为了品味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王福周，登山运动员。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王福周、屈银华、贡布三人经过3个月的艰苦攀登，终于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顶端。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世界最高峰，它位于青藏高原南缘的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藏语中是雪山女神之一，象征着神圣、尊贵、力量。千百年来，珠穆朗玛以她圣洁、端庄、美丽和神秘的形象吸引着人们对她进行不懈的探索。
4: 那看着非常雄伟，长得像个，能看也像个，大得像个金字塔一样的，有高度，有时候在云泥上面，下了雪以后一片雪白，感觉说很向往。
3: 这是王福周第一次看到珠穆朗玛的感觉。这座神秘美丽的山峰也是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神往的地方。
4: 2021年吧，外国就从那会儿等嘛，等了就1921年等，一直等了好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没登上去。
3: 直到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登山者艾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一起，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登顶成功的世界第一人。但是位于中国境内的珠穆朗玛北坡，一直因地势险要、环境复杂，从未有人登顶成功，甚至被国外登山者称为死亡路线。然而这死亡路线却与他路途极端的凶险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更加激发了无畏艰险的勇者揭开他神秘面纱的强烈欲望。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组织联合登山队，准备从北坡登上世界屋脊的顶峰。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精兵强将。这一年，刚从北京地质大学毕业的王福周也入选登山队，并和队友们一起来到了苏联接受训练。
4: 跟苏联一块儿，队员合作一块儿登。苏联呢，有那时候叫这个莱宁峰，他叫这个7134师。训练在莱宁峰训练完了以后，我们又选出来15个人，其中我是其中之一，组织珠穆朗玛的侦察队去珠穆朗玛侦察。
3: 1959年年初，王福周所在的中国登山队在苏联进行了一年集训后，回到了祖国，对珠峰进行攀登路线的侦查。就在中国登山队做好了一切登山前的准备，只等着冲击珠穆朗玛峰顶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改变。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 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中苏联和登山队中的苏联队员相继撤出，也停止了

0: 登山物资的援助。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登山队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中国登山队也不得不撤出喜马拉雅山脉，这次联合登山活动宣告失败。苏联人半路退出之后，中国登山队下定决心要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登顶世界最高峰。中国登山队员们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准备和训练。
1: 从那回来了以后呢，到那个重庆南泉训练。南泉公园为什么到南泉公园去登呢？南泉那块儿呢有一个峭壁，30多米那个一个岩石峭壁，是正是我们训练练兵的好地方。
0: 为了能够凭中国自己的力量登顶珠穆朗玛，登山队员们一刻不停地努力训练。
1: 为什么要训练在这个峭壁上训练，爬这个峭壁呢？都是因为过去外国人登珠穆朗玛登到8000起，都是所谓第二台阶那会儿的都失败的，所以那会儿就是有个最困难的第二台阶，所以外国人没登上去，我们要想办法要登上去呢，我们必须先进行岩石训练，要爬这个这个峭壁，爬岩石峭壁。
0: 队员们在不辞劳苦的训练中，焦急地等待着下一次攀登珠穆朗玛的机会。而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并已经着手准备这一次登山。
1: 气鼓励都很足啊，那都是，不登上顶峰绝不罢休啊！哎，那个，这个，中央呢，动员大家都说，也一定要把红旗插到顶峰。
0: 1960年，国务院特批72万美元为登山队买回登山设备，并组织起由工人、军人、西藏牧民、科研工作者和学生所组成的中国登山队。一场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攀登珠峰北坡的行动正式开始。1960年3月初，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喜马拉雅山脉。
1: 到珠穆朗玛呢，那是3月初吧，这大队都分批的进山。进山前呢，先是大量物资进去，物资，因为那是好几百人呢，在大本营那块儿出来的，除了后勤保证的，来过搞运输的，光登山队本身中山队都二百零几个人。
0: 此刻中国登山队所选择的路线是从来没有人成功登顶过的北坡，年轻的登山队员们踌躇满志，整装待发。国家领导人对这次登山活动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亲自坐镇大本营。1960年4月6日，王富洲和其他队员到达了海拔7007米的珠峰北坳，西方的登山家称它为第一道难关。
1: 王吉身体也很好，长得很那个，看着比我那时候还年轻还胖实。他是等到6900米，都快，所以快到7000，还没到7000呢。还有10来米，70-80米吧。还有是这个一个冰雪峭壁，那是北坳吧，因为也是有名的，那是南走路线，不要到不登那块儿，头疼厉害，呕吐。
0: 像这样的高山反应，王富洲已经屡见不鲜。他和突击队的其他战友们继续埋头向前，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赶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 这个当时都开始给他往下运送，架着他往下送，送到我们那个6500米那个到就第二号大本营，6500米，我们叫第二号大本营，就是那会儿跳。

0: 这比较好，然后有助力。
1: 然而就在王福州认为王吉已经安全，自己和其他队友正在努力向前攀登的时候，一个震惊的消息传来。
0: 有一个营地的工作人员给他住搭上帐篷，让他住休息煮饭什么的，到晚上都不行了，晚上到半夜都停止呼吸了。
1: 巨大的悲痛笼罩在王福州的心头，王福州感觉到肩膀上担子的沉重，为了这些受伤牺牲的战友，他就是拼死也要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然而摆在中国登山队面前的是一条前无古人极凶难测的艰险之路。
0: 2021年吧，外国就从那会儿等嘛，等的就1921年等，一直等了好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没登上去。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决心很大，外国人登不上去的，不，中国人不一定登不上去。
1: 呼啸的大风割裂每一个队员的脸，陡峭的山崖威胁着每一个试图跨越它的人。
0: 那时候从队上选拔的时候，我算是一线队员。一线队员就是说，都是训练比较吃苦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而且在其他方面吧，从领导上感觉说比较条件比较适合的。选了一批一线队员，一线队员都是主力突击。
1: 像王福州这样受过苏联专业训练的队员，都是国家寄予厚望的骨干。作为一线突击队员，他们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列。
0: 那时候我们登山呢，是还是按苏联的，因为我们从苏联学的登山嘛，按苏联的登的方法叫做循序渐进。等到你比如说从5000多米等到6000的时候，到那会儿运些物资，把人放那会儿，给他路线修修，住一晚上，去这6000米的适应，再下来，下到大本营原来的高度，再休整几天，再选拔队员。
1: 虽然条件艰苦，供给短缺，但队员们的信念却无比坚定，誓死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
0: 这时候参加突击队的人都要写遗言，准备好写遗言，叫遗书，家庭地址写好，家庭什么玩意儿什么，留的什么东西之后，我回不来牺牲了以后，把我的东西寄给谁谁，地址寄给谁。
1: 这一天，王福州写好了遗嘱，准备迎接来到珠穆朗玛后的第三次冲锋。今天要攀登的是珠穆朗玛的第二道难关，海拔7500米的大风口。
0: 吃完饭该准备出发了，队伍都出发了，我们一块儿都走。刚走不到100米，我这一下眼睛一黑，一下都趴下来了，爬到那个雪地上了。
1: 1960年5月20日，珠峰登山队员们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拼搏，终于进入冲刺顶峰阶段，而王福州却因为在7500米的那次晕倒事故，被调到二线担任运输给养工作。此刻，王福州和其他二线队员们已经将登顶所需的物资全部送到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满怀欣喜地等待着胜利的消息。然而，就在运输队下撤的时候，停留在8500米突击营地的一线队员遭遇到了更加严重的事故。
0: 但谁也没想到，结果他们在上面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都说我们那个队长书记也都到底，他们或者是到也到那个第二台阶下边，都住那会儿了。天黑了，俩人也不敢走，前面也没东西，都住在那个石头洞子里边了。

0: 员呢，这人呢也是有好多队员，也冻伤的冻伤，病重的病重，也走不成了。
1: 二线队员们对一线战友的遭遇感到十分惋惜，接下来看到的情景更加让他们痛心。
0: 结果后来等他们下来的时候，冻伤病员那一次下来一下冻了将近50来个人，有的鼻子冻掉了，我们那个党委副书记王国栋都鼻子冻掉了，左手也冻掉了，手指头也冻掉好多好几个，其他人呢，还有点耳朵也冻掉了。
1: 50多名一线队员受到重创，必须立即下山抢救。而登山的黄金季节已过，此后的天气会越来越恶劣。瞬间造成的巨大伤亡，给登山队员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登顶的计划似乎已经彻底宣告失败。就在队员们感到沮丧无助时，亲自坐镇指挥的贺龙来到了登山营地，他鼓励队员们战胜目前的困难，继续挑战顶峰。
0: 我们不要怕这个，这是冻伤比较惨重，是吧？但是我们还有好多新兵，再加上我们冻伤一些老兵，从这里面挑一挑，我们新老结合，无坚不摧。
1: 第二天一早，登山队从二线队伍中选拔出了20多名队员，王福州又重新回到了主力位置。同时入选的还有一位藏民，名叫贡布。
0: 都从我这有一个选的群化，贡布那是第三次下来，腿还崴伤的，腿还瘸着呢。也那个，但他身体比较好，他是个藏族，他穷学，他家在聂拉木，就在珠穆朗玛山脚下一旁边一个县里面，穷学在那放羊，他身体好，他适应。
1: 5月23日，王福州和其他新选拔出的队员们一起对顶峰展开了新一轮的冲刺。他们再一次到达8500米的突击营地时，却发现那里所储备的食物和帐篷已被大风吹散。登山队立即决定只留下5个人明天冲锋，其余的人马上下撤。
0: 到8500的时候，留选拔的呢是5个人，留了5个人，一个是我们队长，突击队长，那是在底下都定了，突击队长徐静，群化、刘连满、我、红布，都是5个人嘛。
1: 一整天的艰苦跋涉，王福州他们这时已经饥渴难耐，他们在被大风吹散的杂物中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任何食物，只找到了一罐煤气，心想可以烧点雪水喝，可是烧水的锅却不知去向，于是他们把这2段小人参在茶叶盒里煮了煮，每个人喝了几口，这就是他们几个人冲顶前最后的一餐饭。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雄伟的珠峰在夕阳的映射下散发出金色的光环。2个多月以来，队员们一次次仰望这座神峰，但顶峰却始终显得遥不可及。无论怎样，明天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夜，5个人蜷缩在一个小帐篷里，互相依偎着，抵御海拔8500米的寒风，等待黎明。1960年5月24日上午9点，在队长许静的带领下，王福州、刘连满、贡布4人开始向顶峰冲刺，屈银华则留守营地负责接应。然而，刚出发，队长许静便开始出现缺氧反应，只好下撤。作为队长第一代理人的王福州立即担起了队长的职责，屈银华也迅速替换了上来。中午12点，他们一行4人来到了珠峰北坡最为险峻的一段第二台阶，一个高度将近4米的笔直峭壁。
0: 那的确，第二台阶是高，是一个大。8700那会儿有这么个台阶往上爬，那的确是个大难题。 哎，你说走平地还走着穿着了，你想是你大爷，特别是最后这个30米这个台阶最上面完全是峭壁，光壁，有3米多高，地那连个裂缝都没有，有裂缝也是很小，指头都没法抠。
1: 这是珠穆朗玛北坡最为险峻的一段。面对峭壁，队员们一时没了主意。
0: 到这儿了，必须得想往土上去，不土上去不又失败了吗？哎，第一个刘连曼，他是我们的教练呢，他体力比较好，他说我先爬爬试试。第一个脚抬上蹬着，蹬了一抬，第二个脚扑哧又下来了。那一下来滑下来，就尽管不高，屁股坐上都得喘好几口气才能站起来。后来他又连着弄两次，那不行。
1: 经过尝试，单凭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爬得上这3米多高的绝壁。这时候，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出了一个多人作战的办法。
0: 连满出个主意，咱们打人梯吧，我蹲到下面，这叫群化，缠着我这个肩膀上，其他人在两边，挺弱的，保护，因为下边就是一个小。你小个儿还并排站不了几个，最多站两个人，三个人都站不住，就这样搁来弄。
1: 刘连满一准备好，屈银华立即脱下登山鞋就爬了上去，并顺利的打下了一个冰锥。
0: 这东西第二台也胜利了，上去一个人，那其他人都好上了。上去我都问他，我激动了，我说我去看看上面的路线，这个好走不好走。他看了看，他说上面路这一段路线呢好走多了。
1: 他们终于攀登上了这段最为艰难的第二台阶，之后就是一段距离顶峰不到400米的平坦雪坡，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但最后历史所记载的光荣却只给了其中的三个人。
0: 上去呢，没走又是也都是10几米吧，刘连满扑腾跪下了，就在这等大家什么呢，就我们下来的时候跟你一块，咱们在一块走，因为你跟着一块走你走不动啊，这个时间不饶人呢。后来连满一开始还想不通，我能走，我休息能走。后来给他一讲究道理，他也同意，他行，那我就留这儿吧。
1: 原本刘连满是最有希望登顶的人，但是由于在第二台阶连续的攀爬，刘连满的体力被消耗殆尽。虽然前面的路很平坦，但他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往前走了。看着队友渐渐远去，刘连满心中一阵酸楚。在凛冽的寒风中，他颤抖着写下了一张遗言。
0: 我的氧气瓶里面还有点氧，你们喝着还有点用，你给通知刘连满。
1: 王富洲、屈银华共步告别了战友，努力向着顶峰走去。没过多久，他们就到达了地球的第三极。
0: 我们都接着往下压，这时候才完成任务了，当时心里才松口气，也什么也没想，就是哎呀，可完成任务了。
1: 经过与缺氧、寒冷和狂风的殊死搏斗，经过与战友的生离死别，经过了一线队员全线冻伤的绝境，1960年5月23日凌晨4点20分，王富洲、屈银华共步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塑像留在了峰顶。中国人在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北坡路线上，为这一次耗时3个月的登山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用无比顽强的意志谱写出一曲不畏艰险的慷慨赞歌。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一起隐士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指秦末汉初的四位高士，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人称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却被拒绝。商山四皓喜欢下围棋，张良常与他们往来。刘邦登基后对长子刘盈不甚满意，张良便建议皇后聘请商山四皓做太子的宾客，吕后答应了。商山四皓碍于老朋友张良的面子出山了。很快，太子刘盈经过四位长者的教导，修养与见识大有长进，后来继位为汉惠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一起隐士商山四皓》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